0: 有什么直接作用？
1: 手脑并用创造分析呢，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就是首先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现在大学生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啊，学习书本知识多，到社会，到生产的一线，实践实习，这些机会比较少。从这个教育理念来说呢，我们能得到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光说不练，做一个理论家，而是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啊，把它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实践出真知嘛。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从艾黎这儿学到的，就是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当一个人呢，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和社会、国家，他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0: 好的，谢谢老师。
2: 那我也相信您今天的这个演讲内容以及刚才您的回答，对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都有一种启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韩高年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

0: 鹿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林大，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

0: 哎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1: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0: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1: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0: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0: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1: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1: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0: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1: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1: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1: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0: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1: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0: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1: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0: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1: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1: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1: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队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1: 双鹰，
2: 哎呦，怎么样？
1: 双鹰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

0: 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1: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0: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1: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0: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1: 嗯，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0: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1: 哎，嗯，这不
2: 报告。
1: 什么事儿？
2: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1: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0: 哎，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1: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5: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1: 请首长指示。
6: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7: 双英、小高，坐吧。
6: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0: 谢谢政委，
6: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6: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有点用意。
6: 哦，说来听听。
1: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6: 是有这么回事儿。
7: 对，
6: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6: 嗯，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6: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0: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8: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0: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6: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

0: 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三零一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昌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昌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
1: 一点儿也不比陈昌杰这个司令官小，
2: 啊！
1: 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3: 请收到指示。
4: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说说看，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 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笑><笑>
1: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5: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1: 嗯，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去。<笑>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3: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1: 嗯，
5: 真的？啊，
1: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3: 嗯，
5: 哎，太好了。
3: 目前虽然久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0八幺五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4: 等候我们到达。
3: 正是。晏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6: 请首长指示。
3: 特务营立刻出发。
4: 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
3: 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4: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3: 嗯，
4: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不光如此，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
5: 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4: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笑>
3: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了。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收到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3: 连长，副总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垒，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小兵们，3连撤出战壕。
3: 是，3连撤出战壕。

0: 快快过来！
1: 快点！小姐，冯残影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2: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3: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我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
1: 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
1: 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2: 那怎么也不能束手就擒呢？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让李副官和马变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
0: 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一百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3: 为什么？
0: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0: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2: 林大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0: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0: 奶奶。
1: 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闻了，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一地他乡了。
1: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

0: 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
1: 也许。
2: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1: 奶奶。
3: 12点了。
1: 奶奶，
4: 我们就连总攻开始了。
5: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
4: 我们完了，
5: 我完了，
0: 我不怕，
2: 不怕，不怕，不怕。

0: 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案？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新六军特勤处。
4: 啊，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市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苦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6: 是。
1: 哎，等等，你

0: 吗？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步兵。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2: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3: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3: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

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

0: 评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

0: 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进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健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进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0: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程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程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

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

0: 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本码。
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
5: 少爷，
2: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3: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2: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4: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2: 高栏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8: 大哥，
2: 原胜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弟兄们，撤！
1: 是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不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可以控制。

0: 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刘帅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拖泥带水。走，
1: 好，走，
3: 是。

0: 枪，行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别出去，犯人危险。
2: 哎呀，你

0: 敌人撤退了，让弟兄们插天安岗。
1: 好，弟兄们，共军跑了，打！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境界。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1: 是。
3: 快快，
1: 老夫人。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我来，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放心吧啊，走吧，没事的。
0: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5: 是
4: 啊，准备好
5: 下车。
0: 好，走走。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6: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0: 夫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好，给我打！小心！滚！夫人们，我告诉他，别伤到咱们营长。是。把所有人一掩护，
1: 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2: 快！
3: 所有人跟我来！
0: 来，
4: 那里呢？
0: 快走吧，
5: 丽娜，快走！
6: 烟雾太大，靠近方向。
7: 好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0: 是。

0: 坐好了啊，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2: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1: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2: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2: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2: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1: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

0: 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
1: 没有，
2: 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站住！撤！好，
3: 快，再快点！
1: 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
0: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1: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2: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4: 云少校，谢谢你。
1: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4: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在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做生意？
3: 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4: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了。
3: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原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4: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3: 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嗯，这话说的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
3: 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2: 云队长，我觉得你这战局太悲观了。
4: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 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3: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找我干什么？我要喝水。喝水你不会说话吗？怕你听不见。 喝吧。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我要喝水。
1: 啊！哎呀！哎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嗯，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
2: 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首长，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3: 出事了，首长。
2: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
3: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3: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

0: 你看，啊！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2: 对，
11: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

0: 脚一点都不累。
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垫布鞋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4: 能按摩脚底，
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9: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0: 透气，
9: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7: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
8: 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0: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0: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3: 不是两瓶，
2: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元
6: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8: 嗯，
9: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8: 嗯，
9: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9: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马到成功，
1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嗯、
6: 五瓶
1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9: 马年荣耀
1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元
1: 五瓶
2: 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到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

0: 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块，
4: 既有面子又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5: 9.9块
2: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5: 除了酒品好之外，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1: 仿皮
4: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块
2: 五瓶。
4: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4: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块，
4: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

0: 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0: 首长，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周先生，首长，
0: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他跑了。嗯，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0: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人呢？他这个畜生！
3: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 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1: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3: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0: 是。
3: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0: 是。
1: 云建明。
3: 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嗯，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4: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0: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说法吧？住下以后，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刀吧？
3: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0: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
3: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
1: 因为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2: 林娜，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不说你自己啊？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我看未必吧。
3: 这话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
3: 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2: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

0: 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1: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0: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1: 危言耸听。
0: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1: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1: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3: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1: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0: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这
1: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1: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0: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1: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1: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1: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2: 哎，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1: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醒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哎，
1: 好，
3: 行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3: 啊，
0: 郭团长。
2: 啊，
0: 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0: 哎，云队长，这，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1: 谁有心思开玩笑？
0: 你说真的？
2: 当然。郭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0: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3: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距此地40里的阜宁县宿营。
0: 哎，听他的。
4: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
0: 哎呀，
4: 跟大家说，立刻上车赶到阜宁县，今夜在阜宁宿营。
0: 好，
5: 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
0: 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1: 是。
0: 郭团长，麻烦您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1: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2: 那咱们呢？
3: 先到周围看看。

0: 共七八件，
1: 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2: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儿。
3: 还有这儿，我一起过。
2: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看看。这些状况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1: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0: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1: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1: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0: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1: 没错。
0: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1: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0: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心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1: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0: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1: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0: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1: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0: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0: 你过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哎，

0: 这下暖和了，奶奶。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剑明在一起啊。
1: 是。
2: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是。哎。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剑明太讨厌了。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剑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 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0: 就是，
2: 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0: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2: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0: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2: 我没说呀，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1: 对呀，
0: 文朗，啊，我说了吗？
2: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0: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2: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0: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你呀，比谁都强。
2: 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我比那个云剑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哎呦，那个云剑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
3: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 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0: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4: 小姐指挥有方。

0: 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2: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3: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4: 这些，
5: 老伙计，你又说对了，
6: 这是后街的门窗，

0: 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暖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呀，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

0: 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 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嗯，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陇原风起，绿茵燃。

0: 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4: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五瓶
4: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8: 马年荣耀
10: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到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9: 不是两瓶，
2: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5: 不管是
9: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8: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5: 好喝不上头，
9: 除了酒品好之外，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5: 仿皮
8: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 马到成功。

0: 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
1: 五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0: 只要9.90，
2: 既有面子又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这些。
1: 老伙计，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呀，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看看，吃点吧。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都事实说话吧。
1: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1: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1: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1: 在1层的2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1: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2: 进来。
3: 林队长。
0: 老夫人。
3: 林队长。
4: 队长。
2: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2: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0: 温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1: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0: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1: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2: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1: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0: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0: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0: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0: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2: 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琳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琳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朗，是琳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2: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2: 好。

0: 那个小猫煞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吧，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这么快呀，马总啊，这么快呀，怎么又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 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来，什么？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
1: 轮胎不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1: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桐、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2: 嗯。
1: 天儿龙，埋伏时注意保暖。
2: 好。
1: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2: 拿来。好，我这就去。
1: 孙二勇，跟我来。是。
3: 暖和多了，哎，好暖和，暖和暖和，怪冷的啊！
2: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哦，冯参议。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2: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1: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3: 哼，没错。 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

0: 这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徐一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某？哼，
1: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0: 似曾相识？
1: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郭团长认为呢？<笑>我说冯大爷，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1: 你，
0: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 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L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哎，成了。
5: 哎，焦导演，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6: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5: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6: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7: 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我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1: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
8: 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7: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6: 哎，我告诉你们啊，

0: 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1: 是。
2: 老伙计，
0: 哎，
2: 怎么样？好了没有？
0: 齐了，
2: 赶紧试试啊！
3: 是。
4: 怎么样啊？
2: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3: 是。
2: 何云龙，
5: 冲锋号，
2: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5: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2: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5: 懂了。
2: 立刻埋伏。
5: 是。
2: 走，咱们回旅馆。
5: 好。

0: 行行行，这可以决定的账，哎，来，别客气，咱们这么着，咱就一块说好，就好了。于老弟啊，弟兄们，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1: 啊，
0: 你辈不错。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 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
1: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士，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0: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
1: 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借点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2: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1: 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0: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1: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3: 冯参议怀疑我？<笑>
1: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
0: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1: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嗯、
0: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1: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
0: 天生的敏感。当然，
1: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0: 云老弟，请讲。
1: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
1: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笑>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1: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1: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柴火拿来了。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4: 1米，
2: 我也近
4: 2米，3米，
2: 哎呀呀，你不是这样，
4: 拉得越

0: 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的。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保证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

0: 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3: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还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5: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6: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用心爱家，爱家坊。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想做刀客吗？
10: 听从大当家安排。
9: 如果我要你死呢？
1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12: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3: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

0: 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

0: 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1: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林副，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副，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1: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0: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1: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0: 文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1: 也许什么？
0: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好了，文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晴再说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0: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西城，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3: 怎么了？
2: 来了！
4: 准备进攻。
2: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0: 嗯。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0: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不好，
4: 是共军！
5: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5: 奶奶！
3: 冷静！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收拢。走，好。
1: 元老弟，谢谢你啊！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我们的弟兄们，不要慌，把毛毛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先找我。
1: 好。

0: 我是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危险时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藏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给我！
5: 老实点，你想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4: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6: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王明之子，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4: 放开我！这个强盗！
2: 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6: 别动了，琳娜。
4: 丽莎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6: 别，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4: 快，走，兄弟，快点！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家。

0: 甘味。
1: 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他，但不会为他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2: 哼，真的吗？
1: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3: 小连长，你不是人！
2: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3: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啊，
4: 到底怎么样啊？
5: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4: 警长呢？
5: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6: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1: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6: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什么？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2: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3: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1: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3: 林娜，
1: 我说过，
3: 林娜
1: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林娜，你不要紧吧？
2: 没事吧，林娜？
1: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3: 你说的可真轻松。
1: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3: 你想杀我？
1: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3: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1: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3: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7: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3: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2: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1: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救命在哪儿？
1: 老夫人。

0: 于老弟，敌众我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
2: 好。
1: 动摇，我是虎军，
3: 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这是哪儿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弄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
2: 你终于明白了，
0: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栋梁。
3: 好。
4: 栋梁，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1: 啊，不好，进攻了共军，
0: 这下完蛋了。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大家不要害怕，王夫人，冲锋号呢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2: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
0: 郭团长，我过奖了。
3: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0: 哦，是，好，快，
2: 快，快，
0: 快，
2: 王夫人，
0: 快点，
2: 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2: 快！
0: 队长，
2: 王四江和吴通呢？
0: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2: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0: 是是，走，快！
4: 走，奶奶，小心走。

0: 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

0: 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当前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紧盯强基础目标任务，抢抓建设工期，全力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点工程项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底盘。
11: 产业升级，项目为纲。在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甘肃省云峰智慧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单机容量8.5兆瓦的主机机组配件。
12: 本项目配套机组为集团全新战略业务板块的新一代集成式机组，是公司综合能源业务落地的重点标杆项目。
11: 酒泉市持续完善风电装备全产业链布局，绿色能源装备产业园2期项目预计今年实现试生产，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台套大功率发电机的研发制造规模，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
13: 公司将重点围绕大型化、智能化、集成化方向发展，持续推进更大功率机组的研发和应用，进一步推动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拓展西北乃至全国新能源市场，为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1: 在庆阳，产教融合项目加速落地。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0: 禅教融合实训基地正拔地而起，集实践教学、技能培训于一体，预计今年八月底前实现主体全面封顶。
1: 项目投用以后呢，将实现办学条件提质、专业链对接产业链、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三大跃升，不仅为学院冲刺更高层次的执教新高地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庆阳建设陕甘宁毗邻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低空经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交通基建是区域发展的先行官，在白银，据341路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首品钢横架成功吊装就位，大桥全长1022米，是国内首创钢横加靖连续梁结构黄河大桥。施工团队自主研发精准定位设备，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2: 黄河特大桥采用的是钢横梁加靖混凝土悬臂施工，目前水下部分已经施工全部完成，下一步主要施工这个悬臂段浇筑以及这个钢横梁安装，计划于2026年11月中旬进行全桥合拢。
0: 作为我省首条全额投资自主修建的铁路工程，天龙铁路今年迎来关键攻坚期，1标45个工点已全部开工，6座隧道顺利贯通。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衔接陇海、兰渝铁路，打通甘肃南向通道，对促进沿线资源开发、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3: 截止目前，进口工区已顺利攻克了2100米的掘进任务，平均以每日3米的掘进速度正在全力冲刺，并计划于今年八月之前进行贯通。
0: 项目建设千帆竞发，陇原大地实干争先。随着一批批补短板、强弱项的重点工程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全省现代化基础设施布局持续完善，产业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不断释放。甘肃台报道。
4: “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有一串数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城镇化率向63%迈进。数字是冷的，日子是热的，这些民生承诺如何兑现？温暖的账本怎样书写？
5: 看收入，工资性收入是压舱石，经营性收入是增长点，转移净收入是保障网，三层收入结构决定了获得感的厚度。就业稳，收入才能稳。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27.1%。稳就业不只盯总量，更看结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各有各的就业痛点，也各有各的解法。
6: 纲要围绕三个核心，构筑起坚实有力的民生保障体系。第一，以投资与人为鲜明导向，夯实民生根基。十五五期间，甘肃把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与人、服务于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第二，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优先导向，稳住民生基本盘，让每一位陇原儿女都能在现代化产业版图中找准位置，端稳手中饭碗。第三，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原则，兜牢全生命周期保障底线。在彰显社会温度的特殊群体保障上，我们持续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的综合模式转变。
5: 看公共服务，教育提质，优质资源加速向基层下沉，医疗扩容，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完善，养老服务网络持续升级。十五五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城乡区域差距持续缩小，每一项承诺都在落地。
7: 十五五时期，省委省政府把民生改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规划提出将财政支出的8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优先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救助等民生支出。这不仅仅是投入的增加，更是治理能力的提升，使各类民生事业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跨越。
5: 从就业稳岗到收入增长，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下沉，从住房保障到养老服务，数字是冷的，日子是热的。翻开这本民生

0: 账本，每一笔收入，每一项保障，都连着发展的温度。好日子掂在手里，暖在心里。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甘肃省科学技术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工作。本次评价依托全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全程线上办理，旨在完善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赋能科创企业创新发展。
0: 据介绍，参评企业需为省内合规经营的居民企业，会计核算健全，2025年度职工总数、年销售收入及资产总额均不超过2亿元，且不属于产业限制淘汰类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负面清单行业。企业需无重大安全、质量、环境违法及科研失信行为，未列入失信经营主体名录。常规企业综合评价得分不低于60分，且科技人员指标不得为0分。评价设立直通车机制，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近5年获国家级科技奖励，建有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或主导制定各级行业标准的企业，满足基础条件可直接入库，不受综合分值限制。评价全程实行无纸化线上申报，企业需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当年参评资格，且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一至四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2026年一至四月，全省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值为31.9微克每立方米，与2025年相比下降0.3%，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值为66微克每立方米，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值为11微克每立方米，二氧化氮平均浓度值为18微克每立方米，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值为1.0毫克每立方米，全省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7.07，与2025年7.26相比下降2.6%。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政策，我国力争在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全面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2023年8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确定了70个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试点地区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网点短板，丰富业态，提升服务，高标准推进建设，加强政策保障，取得阶段性成效，并形成了5方面38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在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时表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关键。“十五五”期间将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实现应保尽保。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强调，要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做到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十四五时期，各地持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 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摸清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资源底数，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认定公布，同时要做好建档、测绘、挂牌等工作，实现应保尽保。各地要积极探索多样化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在严格保护核心价值与风貌前提下，培育消费新场景，增强发展新动能，在延续文脉的同时，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编辑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吸烟有害健康，近年来一些电子烟被营销为时尚科技产品，吸引着年轻人甚至青少年。电子烟对健康有哪些危害？青少年该如何远离电子烟？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了解一下。
3: 电子烟产生的不是普通水蒸气，而是一种含有尼古丁、丙二醇、甘油、重金属和调味剂分解物的气溶胶，这些微小颗粒能直接进入肺泡，引起咳嗽、咽干、支气管炎，长期使用甚至可能爆发爆米花肺，也就是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这些微小颗粒还能进入血液，长期刺激心血管系统。此外，长期吸入甲醛、乙醛等醛类物质，具有潜在致癌性，可能增加肺癌、膀胱癌的发生率。一些非法电子烟液中添加了合成大麻素、依托米酯、芬太尼衍生物等违禁物质，这些物质可导致意识模糊、癫痫发作、脑水肿以及记忆力、注意力严重下降，精神上可能出现幻觉、偏执、惊恐发作，甚至诱发精神分裂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低剂量暴露对青少年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存在潜在危害。临床已有因吸食含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导致急性精神障碍和不可逆认知损伤的病例。
1: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巴西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326.6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出口总额达1486亿美元，同比增长8.7%，进口总额为1159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增速。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的调查结果显示，64%的德国消费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不佳，高于56%的欧洲平均水平。每10名德国消费者中就有4人表示会将额外收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 报道称，这反映出欧洲最大经济体居民对通胀、能源成本和个人财务状况的持续担忧。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科学家领衔的宇宙磁偏振巡天团队绘制出迄今最大最详细的宇宙磁场地图。此次绘制的宇宙磁场地图覆盖范围是之前所有观测成果总和的5倍，

揭示了宇宙磁场的分布与强度，标志着新一代星系间磁学研究正式拉开帷幕。而且这张地图在规模与密度上的双重飞跃，将帮助科学家更精准地

0: 免费义务教育，但出于家庭贫困等多种原因，印度仍有大批失学儿童。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孟买开设了一所集装箱学校，希望以此为更多儿童提供教育扶持。这所集装箱学校位于印度孟买一处高架桥下，为数十名儿童提供教育。课程按学生能力而非年龄划分，教师会根据学生情况调整教学内容。近日，超过400人身着卓别林经典装扮，聚集在瑞士沃韦河畔科西耶的卓别林故居前，尝试打破最大规模卓别林模仿者聚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场活动为纪念卓别林博物馆成立10周年而举办，最终吸引了429名参与者，未能打破2017年662人的纪录。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仲夏时节，天柱县仙明峡绿意盎然，原生态的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诗意悠然的田园山居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张俊景，是甘肃省碧口公路段的段长，已经在陇南的山路里守了25年。年少时一次外出求医途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里就埋下了把路修得好一点快一点的希望种子。参加工作后的这20多年里，他读书深造，扎根一线，在暴雨中抢险，在田间里解忧。他把青春藏在陇南山区的美

0: 段公路里，也把坚守刻在了20多年的风雨养护路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俊景，听一听这位养路带头人的心里话。
1: 7月2日深夜，鲁南文县地区暴雨倾盆，整夜未停，山洪裹着落石，随时可能阻断公路，威胁百姓安全。时任鲁南公路局技术科长的张军警，全面组织养护范围内1699座桥梁和90座隧道的灾毁排查、应急抢修工作。
2: 头天晚上，我们是把工作安排好了，第二天5:30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来，我只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昨天晚上都说好的，你们出去注意安全就行了。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自己有点感动。
1: 注意安全，这简单的4个字藏着张军警满心的叮嘱与沉甸甸的担当。这场抢险持续了3天3夜，
2: 我们当时的206线和5万高速是并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已经把我们的206线完全冲毁掉了，紧接着就会把5万高速给冲毁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面对险情，张俊景和大家一起采取换人不换机械的模式，投入300多台次运输车辆、40多台次挖掘机和装载机，昼夜不停地奋战在抢险一线，成功堵住206线路基缺口，守住了5贯高速的安全，也守住了沿线百姓的平安。
2: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回来。
1: 陇南的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串联起千家万户的期盼与希望。这条承载着沿线百姓出行梦想的山路，也是张俊景25年如一日坚守的阵地。
2: 上初中的时候得了一场病，5都给我检查身体的时候，从5都到文县大约140公里路，但是我们早上6点出发，要晚上傍晚的5点才能到，这个时间就特别长。那个时候我就年龄也小嘛，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时间短一点。
1: 那段漫长而颠簸的求医路，成了张俊景年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记。正是这份朴素的期盼，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2001年，张俊景身着橘色工装，走进了文县公路段，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这一去，便与陇南的山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和我们年长的一些技术员去路上的时候，发现我们每天走的路，我们自己都没有在意过，但是我们的养护工呢，会做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工作。
1: 常人眼中平淡无奇的巡路，在他眼里却千钧之重。查看桥涵是否完好，梁板有无移位，检查排水孔是否堵塞，安全设施是否缺失，警惕地质灾害后的落石与淤塞，每一个细节都不敢疏忽。
2: 只有我们把巡路这一块做到位了之后，我们才能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
1: 工作的前20年里，张俊景辗转陇南中心养路计划科技术科，每一个岗位都留下了他实干的足迹。2021年3月，张俊景担任文县公路段段长。由他主持的 G75 兰海高速5贯段混凝土路面防护技术研究科研项目，被中国海源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第2届全国交通行业职工岗位创新优秀成果奖。2024年3月，张俊景被调任碧口公路段担任段长职务。
2: 在哪儿有一座涵洞，在哪儿有一座桥梁，在哪儿有一座弯道，都历程把它就是记得非常清楚。我感觉我们公路养护人的青春都

0: 到了漫山遍野苍松的莲蓉。
1: 25年里，既有直面险情的无畏，更有温润民心的柔软。来到碧口段后，群众反映景地村一处泥石流沟年年水毁，威胁下游百姓房屋安全。于是他在争取上级部门支持的同时，和同事们节省用度，大伙自己辛苦一点，少雇点劳务人员，一点点的挤出经费，在汛期到来前建成一道圆筒函，彻底解决了公路暴雨中断、百姓受威胁的难题。这份实干也赢得了百姓的认可与赞誉。
0: 张段长是有责任心、有担当、为群众办事实的一个好段长。
1: 8000多个日夜，张俊景把青春化作了漫山苍松的年轮，把热爱融入了公路养护的每一个细节。在陇南的大山深处，书写着一名公路养护人最动人、最赤诚的人生答卷。
0: 正红前逆行，坦途上耕耘，运脚步丈量陇原山道，运创新赋能养护发展，守一份初心，护一路畅通，让橘红成为交通强国征程中最耀眼的底色。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甘味。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各位好，欢迎回来数周，一起来关注天气。芒种以后，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字就是热，而且区别于先前有起有伏的阵型炎热，形成全省范围内大面积长时间的酷热。明天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在30度以上，河西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尽量避免在大中午的时候出门。相对凉快的地方，非甘南等高海拔区域莫属。不过，紫外线不分云量多少，该做的防晒措施在哪里都不能太敷衍了。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降雨或是冷空气来救场，这种晴热高温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出门在外需要及时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预防中暑。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的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定西陇南的局部地方还有祁连山区的西部应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4到29摄氏度，酒泉多云，18到34度，嘉峪关多云，19到33度，张掖多云，19到35度，金昌多云。

0: 转晴19到34度，午微多云转晴18到34度，白银多云转晴14到28度，宁夏多云转晴12到25度，甘南小雨转晴6到17度，定西多云转晴11到25度，陇南阴转多云19到31度，天水阴转多云17到29度，平凉多云转晴13到28度，庆阳多云转晴19到28度，兰州新区多云9到26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7到33度，辉县阴转多云16到29度，灵潭小雨转晴7到14度，康县阴转多云16到28度，两当阴转多云16到29度，兰州多云14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5: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而民主发展。
1: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6: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7: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8: 啊！
9: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0: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
6: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1: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4: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15: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

0: 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1: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2: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 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1: 高览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如妙酒特别发起
4: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专柜价
3: 1瓶
4: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5瓶名额吧。
5: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6: 9.9块
7: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1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纯粮酒
11: 大品牌，
1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1: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
6: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
6: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5瓶只要9.9块，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酒花四溢啊，
1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9: 对，
12: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
3: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块5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专柜价
3: 1瓶
4: 199元，今天5瓶只要到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
1: 不是2瓶，
4: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5瓶名额吧。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13: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5瓶只要9.9块，
10: 既有面子又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7: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7: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6: 9.9块，
7: 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1: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0: 这是

0: 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嗯，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3: 对，
1: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5元，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2: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5瓶只要9.9，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把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好。啊，一队长，
1: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2: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3: 长官，
0: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4: 长官，您的登船证。
5: 哦，在这里。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下车吧。到营口了。
4: 是，
5: 到了。太好了，奶奶。 奶奶，醒醒！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呦，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5: 哎，好，好，我们走，就下来。
6: 云队长，
0: 老夫人，您还好吗？
6: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0: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6: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0: 老夫人，您言重了。
6: 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时，其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笑>
5: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0: 林娜，
6: 不许这么说话。
5: 奶奶，
6: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0: 何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7: 老夫人，请吧。
0: 于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7: 啊，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0: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

0: 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凤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好人有好报。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余老弟，走吧。
1: 登船证。 好，
2: 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是的。啊，叶师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
3: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好了好了。
4: 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5: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来，
4: 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知道了。
5: 这船真大呀！ 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啊，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行，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4: 是。走吧。
2: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2: 嗯。

0: 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俺は俺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し、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し、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

0: 战胜。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

0: 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提示，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长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卓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正是。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2: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
1: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3: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吗？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
2: 有这种事情？
3: 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
1: 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2: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办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假的，
4: 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4: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4: 当然。

0: 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5: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

0: 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

0: 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 式，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

0: 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

0: 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2: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0: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3: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0: 高栏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
8: 不到，千里黄河水。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1: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你能听懂日语？
4: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3: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3: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3: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3: 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2: 随便你吧。
3: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2: 确切地说。

0: 哦，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1: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1: 再见。
2: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3: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2: 哦，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议真是慧眼如炬啊。
3: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2: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3: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2: 冯参议，请放心。嗯，
1: 这位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2: 小姐。
1: 张参谋不必多礼。
2: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
3: 好，不送了。
2: 小姐，告辞。
1: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国庆长，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好，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啊，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哈，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府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金兰的踪迹。
1: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0: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1: 别吵，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难道
0: 从出口向城北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3: 好是。
2: 你没事吧？

0: 亮的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3: 难道不是吗？
0: 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1: 我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

0: 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1: 关仁敏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2: 我从我来到这里以后，
1: 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1: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2: 给你这个蠢驴吗？
1: 这火藏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0: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1: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呢？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0: 先抬枪，先抬枪，先抬枪。
3: 云队长，别开枪。是我。
1: 原来是冯参议。
3: 是我呀。
1: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0: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
3: 云队长，我
1: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3: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1: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0: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1: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0: 我，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1: 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3: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0: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3: 你就快！
2: 弟兄们，
3: 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3: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2: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4: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3: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4: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6: 是小姐。
4: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6: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4: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6: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4: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6: 我无法证明。
3: 但
4: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5: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0: 我，
1: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2: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3: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5: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2: 哼，
1: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0: 我
1: 在等你的回答。
0: 我别开枪，别开枪！
3: 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6: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3: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7: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8: 没错，
7: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9: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0: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7: 对，
10: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7: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啊、上了份安心险。
9: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0: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8: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7: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9: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3: 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4: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9: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

0: 电话。
1: 官府警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官府警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2: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2: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旗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块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五瓶
9: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五瓶只要9.9块，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7: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199元，
1: 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

0: 打进电话
1: 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5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5瓶只要9.9块，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1箱6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8: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6: 9.9块，
3: 5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沏6法、5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6: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2: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6: 1箱6瓶装，6.6大顺，
8: 9.9块，
3: 5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6: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5瓶
8: 只要9.9块，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9: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5瓶名额吧。

0: 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建民，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民，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5: 我
3: 在等你的回答。
5: 别。

0: 你是不是想跟我开枪？这个红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2: 是，
1: 给我绑起来。
3: 是。
1: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了。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1: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3: 哼！给我押下去，走。
4: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4: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
4: 我也不能这么做呀。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哎，
2: 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4: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
5: 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6: 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林娜，林娜，哼！
5: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7: 是。
8: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5: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8: 好，走。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
1: 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1: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嗯，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1: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嗯。
1: 哎呀，可真是悬啊！ 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我。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嗯，
3: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啊，
3: 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1: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
3: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3: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1: 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3: 他说了什么？
1: 当时他说：“
5: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3: 哼。
1: 就凭你，
3: 怎么，
5: 不可以吗？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3: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
5: 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1: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3: 是的，
1: 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3: 哦，没错。
1: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
3: 真够阴险的。
1: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3: 没错。
1: 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3: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
1: 却对我们救了他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哎，
3: 高，实在是高啊！其
1: 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3: 哦，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3: 我觉得。 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
0: 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 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嗯，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
0: 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哦，没错，是这样。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 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

0: 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2: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底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3: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呢？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3: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3: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0: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了。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1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3: 长官，
2: 你率领1个小队。
3: 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是，
4: 大雄，
3: 长官。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4: 是。
3: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4: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 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救助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3: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 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
2: 控制地下货仓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仓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1: 长官，
2: 率十人突袭一层、三层各仓房，将所有住在仓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仓关押起来。住在一层三等舱和三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1: 请中佐放心。
2: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3: 请长官放心。
2: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4: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5: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4: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5: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4: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5: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
1: 走，过去看看。
0: 是是。
2: 住手！
3: 滚开！什么事，兄弟？
4: 小心，小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雨浪弟？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把这巡逻队都解决了，找援就好。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
1: 能不能活下来？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
0: 哎，郭团长，哎，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哼。
1: 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妈姓燕的去吧！啊！<笑>
0: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呀，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
0: 你放心，我回去就完。
1: 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
0: 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啊，
1: 哦，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刘，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 懂吗？回家，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机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0: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0: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
0: 来，来，您坐。来，来，嗯，来，
3: 石啊，
4: 你呢？你也吃。嗯，
3: 谁？
4: 你们团长被抓了。
3: 走。
4: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你们干什么？
3: 老实点。
4: 快走！
3: 干什么？你们？
4: 快快！
3: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座山的汇合。
0: 是，
3: 走，
4: 走，
3: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
2: 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

0: 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附，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别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7: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7: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

0: 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你们是什么人？有敢说！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没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怎么帮？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就在旁边。把他铐起来。是。
2: 来。
3: 哎，来，您坐。
2: 来，哎，哎，嗯，哎，吃啊，
3: 一亮，你也吃。嗯，
4: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哎，坐。
5: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6: 哎，你们干嘛？
5: 干什么？
7: 老实点，
8: 快走。
7: 起来。
9: 干什么？你们？
7: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10: 是，
7: 走，
10: 走，
7: 快走！

0: 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
1: 怕什么？大声说。
0: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
2: 嗯，非常好。
1: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
2: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
1: 长，冯参一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2: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2: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0: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3: 我才是云建明。

0: 动手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们不想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
1: 大雄，
2: 长官，
1: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1: 说实话。 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云剑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4: 我说的对吗？
5: 说的对，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4: 就是他奶奶的。 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5: 听见了吗，云建明？兄弟们，是枪声，这枪头放下。
6: 怎么会有枪声？
5: 肯定出事啊！
6: 兄弟们，抄家伙！
7: 快快快，抄家伙！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事，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

0: 他们俩是共军吗？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穿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信燕，
1: 不像呢，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这些人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那边苍蝇也要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快撤呀！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再危险一点烧！

0: 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你俩。

0: 地，赶快推进六号逃跑！
1: 说，
2: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3: 墙体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2: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生？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3: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
2: 我的天哪！
4: 老夫人，小姐，
3: 奶奶，
4: 老夫人，
2: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们在藏棚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5: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1: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至诚啊？
2: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1: 哎，云队长呢？
3: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4: 吴导，顺进。

0: 进入火力。混蛋，龟田、古门，你们两个下去追击，一定要干掉他。
1: 是。
0: 过来。
2: 是。
3: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4: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3: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4: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5: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得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6: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5: 是的，
6: 从船尾甲板包抄到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5: 没有看到他们。
6: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5: 是。
6: 准备进攻。
5: 是。

0: 们是52军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怎么回事？
2: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成祥要回日本，
3: 什么？
4: 这成日本？
1: 日本？
4: 我们都去日本
1: 了。我还有事。
2: 去日本？我们下船。我们下船。都给我闭嘴！
5: 走走走，
2: 开枪！下船！
5: 下船！
6: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起来！
6: 快！
7: 起来！
6: 起来！起来！
8: 你抬走，
9: 是是，
8: 快点！
10: 太吓人了！
8: 他们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1: 一个人？
8: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
11: 怎么回事？继续下节奏，
6: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
8: 走，
6: 快！
11: 是枪声吗？
8: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1: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2: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1: 回去回去回去，
8: 徐金城。
11: 哎，团座
8: 团座
11: 团座
8: 团座，
6: 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1: 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3: 对呀，什么事儿啊？
6: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1: 啊，放鞭炮？
14: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1: 是，
14: 明明是枪声嘛。

0: 交武器，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是是是！哎！大哥，交你！哎，交！
1: 那什么，小五给六千船，抄家伙！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 立刻枪毙！好，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2: 是。
1: 你做的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
3: 走，
4: 走。怎么样？想好了吗？
3: 撤！
4: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3: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我有2个条件。说说看，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笑>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4: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3: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 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4: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嗯，
1: 放开他们。
5: 是。
4: 怎么样？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1: 好的。
6: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哦，
1: 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6: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1: 什么？
6: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3: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7: 是。
3: 抵抗就发生在6、7、8三个仓房，目前7、8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6号仓房。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7: 我想应该是的。
3: 大雄，
8: 到。
3: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8: 是。明白了吗？
9: 我们走。
8: 是。
9: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
3: 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哼，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9: 是。
3: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小姨，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朗，
2: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啊，
2: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3: 战争，我拼命！
1: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0: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1: 战争，
0: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出来保护我们呢？
1: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 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0: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4: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0: 你呀，真窝囊。

0: 武蔵野、食べれるんだ。援軍はまだ来ないのか。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5: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嘴！
5: 团长，你快叫
6: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4: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

0: 高登鹏住手！停住！啊！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侧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3: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求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4: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5: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
4: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

0: 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那我们当然说到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所以您收到的话都会有专柜的掉价签，售价呢在我们专柜当中定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怎么样？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
0: 相比专柜当中也太合适了。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每一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而且您别担心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朋友们您看一看，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

0: 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 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

0: 干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想做刀客吗？
4: 听从大当家安排。
3: 如果我要你死呢？
5: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6: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7: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0000元。
1: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8: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1: 高览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9: 你给我出来！
10: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1: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9: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额，跟我刮。

0: 碗子走，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0: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4个人是谁呀？喂！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图酱。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4: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4: 郭团长，你开枪！
5: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

0: 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侧，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1: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3: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0: 你，
4: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
0: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
4: 你看看。
0: 好。
4: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4: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3: 你喊呀，你再喊呀。
0: 你给我老实点，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4: 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3: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4: 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4: 小姐，你说呢？
3: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
3: 回家？
0: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1: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2: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1: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2: 你们不要乱来。
0: 色厉内荏。
1: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老先生，もう動く。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2: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1: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嗯。
1: 一。

0: 田志呢？
1: 山本信田留下。是。
2: 三二一，李三盖、吴桐、王自江两个人撕毁一个，别让他们跑了。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哎呀，慢点，走，来了，走，慢。
3: 推我！自己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小鬼子用电焊把舱门给封死了！
2: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蛋，他们只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舱里啊！啊！

0: 把这两个小鬼子绑起来，三张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都坐，
0: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
1: 坐，
0: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4: 行了，别吹牛了。
3: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4: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0: 耳膜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0: 我
4: 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3: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看不上眼。<笑>
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0: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5: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0: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5: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4: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0: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5: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0: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
5: 嗯。
0: 哎呀，肯定是跑了。
4: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4: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3: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4: 到目前为止。 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0: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国吗？哎，我不介意的。<笑>
6: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7: 嗯。
6: 速度，
7: 八节，
6: 横向，
8: 东经146，北纬43。

0: 大雄，我们已经在三层的一个小区里等了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1: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啊，
1: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十。

0: 这是什么意思？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炸弹。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1: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仓，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2: 高级步兵。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它，原来它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船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它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它。
1: 您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它打开的？
0: 嗯，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它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 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自己走。

0: 什么人？
1: 快！快！快！快！

啊！哎，咬！啊！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

0: 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 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话说大奉盛世，开科取士，四方才子赴考，京城脚下忘忧客栈，看似歇脚之地，实则藏着世人毒物。
7: 哎，眼看考期将近，七比脑袋空空，夜夜熬夜睡不着觉啊！
8: 我已经考了好几次了，次次名落孙山，越想进保题名呢，就越觉得自己考不上。你看我这半点精气神都没有，
9: 哎，我实在是坐立难安，拿到书硬是看不进去。各位兄台有没有备考的妙招，让我临时抱下佛脚呀？
7: 我一看书，眼皮肉打架，这样下去科考肯定无望啊！
10: 科举选才拼的是真才实学，心浮气躁才是落地根源。
7: 清高无用，考不中一切都皆空。
9: 哎呀，你们可算来的地方上呀、啊！我们汪妖客栈专为赶考才子准备了好东西啊！
11: 今日叠甲开牌，保准抽各位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各位客官，相逢是缘，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啊！
9: 启发家4两银子，这安神钉子烟，一口鱼飞，神钉自若，半点不慌，保准睡个好觉。
7: 我要，我就要这两。
9: 哎呀，这么可怕，好爽快呀！再看这假烟开怀气，吸一口啊，不再低沉抑郁，精神气。爸爸，
8: 我去三十两。
9: 好嘞。还有这文思泉涌啊，吃一口啊，笔走龙蛇。灵感挡都挡不住啊！
12: 哎呦，我的亲娘，还有这好东西，
9: 是呀，
12: 买啊！
9: 好嘞！哎呀，哎呀，我的小宝贝来了！
11: 提神 人辛劳税。
9: 以后熬夜苦读无法看。
7: 我要，我把祖宗杀了。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哦，哎呀，诸位糊涂啊！毒素可考，靠的是10年寒窗，日积月累。投机取巧，使用这些来路不明的邪物，只会毁了诸位的前程呐！接到线报，有人在此兜售毒物，统统带回衙门门吧。
1: 快走！快走！一朝染毒十年污，莫让功名化尘土。他是苦读心不负，正道前行方得富。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张俊景，是甘肃省碧口公路段的段长，已经在陇南的山路里守了25年。年少时一次外出求医途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里就埋下了把路修得好一点快一点的希望种子。参加工作后的这20多年里，他读书深造，扎根一线，在暴雨中抢险，在田间里解忧。他把青春藏在陇南山区的每一段公路里，也把坚守刻在了20多年的风雨养护路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俊景，听一听这位养路带头人的心里话。
1: 7月2日深夜，陇南文县地区暴雨倾盆，整夜未停，山洪裹着落石，随时可能阻断公路，威胁百姓安全。时任陇南公路局技术科长的张军警，全面组织养护范围内1699座桥梁和90座隧道的灾毁排查、应急抢修工作。
2: 头天晚上我们是把工作安排好了，第二天5点半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来。我只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昨天晚上都说好的，你们出去注意安全就行了。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自己有点感动。
1: 注意安全，这简单的4个字藏着张军警满心的叮嘱与沉甸甸的担当。这场抢险持续了3天3夜。
2: 我们当时的206线和武冠高速是并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已经把我们的206线完全冲毁掉了，紧接着就会把武冠高速给冲毁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面对险情，张俊景和大家一起采取换人不换机械的模式，投入300多台次运输车辆、40多台次挖掘机和装载机，昼夜不停地奋战在抢险一线，成功堵住206线路基缺口，守住了武冠高速的安全，也守住了沿线百姓的平安。
2: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回来。
1: 陇南的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串联起千家万户的期盼与希望。这条承载着沿线百姓出行梦想的山路，也是张俊景25年如一日坚守的阵地。
2: 上初中的时候得了一场病，5都给我检查身体的时候，从5都到文县大约140公里路，但是我们早上6点出发，要晚上傍晚的5点才能到，这个时间就特别长。那个时候我就年龄也小嘛，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时间短一点。
1: 那段漫长而颠簸的求医路，成了张俊景

0: 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记，正是这份朴素的期盼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2001年，张俊景身着橘色工装走进了文贤公路段，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这一去便与陇南的山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和我们年长的一些技术员去路上的时候，发现我们每天走的路我们自己都没有在意过，但是我们的养护工呢会做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工作。
0: 常人眼中平淡无奇的巡路，在他眼里却千钧之重。查看桥涵是否完好，梁板有无移位，检查排水孔是否堵塞，安全设施是否缺失，警惕地质灾害后的落石与淤塞，每一个细节都不敢疏忽。
1: 只有我们把巡路这一块做到位了之后，我们才能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
0: 工作的前20年里，张俊景辗转陇南中心样路计划科技术科，每一个岗位都留下了他实干的足迹。2021年3月，张俊景担任文贤公路段段长。由他主持的 G75 兰海高速五贯段混凝土路面防护技术研究科研项目，被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第二届全国交通行业职工岗位创新优秀成果奖。2024年3月，张俊景被调任碧口公路段担任段长职务。
1: 在哪儿有一座涵洞，在哪儿有一座桥梁，在哪儿有一座弯道，都力争把它就是记得非常清楚。我感觉我们公路养护人的青春都化作了漫山遍野苍松的年龙。
0: 25年里，既有直面险情的无畏，更有温润民心的柔软。来到碧口段后，群众反映景地村一处泥石流沟年年水毁，威胁下游百姓房屋安全。于是他在争取上级部门支持的同时，和同事们节省用度，大伙自己辛苦一点，少雇点劳务人员，一点点地挤出经费，在汛期到来前建成一道圆筒涵，彻底解决了公路暴雨中断百姓受威胁的难题。这份实干也赢得了百姓的认可与赞誉。
2: 张段长是有责任心、有担当、为群众办事实的一个好段长。
0: 8000多个日夜，张俊景把青春化作了漫山苍松的年轮，把热爱融入了公路养护的每一个细节。在陇南的大山深处，书写着一名公路养护人最动人、最赤诚的人生答卷。
1: 正红前逆行，坦途上耕耘，运脚步丈量陇原山道，运创新赋能养护发展，守一份初心，护一路畅通，让橘红成为交通强国征程中最耀眼的底色。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激情绿荫，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十六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5: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6: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0000元。
5: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7: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5: 高览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
11: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梦
12: 半岛，千里黄河水。
8: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3: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4: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熟能生巧。飞了！
1: 哈哈，飞了！
2: 哈哈
0: 哈哈哈！气球！
1: 乐迪小心！
0: 抓住它！在这，在这儿！
1: 有点高啊！
0: 看我的！嘿，这差一点！
3: 让我来！嘿，我抓，我抓！
1: 够不到啊！
3: 嘿，我抓，我抓！
0: 我也来！
3: 嘿，我抓！
0: 我再来！
1: 气球太高了，抓不到啊！
3: 就差一点点。也许我们应该借助工具。
0: 哦，找什么工具呢？
3: 有了，我们可以用网兜来抓住气球。网兜有个长长的杆子，一下就能把高高的气球抓住。嘿，我真是太聪明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就这么办。这次一定可以把气球弄下来。让我先来。嘿，嘿，下来，快下来！嘿，嘿，
1: 乐比，你行不行呀？
0: 还差一点儿。
3: 那换我来吧，放心，我一定可以的。哎，哈！我红绿灯是最棒的，看我空中扣杀！哎呀呀，失败了！我的脸，我的头！我竟然没抓住网兜，好气啊！连气球都笑话我。
0: 红绿灯，不要难过了，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嘿嘿，那就是两面夹击。
1: 两面夹击？
0: 没错。用风一样的速度一起出发，用最快的速度一起出手。嘿，哈！那气球就哪儿都跑不掉了。这样我们合力就一定能把气球抓住。
1: 这个办法不错。

0: 怎么办？
1: 好紧张啊！
0: 红绿灯，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行动，像风一样的冲锋，
2: 用最快的速度一起出手。

0: 的鼻子。
1: 我的头好晕。
0: 拿到这个气球太难了，要不还是算了。
1: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一起去买吃的吧，我好渴呀。
0: 好呀，我也跑累了，需要补充能量。
2: 哈，今天的水果可真新鲜啊。
1: 乐比，你是想喝橙汁还是可乐？
0: 我不怎么想喝饮料，倒是想吃点水果。
2: 小朋友想吃什么水果随便挑，我这什么都有哦。
0: 哇，好。
1: 哇，这么多的水果，我要好好的选一选。
0: 这里怎么没有西瓜呀？
2: 西瓜嘛，叔叔正要切呢。看我帅气的刀工。
1: 哇，好厉害。
2: 来尝尝看。
3: 谢谢熊叔叔。
1: 乐比你看西瓜。
3: 两片西瓜竟然一样大小。
0: 难道熊叔叔是世外高人？
3: 世外高人？
0: 就像这样。
2: 小熊飞刀，水果一闪。

0: 真是太帅了。
1: 啊，好帅啊，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2: 会不会熊叔叔的刀有遥控，能听懂他的话？
1: 遥控
3: 就像这样。
0: 小熊水果刀雕花，小熊水果刀切块，
2: 好神奇，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好像也有可能，不如我们去问问吧。
2: 熊叔叔，
1: 你是世外高人吗？
2: 你的刀会遥控吗？
0: 哎，遥控，
2: 听你话的遥控。
1: 把水果切一样大的招式。
4: 这刀可没你们想的那么厉害，那就是一把普通的刀。
1: 那你怎么能把水果切一样大呀？
2: 就是，
4: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神箭手，他箭无虚发，非常的厉害，但他却听说有个人比他还要厉害。
1: 听说你比我厉害，我要和你比一比。
0: 我可不会射箭，我只会倒油。
1: 倒油？这能有多厉害？
0: 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0: 哎，请看这枚铜钱。
1: 哇，太厉害了，居然没有沾上一滴油。
0: 其实没什么，只是练习次数多了，自然找到了窍门。这下你们知道了吧？我没有什么遥控，我只是每天要切很多水果，熟练了自然就找到窍门，也就是熟能生巧罢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好甜。
1: 小叔叔，再来一块。
2: 我也要，我也要。
0: 西瓜马上来。
1: 吃饱了，吃饱了，好满足。
2: 我的肚子都装不下了。
1: 真好吃啊，
2: 真好吃啊。
1: 啊，气球，
2: 你还在啊。
1: 我们要是多努力几次，是不是也能把气球抓下来？
2: 对呀，熟能生巧。
1: 出发，
2: 走，
1: 气球别跑。

0: 守株待兔。小火车，你要数到十才能来抓哦。
1: 知道了，知道了。看我数完数，马上就抓住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哈哈，蜡笔我来喽！
2: 抓不到我，抓不到我！我是跑得飞快的小乐比，哈哈！哎呀！
1: 哼哼，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哦！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哦，科比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在那儿。没想到乐比跑得还挺快的。乐比，你以为你逃得掉吗？乐比跑的这条路好像转了一个大弯。有了，让我来抄个近路，拦住乐比。
1: 跑了那么久，让我来看看小火车跟上了没。嘿嘿，完全没有小火车的身影，看来是我把它甩得远远的啦。我才不会轻易被你捉到呢。
0: 乐比，你哪里跑？怎么样，被我抓住了吧？
1: 哦，好啦好啦，这局我认输，换我来追你，一样能把你抓到。
0: 嗯，就你也想抓住我？我小火车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追上的哦。
1: 哼，那就试试看吧。我开始数数了。
0: 好。
1: 一。小火车这速度也太快了。嗯，
0: 我小火车是速度最快的，谁也别想追上我。加速加速。
1: 九十，我来啦。
0: 啦啦啦，嘟嘟嘟嘟。哦，乐比，哼，想追上我可没那么容易。哈哈，加速加速加速，嘟嘟。
1: 哎呀，累死我了。咦，
0: 嘟嘟。
1: 咦，小火车怎么感觉好像在绕圈子啊？
0: 啦啦啦。
1: 哼哼，这回还抓不住你。预备。

0: 哈哈，你抓不住我的。
1: 小火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这得跑到什么时候啊？我得想想办法。有啦！小火车肯定得从公园大门出来，我等着抓它不就可以了吗？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舒服啊！小火车怎么还没来呀？
2: 各位游客请注意，公园将在5分钟后关门，请勿在园内逗留。各位游客请注意，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欢迎大家下次光临。
1: 太好了，这下小火车肯定会出来了，我得好好准备一下。嘿嘿，小火车等着被我抓吧。

0: 车，认输吧。小火车，你被我抓住了。
1: 这也能算吗？
0: 当然算了。
1: 哼，你这是守株待兔。
0: 你知道它的意思吗？那让我来帮你讲讲吧。古时候有一个农民在田里种地，周围刚好有人在打猎，受惊的小野兽们疯狂乱窜。肥的一只兔子呀。我要每餐一顿。
1: 哇，这兔子好肥啊。你从哪儿抓来的？
0: 这个兔子自己撞到了那个树桩上，被我捡到了。
1: 就是这个树桩？
0: 没错。
1: 哇，有这么好的事儿。只要我守在这里，我肯定也能捡到兔子。
0: 于是这个农民日夜守着树桩，日夜不离。
1: 呀，兔子，快撞快撞。今天终于有兔肉吃了。你别走啊。
0: 就这样，这个农民日夜守着树桩，希望能得到一只兔子，但他始终没有等来。这就是守株待兔的故事。讲完了。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守着树桩是抓不到兔子的吗？
0: 说的没错。
1: 但是你不就守株待兔抓住我了吗？
0: 等一下，你可别弄错了，我可不是在守株待兔，我只是善用规则等你自投罗网。
1: 哼，有什么好得意的，下次我才不会再让你抓到了。我们再来一局敢不敢？
0: 不了不了，我们该回家了。
1: 下次我可不会再输了。

0: 古时候，齐国的使臣受大王之命去赵国访问，
1: 拜见赵王。这封信是我们大王托我带给您的。
0: 哦，你们国家今年收成好吗？
1: 您先把我们大王的信给看了吧。
0: 看信不着急，对一个国家来说，粮食和百姓才是最重要的。
1: 这您说的对，但你也可以先看信再问其他的问题啊。
0: 信我当然会去看，但粮食和百姓是我们治理国家更应该关心的问题。你这样纠结我什么时候看信，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0: 我们是好邻居。吉吉、阿古拉，你们在干嘛呀？香味都飘过来了。哎呀，
1: 阿布，烫！
0: 是你呀，小仙鹿，你肚子饿了？

0: 我也饿了，走，我们找吃的去。哇，蒙古火烧、热奶茶，还有大块烤羊肉。小西洛，原来你是来叫我吃早饭的呀，你真是个好邻居。那我可要开吃了。
1: 等等，阿布，今天的早餐可没那么容易吃到。既然来到蒙古，那我们当然要玩一玩沙嘎，赢的人就能获得食物的优先选择权。
2: 沙嘎是蒙古的传统弹射游戏，大家要站在远处，用手中的木块弹击放在木箱上的木块，看谁打得多，谁就是冠军。
0: 看起来挺简单的，让我先来试试。嘿，嘿，怎么一个也没打？嘿，哇，击中了！哇，嘿，
2: 四二一，吉吉第二，阿布第三。
1: 吉吉做的火烧真香啊！
0: 小驯鹿，看来只能跟你一起吃菜叶了。好了，谢谢你，好邻居。要吃晚饭了，萨尔肯定还藏了新游戏，我得先想一个我最拿手的。小驯鹿，我现在不需要花，我需要一个好主意。花，有了。小心鹿，你真是我的好邻居。
2: 飞花令，
0: 没错，飞花令是中国古代宴会上的文字游戏，原本说的是中国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改成蒙古谚语接龙吧。
1: 这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规则呢？
0: 说谚语，看谁说得多，谁赢了就先选菜。阿古拉，你来当裁判怎么样？
2: 好。
0: 嘿嘿，我背了一下午的谚语，这局我稳赢。
2: 比赛开始。
0: 盐是咸的，但对菜肴不可少。真理是苦的，但对未来有益处。
1: 故乡的土地胜过异乡的黄金。
3: 水草肥美的地方鸟儿多，心地善良的人朋友多。
2: 你们说的都很好。
0: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
3: 等一下，等一下，
1: 阿布，你说的不是中国的谚语吗？
0: 可我记得蒙古也有关于邻居的，怎么说来着？
2: 阿布，你想说的是好邻居就是金袍子吧？
0: 没错，阿古拉，你看我们就是这么心灵相通。阿古拉，这回不能判我输啊！
2: 虽然阿布说的谚语和我们说法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阿布，算你过关了。
0: 耶，阿古拉，你是个优秀的裁判。
1: 阿布，你赢了，快来选你最爱的食物吧。
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该怎么选呢？嘿，我的好邻居，你来啦！多亏了你，我才能赢得今晚的比赛，所以我决定把第一名让给你，你来选吧。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0: 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跨越血脉阻隔，师者以温情呵护孤童。
1: 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0: 冲破身体桎梏，追光者以坚守托举残友，
2: 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深耕深山乡野，青年书记以初心疏解民困，
3: 全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暖心人，凝聚更强力量，推动结对关爱行动持续走深走实。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自2023年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教育工作者、公益先锋、基层一线工作者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聚焦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重度残疾人、特困群众等特殊困难群体，以结对认亲架起连心桥梁，用心送关怀，用情解民忧，用力谋发展，让陇原大地温情涌动，善意奔流。
0: 王燕幼年痛失母亲，父亲常年受精神疾病困扰，童年的不幸阴霾磨去了少女往日的活泼开朗。步入青春期后，自卑孤僻愈发严重，学业成绩大幅下滑。王燕的爷爷奶奶满心焦灼，却不知道如何开导孩子、辅导功课的办法。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全面启动，陇西县第一中学教师王佳琪主动对接当时读九年级的王燕，结成帮扶对子。利用教学间隙，专程前往陇西二中探望正在读高二的帮扶女孩王燕，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送来了暖心及时雨。
5: 王老师就是，经常在我们家来，有时候拿的书，有时候拿的资料。王老师来以后，经常鼓励王燕，王燕渐渐的思想上也开朗了。
0: 身兼高中生物教师、班主任与团委工作的王佳琪，日常工作排得满满的，可无论寒冬酷暑，总是抽出时间去帮助王燕，上门辅导功课，疏导青春期心理压力，自掏腰包添置四季衣物、营养食品与全套教辅，主动对接民政部门，协助申领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关爱物资。
6: 就觉得除了家人之外，原来也是有人在意我的。
0: 针对王燕数学薄弱问题，王佳琪利用周末及节假日休息时间，为她量身定制学习提升计划，精准查漏补缺，夯实学业基础，同时主动联系任课教师，鼓励王燕踊跃参与集体活动，帮助她突破心理障碍，树立自信。在温情陪伴与悉心教导下，王燕像完全变了一个人。2024年8月，王燕以587分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陇西二中。
6: 他会很耐心地教导我，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了。我以后能够有机会的话，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1: 通过这次结对帮扶，让我也拥有了新的家人。看着燕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0: 在陇西的校园里，师者大爱为孤童点亮了希望之灯，而在数百公里外的张掖，另一群人正以不屈的意志为残障兄弟姐妹铺就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1997年，25岁的刘伟平因意外不幸高位截瘫，人生遭遇重大变故，跌入命运谷底。但他身残志不残，凭借顽强毅力完成漫长康复，依靠不懈自学走出自立自强之路。2017年，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他牵头落地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创办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创新探索集中就业加居家就业双轨发展模式， 构建起及技能培训、岗位适配、全程跟进、长效帮扶于一体的系统化助残服务体系，以一己微光点亮众多残障群众的就业增收、自立人生之路。
7: 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专业的上岗技能培训，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刘书记不仅关心我们的业绩，更关心我们身心的状态，让我从靠人慢慢变成了靠己，实现了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刘伟

0: 水平结合残障群体身体特点定制实操课程，精准匹配线上适配岗位，手把手教学，一对一陪护指导，帮助众多封闭自卑的残障群众成长为业务骨干。近年来，张掖市吉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吸纳重度残疾人70多名就业，累计帮扶620多名残障人士稳定增收，助力残障家庭凭劳动自立活出尊严。
1: 我们坚信助残不是施舍，而是赋能。残障人士需要的从来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平等的机会、尊重的眼光和包容的环境。
0: 在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推进会暨表彰大会上，张掖市吉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获评爱心集体荣誉称号。这份荣誉的背后，是刘伟平20多年身残志坚、追光向善的执着坚守。期间，刘伟平还荣获中国好人、陇人骄子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中心获评全国残疾人之家、国家级培训基地。此次再获爱心集体，树立起全省助残就业标杆。
1: 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就业模式，用家人般的陪伴，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从城市到深山，从助残到济困，爱的脚步从未停歇。在陇南文县的偏远山乡，一位90后乡党委书记正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着特殊困难群众的冷暖日常。他叫李自芳，坚守深山基层一线，始终牵挂特殊困难群众。
2: 哥兄弟，你们屋里女司机要得，知道了吗？有啥事情了就跟我们说啊。这
0: 一天的社书乡坐落于文县偏远深山，山大沟深，自然条件差，辖区特殊困难群众基数较大。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李自芳始终把结对关爱抓细抓实，坚决杜绝帮扶流于形式走过场。刘社存双目失明，老伴儿身患肢体残疾，老两口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李自芳主动与二老结成帮扶对子，常常到老人家中与老人促膝谈心，久而久之成了两位老人日常生活里最贴心可靠的亲人。
3: 你是基本就看我说给我把这衣服都给我解决了，说我随着也看不出事的，也随着有个搞出来。
0: 为推动帮扶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见效，李自芳牵头健全帮扶机制，创新落实电话问候、上门走访、节日关怀的3-1工作制度。全乡72名特殊困难群众与69名干部精准结对、建档立卡、动态帮扶。
4: 数字来到我们小镇上以后啊，带领我们全校的这个党员群众干部，不管是在这个自处条件是改善上，还是这个产业发展上，工作思路呢非常紧，工作方式方法也非常得到群众的认可。平时呢，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啊，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关心，工作上对我们非常也支持，对我们帮助也大，是我们的引路人。
0: 榜样引领方向，实干凝聚力量。在李自芳的带动下，文县社书乡结对关爱氛围浓厚，为民办实事成效显著。2025年以来，全乡累计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近200件，完成32户家庭无障碍改造，5户庭院硬化，免费发放产业种苗53户，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稳步提升。
5: 全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暖心人，凝聚更强力量，推动结对关爱行动持续走深走实，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0: 2023年5月，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全省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6661家社会组织、4365家民营企业。

0: 310家慈善组织和50多万名爱心人士，14.1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用爱心善举书写温暖，用慈善义行诠释大爱，汇聚起了向美向善、互助互爱的正能量。从校园扶孤、公益助残到基层济困，各行各业的榜样力量以真心暖民心，以实干解民忧，用点滴善举汇聚起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社会暖流。一个个鲜活案例既是党员干部、爱心人士践行初心使命、传递人间大爱的真实写照，更是全省精准帮扶、长效惠民、用情用力增进群众福祉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民生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

0: 用月不沾，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我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1: 各地抓实抓细各项汛期防御举措，全力

0: 赴确保我省安全平稳度汛。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多地开展科普宣传，提升献血意愿与社会认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我省各地聚焦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省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首个通过核准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计划2030年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目前17条洞室已顺利贯通，工人们正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施工建设步伐。
3: 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承担甘肃电网及外送基地调峰、填谷、蓄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将有力促进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大规模的交纳，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落地筑牢坚实的保障。
2: 作为甘肃省重点交通工程 S10 张掖至马宗山高速公路张九交界至马宗山段项目全线全速推进建设，该项目线路全长363.5公里，是甘肃省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穿越戈壁荒漠无人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也是补齐河西走廊北部路网短板、畅通西北对外开放通道的关键性枢纽工程。面对戈壁荒漠复杂地质与恶劣自然环境，施工团队精准施策、科学施工，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
4: 我们严格遵循施工标准，优化施工方案，已完成项目部零件施工，现场开展了路基填筑、桥梁桩基础浇筑、涵洞施工、向梁预制等关键节点工程。针对戈壁荒漠地势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等实际情况，运用智能化施工装备与先进的施工技术，切实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2: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5: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新区专班全程帮办代办，24小时靠前服务，比常规流程提速了40%，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抢工期、赶进度。
2: 眼下，兰州市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兰州市安宁区孔家癌街道城中村改造安置小区西区一期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共建设1204套安置用房，总占地面积约66.9亩。
6: 我们将保质保量抓好进度，让2500多安置群众早日搬入新居。
2: 在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建设项目现场，各项作业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19万平方米，计划今年8月底实现教学楼主体封顶。
7: 项目总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预计2027年底完成。建成后将增加3000个学位，将有效扩充全市的高中教育资源。
2: 从新能源储能工程到重点交通工程，从制造提升工程到民生保障工程，甘肃正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0: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立足优势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瓜果蔬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以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2: 兰州市红谷区大力发展高原下菜主导产业，在当地的一家经济合作社里，农户们正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将一颗颗饱满紧实、菜叶翠绿的松花菜码放整齐。这些新鲜蔬菜即将搭乘冷链货车发往

0: 广东、上海、陕西等地。
1: 高安家菜嘛，一个品种全，质量品质好，这个货运的那个物流都方便，一个月最少100吨。
0: 今年红谷区计划种植110,000亩高原下菜，预计总产量达29万吨，其中上半年5.8万亩，产量达15万吨。
2: 推广67个优质高产新品种，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同时呢，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滴灌、配套4模保温、集约化育苗等19项先进种植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呢节约种植成本，提升蔬菜品质。
0: 在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的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100多座全钢架拱形温室内的芹菜、青笋、甘蓝等蔬菜长势喜人。当地依托村党支部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多方利益共享。
3: 每年可稳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2.5万元，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务工岗位100多个，每年可增加农户务工收入100多万元，让农户在家门口上起了正常班，挣上了稳定钱。
0: 灵台县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引进多个优质黄瓜新品种开展试验种植，补齐了本地蔬菜品种短板，也为群众开辟了就近增收新渠道。这几天黄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
4: 目前黄瓜、辣椒、西葫芦都油脂过时，楼粉上市，有效丰富了这个小区种菜篮子。下一步的开展优良蔬菜品种试验与推广，打造绿色油脂特色蔬菜产业品牌，推动产业持续增效，全镇稳定增收。
0: 天水市持续做大做强樱桃区域公共品牌，在秦州区的果园里，大樱桃缀满枝头，果香浓郁，迎来集中丰收上市。随着樱桃开园采摘，当地销售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今年的质量和产量明显提升，预计亩产达到2000斤左右。大樱桃现在已经开始预定了，不愁卖，种得越好，客商越多。
6: 我们通过项目的扶持，通过老旧果园改造以后，把一些低产、低质、低效的这些果园就改造完成，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天水市通过合理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实现樱桃错峰上市，四季接续供应。玉门市持续做强蜜瓜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甜蜜动能。
7: 在我们这边的基地呢，有6000亩左右。玉门下西号那边的基地今年是新开了这个2000亩的种植规模，6月底到7月初左右会大量的上市，一直就会持续到国庆节。
0: 甘肃台报道。
8: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因地制宜夯实基层防控，升级智慧防汛体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连村结合夏季多变天气与本村地形实际，水务部门现场指导，组织村民、辖区施工人员开展紧急校应、全员避险转移、多科目防汛演练。
10: 我们接到镇上的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将信息转发到村社群，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镇村社干部通过桥路、手摇警报器的方式，让他们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
9: 安定区团结镇搭建镇级应急管理调度指挥中心与二级风险监测平台，健全闭环值班研判流程，对各级预警信息快速分级处置，精准推送至村级网格员，同步部署转移安置、灾后救援全流程工作。
11: 团结镇利用应急调度指挥平台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息，开展线上的分析研判，组织群众按照我们应急处置方案上指定的路线进行有序撤离。
9: 定西市不断创新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第一时间预警信息发布到位，组织群众撤离到位，避免人员伤亡。
12: 入市以来，安定区围绕四域措施落地，全面落实1263预警预报和1665转移避险机制，全力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9: 陇南立足水文地理特征，以智慧水务平台为抓手，整合水文气象地质多元数据，构建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用科技手段提升防汛精准度，
13: 加强同气象应急、自然资源、水文等部门会商联动，一旦预警，时刻关注监测预警平台， 雨水情信息及时上传下达预警信息，果断发布预警。
9: 目前陇南利用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布设千余个视频水位雨量等监测站点，实现乡村全域覆盖。立足当前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大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核心目标，各地守牢城乡饮水安全、灌区稳定灌溉抗旱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甘肃台报道。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围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开展各类活动，加强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提升献血意愿与社会认同。
14: 我省在兰州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广大市民发出了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的倡议，并同步开展义诊及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及热心市民纷纷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
15: 通过献血能挽救其他患者的生命，我感觉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4: 金昌市开展爱心献血活动，现场设立义诊台和应急救护培训点，免费为志愿者测量血压、血糖，教授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技能。酒泉市为获得国家级表彰的献血者，推出三免优待暖心举措，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回馈无私爱心。目前已有1600余名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成为首批政策受益者。
16: 因为我父亲动手术的时候也用了别人捐献的血液，我在身体好的时候能献的话也尽量献一些，也回馈一下社会。
14: 庆阳市组织开展大美庆阳志愿同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共建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天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线民辅警踊跃参与献血，用热血传递社会责任与温暖。兰州新区17家单位组织开展团体无偿献血活动，889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3600毫升。嘉峪关市、甘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宣讲，让大家了解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献血流程、注意事项，着重科普献血的安全性与科学性。
17: 开展无偿献血宣讲、义诊及现场采血活动，主要普及献血知识，消除大家对无偿献血认知误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温暖，以青春担当守护生命。
14: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有近102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无偿献血8.04万人次，献血量11.83万单位。甘肃台报道。
8: 随着2026年公祭伏羲大典的临近，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威尔沉浸式剧场近日在天水伏羲庙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威尔沉浸式互动影片，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
0: 在天水市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内威尔沉浸式体验中心，不少游客结伴前来打卡体验，带上专业威尔设备，体验者瞬间穿越至上古天地，沉浸式体验伏羲推演八卦、助力女娲补天、多人战胜巨鳌等互动场景。古老的神话传说通过科技手段转化为可感、可触、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
18: 仿佛真的就是穿越到了上古时代，亲眼见证伏羲一画开天，创始八卦，画面特别逼真，让我对中华人文始祖有了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
0: 伏羲庙威尔沉浸式剧场通过常态化观影体验、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
19: 影片在内容创作上严格深挖伏羲文化史料与民间传说，力求尊重历史、还原文脉。在技术运用上，采用国内先进 VR 大空间交互技术，兼顾视觉震撼感与舒适体验，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0: 天水市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业态场景，推出数字展陈、文创产品、主题研学等一系列文旅新业态，全方位做大做强伏羲文化 IP， 为海

0: 内外华人寻根祭祖、文旅观光、研学交流，提供全新体验。
1: 围绕2026公祭伏羲大典，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矩阵，全力打造伏羲文化超级 IP， 营造浓厚的节会氛围。希望借助现代科技，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海内外游客，尤其是我们的年轻群体，近距离地感受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甘肃台报道。
2: 6月13号晚，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甘南州体育场盛大开幕，1.5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震天，热情似火，充分展现了甘肃业余足球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
3: 开幕式上，扎根甘南本土文脉的文艺表演，融合民族风情、非遗底蕴与现代舞台艺术，瞬间点燃全场。球员代表庄严宣誓，裁判员代表郑重承诺，共同见证甘肃足球盛会的起航。
4: 很喜欢，热血澎湃，感觉很激动，到现场的那个氛围特别好。
5: 我一直喊加油，喊得嗓子都冒烟了。
3: 90分钟的较量，既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有坚持与热爱的传递。赛场上，双方球员每一次抢断、传球、射门都牵动人心。甘南队凭借主场优势奋勇进攻，定西队稳扎稳打，顽强防守。海拔带来的挑战让不少球员体能透支，但无人轻言放弃。中场哨响，甘南队凭借默契配合与稳健发挥，以5-0比分成功拿下揭幕战胜利。
6: 这一场比赛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那个技战术也挺成功，很高兴拿下这些比赛。
7: 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缺氧的情况，但是呢，整体来说呢，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啊，很团结。希望就是咱们球队在后边呢继续调整，争取把水平拿出来。
3: 作为全省覆盖面最广、参与层级最全的群众性顶级足球 IP， 首届陇超联赛分为市级预选赛、省市分区赛、全省总决赛三个阶段，采用四赛区主客场小组赛加全省淘汰赛赛制。来自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部门的16支队伍，全部由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和民间足球爱好者组成。全赛季52场比赛在周末轮流与各地主场打响，总决赛将于8月上旬在天水举行。陇超联赛大幕已起，绿茵场将持续见证拼搏，让足球热血在陇原大地奔涌。甘肃台报道。
8: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各地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机制创新，推动轻财礼重情义成为新风尚，文明新风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9: 在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村民王春花正忙着在自家院子筹备儿子的婚礼，没有高额彩礼的压力，一场简约的流水席既热闹又省心。
10: 彩礼基本上也没要啥啊，我们就拿2万块钱，结果回去他给我们退了2万，我觉得确实响应这个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文明新风。
9: 金沟乡将治理高额彩礼作为推进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通过完善红白礼事会章程和村规民约，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1: 以党建引领加村民自治推进移风易俗，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全区40个行政村均完成修订，同时发布倡议书和礼仪规范，群众婚嫁经济压力得到实质性缓解。
9: 清水县聚焦高价彩礼治理，组建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院落宣讲，引导群众转变传统婚嫁观念，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12: 这两年你看这个村上经常宣传这个工作推进的，这你看大家都挺常就跟我这推我的说，我的厉害嘛，有这本事这个钱也受，大事情嘛就变办，以后娃娃2个月也过之后就对了。
9: 清水县统一指导各村修订村规民约，健全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会。每月开展的道德评议会和积分兑换活动，让婚事减半。

0: 成为群众自觉。
1: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开展一风一俗主题讲座36场，文明实践活动52次。通过制度落地与活动推动，红白事减办率达到90%以上，群众人情负担明显减轻。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经兰州海关所属酒泉海关检疫合格。

0: 酒泉海关全程一对一指导，还与口岸海关沟通协调，让这批西蒙塔尔牛能准时交付，后续还有多批活牛出口订单，我们对开拓中亚市场很有信心。
1: 为保障首批活牛顺利出口，酒泉海关在为期21天的隔离检疫期内，对活牛装卸、采样、送检、免疫治疗等关键环节实施了全流程现场监管。同时，海关专门建立了专职协调员制度，全程跟进企业需求，确保每一个环节无缝衔接。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截至6月初，2026年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已突破1100亿千瓦时，超过2025年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总和。目前，甘肃省内电力市场规模达到1000亿千瓦时，省间市场达到800亿千瓦时以上规模，全省发电侧市场化电量占比达到83%。
1: 6月13号，文旅大戏走进甘肃金融促文旅消费活动在敦煌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文旅企业代表370余人参加活动，同步配套河西武市文创展示，围绕文创产品创新、文旅业态升级等展开深入交流，以金融活水赋能丝路文旅产业，助力敦煌乃至河西文旅品牌提质升级。6月14号，以盛庆甘南云端至臻为主题的甘南州香巴拉珍品区域品牌发布会在兰州举行，活动围绕品牌发布、数字赋能、产销签约三大核心内容，全方位展现甘南优质生态物产禀赋与特色产业建设成效，甘南农特产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也同时正式上线。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七天。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
0: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

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芒种以后，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字就是热，而且区别于先前有起有伏的阵性炎热，形成了全省范围内大面积长时间的酷热。明天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稳定在30度以上，尤其是河西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尽量避免在大中午的时段出门。相对凉快的地方非甘南等高海拔区域莫属。不过紫外线不分云量多少，该做的防晒措施在哪里都不能太敷衍。短期之内还看不到明显的降水或是冷空气来救场，这种晴热高温的格局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出门在外需要及时补水，别等渴了再喝，要预防中暑。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明晚到后天，全省大部分地方晴或多云，其中在定西、甘南、陇南的局部地方以及祁连山区的西部会有阵雨出现。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4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18到33度。嘉峪关阴，20到33度。张掖阴，19到34度。金昌多云转阴，19到35度。武威多云转晴，19到35度。白银多云，14到31度。宁夏晴转多云，12到31度。甘南多云，5到22度。定西多云，14到28度。陇南多云，19到33度。天水多云，16到31度。平凉晴转阴，15到29度。庆阳多云，18到28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4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16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7到32度。辉县阴，16到32度。灵潭多云，7到23度。汤县阴，14到30度。两当阴，16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4到3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1: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2: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3: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

0: 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保芽率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

0: 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
6: 特别漂亮，
5: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7: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8: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

0: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1: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1: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2: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1: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2: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3: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5: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6: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5: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7: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5: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营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

0: 成为首批生态岛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5: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6: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

0: 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AI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
1: 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 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 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老母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这是谁又让我的女儿闷闷不乐了？
4: 没有。娘儿，别闹了啊！
3: 昨天说的话，今天还算数吗？
5: 当然，我崔某义不容辞。
2: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青龙寨，
1: 我们会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
0: 等会儿，你不怕我跑了？
1: 还信任你，不然在沈昭，你就不会救俺了。
0: 行，给我把枪。放心，我事没办完，不会离开青龙寨。

0: 乡亲们，赏金一听！
1: 乡亲们，跟我走！乡亲们，跟我走！走啊！

0: 爹，就是这个人。韩说了，您要是不从了他，他就杀了我。
1: 大当家的，误会呀、啊，误会呀、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
2: 你想杀婴儿的时候，你知道你做错了吗？
1: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他不能死。您这一刀下去，青龙寨就从此与国军为敌，神仙战火了。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看在你抓住张公言的份上，我给你面子，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4: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他身负十六师的指挥重责，如果他死了，整个陕州城的防御将功亏一篑。我不是替他求情，我是替整个陕州城的百姓给他求情。
1: 大当家的，我也抗日啊。
0: 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3: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2: 今天先给你个教训，如果以后你再敢为非作歹，这把刀就是送给你最好的。
1: 多谢，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多谢，多谢。
3: 大当家的，
1: 多谢。
3: 刚才我来的路上，手下的人跟我说，青龙寨那边有火光。
0: 爹，走，
4: 走。
5: 放、啊、开！放、啊、开！啊啊啊啊

0: 没死，只是昏迷了。那是什么地方？
1: 是军营，不好，何师爷还有家眷都在那儿。

用。

0: 差点就要死在聚义厅里。
1: 敌人来得太猛，山寨又措手不及。哎呀，
0: 我们还真得好好感谢人家蔡真，他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1: 那是自然。
0: 妮子，

0: 妮子，怎么了，妮子？哎呦！哎呦！没事了，没事了，妮子。我想救他，我救不了，我救不了。妮子，我救不了。妮子，好了，不想了，不想了。妮子，好了。
1: 多谢蔡姑娘仗义相救，才使得山寨的父老乡亲幸免遇难。之前，我还拿蔡小姐当人质，真是汗颜。
2: 大当家客气了，临危解难是军人的本分。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袁大哥呢。
1: 嗯。
3: 以大当家看，
1: 这些蒙面人是谁指使的？
3: 日本人。
1: 大当家为什么这么确定？
3: 这不明摆着吗？
1: 共产党断然不会干出这种事情。孙奎的独立旅也不可能。张公言要想报仇，可以明着来，只有日本人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3: 只是日本人突袭青龙寨，到底有什么目的？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阴谋？大当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1: 嗯，你知道他们怕什么吗？
3: 他们怕的就是我揭竿而起，与大军联合抗日。他们不知道，这种举动却让我下了决心。下什么决心？大哥，蔡姑娘，聚义厅一战，幸亏您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此大恩大德，我和小辫儿没齿难忘。
1: 何师爷言重了。
3: 小妞的情况怎么样了？睡下了，被吓坏了，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让军医上来帮忙。多谢蔡少侠，
1: 多坐下说话吧。
3: 啊，蔡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倒有个不情之请。
1: 你就在这山寨里多住几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招待招待蔡小姐，以补冒犯之过。
3: 大当家太客气了，那就多有打扰了。
1: 那就太好了，这几天你就负责陪着蔡小姐。传令下去，蔡小姐是我的贵客，谁也不许怠慢。
3: 是。
1: 谢谢大当家。
3: 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经过这次劫难，山寨损失很大，眼下账房里可支出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个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大哥，您不能总拿自己的钱垫用，这不是长久之计。除非三道岩金矿的传说是真的，要不然我怕真是过不了年关了。
1: 可这些人都是跟了我们多年的兄弟，你把账房的钱先给他们，安抚好那些受伤的家眷。
3: 可要是把钱都给了他们，山寨怎么办？这么残破不堪，再也经不起第二次攻击了。所以，我想山寨是不是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修身养息，避避风头？
1: 眼下日军已经兵临城下，陕州城战事一触即发。如果我们现在袖手旁观，岂是我男儿汉大丈夫所为？更何况日军毁我家园，杀害我同胞兄弟，这个时候怎么能为山寨的得失而想呢？只要我上官豹一息尚存，必战至最后时刻。
4: 绝不妥协。哟，来了。
5: 哎，堂堂黑虎寨大当家，青龙寨的姑爷，怎么跑这儿做起木工来了？

0: 我说你就别挖苦我了，我现在得罪了上官英，谁还愿意让我担此重任呢？我呀，就给青龙寨的父老乡亲做点窗户门板，发挥点个人余热。
1: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找个机会和上官英聊聊吧。
0: 我现在靠近他一米的范围都不行，更别说说话了。
1: 要不我替你美言几句。
2: 算了吧，还是让他自己啊先冷静冷静吧。既然你已经留在了山寨，咱们还是先说说任务的事吧。
1: 山寨现在刚平了祸乱，上官豹每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过应该快了。
2: 鬼子的西进计划已经开始了，咱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先往后放一放，我先配合你完成督战工作。
1: 我会把握好时机的。来吧，先帮你把这些活干了。
2: 行，那你先去牧场吧。

0: 事儿，燕儿来了，咋样啊？你看她就一直这样，也不吃不喝的就睡着。妮子，妮子，英姐姐来看你了。
1: 您去忙吧，我来陪她。
0: 妮子，跟英姐说会儿话，醒醒，别睡了啊。
1: 那你陪她会儿，
0: 我给她熬药去。
1: 哎，您慢点。妮儿，
2: 去。
1: 哎，不起来，不起来。躺好了，感觉怎么样？
2: 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我一闭眼就是小女孩死在我眼前的样子。我想救她，可是我救不到。
1: 不是你的错，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保护。我不哭了啊，姐会护着你的。
2: 可是，你要是不在该怎么办？
1: 别胡思乱想，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2: 那如果还有意外呢？
1: 你记着，你是我妹妹，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相信姐吗？
2: 我相信姐姐。
1: 睡吧，姐陪着你。

秋月啊，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山寨风波不断，日本人乘虚而入，是我分身乏术，一直在拖延来看你的时间。 有蔡伯子帮我，才摆脱了几次重大的危机。这个蔡伯子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她就是我的女儿，自己选的女婿。她身手好，头脑敏捷。 要是你看到了，也会高兴的。他有理想，有追求，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八路军的军官。

0: 你曾经是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伯伯，当刀客不是长久之计，我答应过你要走正路，现在我正打算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报答山中的父老乡亲，你会为我骄傲的。等我完成了，我再带着女儿和女婿来到这里看你，让我们等着那一天吧。
2: 李叔，来，这些米给您先度过眼前的难关，您别着急，我爹正在想办法。
3: 多谢大小姐。
2: 走了啊。
4: 别愣着了，搭把手吧。你先扶好了啊，我去找个温饱。
5: 好好解释解释。
4: 不合适。
2: 找着没啊？没找着，我再去找一个。哎，这门怎么办？
4: 啊，先放里边上。哎，你别走，李叔，我一会儿回来帮你装啊。
3: 哦，不急。
4: 燕儿，等一下。
2: 跟着我干啥？
4: 我想再给你解释一下，我本来以为那天都说清楚了，没想到你的气会越来越大。
6: 说清楚了吗？我那天转身的时候你人都不在了。
4: 我来到这里确实是为了任务，这点我必须承认，感情发生在我计划之外。
6: 就是任务，只有任务是最重要的，是吗？
4: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但我是名战士，任务和情感在我心里有先后顺序，这点我不敢请求让你理解我，但你也清楚，战争一日不结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6: 我永远只能在你的任务之后，哪怕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你也不愿意，是吗？
4: 这是两回事，你不是军人不会明白。
6: 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完不成任务吗？
4: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自私的人。
6: 我觉得你还不是那么冷血的人呢。为什么我觉得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利用我？
4: 现在说的都是气话，你现在希望我做的我确实是做不到，我为伤了你的心而道歉和自责。

0: 这是什么？不是说找不到了吗？你们俩配合的真默契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好骗，这么好被你利用？
1: 英儿，
0: 别跟着我！
1: 妮子，起来喝点热粥啊！这玉佩专门给你请来定神的，你戴着不要摘它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2: 难受。
1: 你除了不想吃东西，你还哪不舒服？啊？
2: 就是难受，也说不上来。
1: 不行，你这得看郎中。你收拾一下，娘带你进城看病去。啊，我备车。
0: 亮子。
3: 哎，婶。
0: 备车，我跟妮子要下山。
3: 那个师爷吩咐过，夫人和小姐是最好现在不要下山。
0: 妮子病了，要看郎中，再不去来不及了。听我的，备车去。
3: 是啊。
4: 小四子。侵入战のこれはもう失敗しました。投降官の損失はとてもひどいです。
5: 鬼影のバカが勝手に動いて、エリットは無駄に犠牲した。とりあえずは応援とけ。
4: では鬼影の無謀な行動で作戦に影響があるのですか。
5: そうはさせない。逆に今回の行動は、やつらに見せしめの効果が。神の災害を襲われて、風車弁を覚悟したはずだ。天下の勢いを逆らっていけないとわからず。
4: だけど、間もなく約束の時間なのに、風車弁には何の反応もありません。
5: この人はいつも両方とも恨みを買わずに、ごまかしていけるだと毎日暴走している。そろそろ現実をはっきり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
4: わかりました、あとは任せてください。
6: 那么着急回去啊，在山上多待两天吧。
7: 俺这次上青龙寨就是为了找大小姐，如今大小姐回来了，青龙寨也恢复了正常，俺就想了早点回去。俺担心小鬼子又玩什么阴谋，趁俺们不在黑虎山又搞突袭，那黑虎山上千口的人的身家性命就危险了。
6: 你是黑虎山的二寨主，吴正才是大当家的，要急也应该是他急，你怎么比他还上心呢？
7: 吴正在青龙寨不是还有事情吗？俺跟他商量过了，俺先回去，等他处理完跟大小姐的矛盾，他就回来坐镇黑虎山。
6: 行，看到你们几个，我就想起我和大当家郑山良、货郎年轻时候的情形。我想你们几个将来一定能够挑起整个三大院的大梁。这样，在你离开青龙寨之前，让你尝尝你婶儿的手艺，算是给你践行了。
7: 谢师爷。
6: 我跟你讲，你婶儿这个手艺。这么多年来，我就没吃腻过。
7: 那俺今天算是有口福了。
6: 梅香，梅香，小妮儿，梅香，梅香，
7: 怎么了，师爷？
6: 你婶和小妮儿不见了。
7: 婶儿和小妮儿可能出门了呢。
6: 来人，
8: 王师爷有什么吩咐？
6: 你婶儿和小妮儿呢？
8: 他们进城去看病了。您放心，有兄弟们跟着呢。
7: 婶儿和小妮儿看病了。

没必要这么着急，师爷。如今兵荒马乱的，就连我们青龙寨这么戒备森严的都给偷袭了，这两个女人在外面，我怎么能不担心啊？走，看看去。

0: 大嫂，你甭害怕，孩子呢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又染上了风寒，没问题，放心吧。啊、
1: 是，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啊。
0: 这几副药啊，你带回去，记住了，三碗水啊，熬成一碗水，哎，一天一次。哎，
1: 好、
0: 啊、
1: 好好。这谢谢费郎中啊。
0: 不必客气。既然进城了，带着孩子呀、啊、到处转一转，买点孩子喜欢的东西，孩子一高兴呢，这个病啊就好了。
1: 对对对，你说的是。妮儿，走，咱们买好看的东西去啊。
2: 娘，
1: 谢谢费郎中啊。
2: 我来拿吧。
1: 哎，你还病着呢，妞儿，我来拿吧啊。妞儿，哎，快付钱，谢谢费郎中啊。妮儿，
2: 嗯，你想要什么好玩的呀？哎，你上次不是想要有红头绳吗？
1: 那上织粉店，娘给你买。
2: 娘，算了吧，俺不太想去，咱还是回去吧。
1: 别呀，都出来了，回去干嘛呀？那娘给你买糖葫芦吃去。啊？
2: 嗯，那娘也一起吃。
1: 哎，来，把药抱回去，把车备好，一会儿咱们走啊。
3: 好，
1: 走走。

0: 他们已经走一会儿了。
1: 这娘俩抓完药也不赶紧回去，瞎转什么呢？
2: 是呀，婶和小妮身边有兄弟们跟着，至于急成这样吗？
1: 妮儿不还病着吗？当爹的心情你不懂。

0: 你来。
1: 好吃吗？
2: 嗯，那你吃。
1: 好吃。嗯。
3: 侄儿。
2: 哎，
3: 小娟。
2: 怎么样子了？
3: 好久不找半天，小娟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没事，看过医生了。
4: 爹，雨打来了。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儿，肺囊中看过了，妮子就是惊吓，外带受点风寒，已经开药了。
0: 哎，跟着你们的兄弟呢？
1: 我让他去备车了。
0: 走走走。
1: 走，
2: 娘。
1: 走。

0: 兄弟，我跟他说让他备好马，我们马上就走的。人呢？
1: 你们刚才没遇到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那刚才小妮儿说要看把戏，我们买完糖葫芦就看了会儿把戏。嗯，
2: 那里人可真多，老挤来挤去的，都挤倒我好几回了，就不想看了。这不扭头就看见你们了吗？
3: 师爷，小妮儿也没什么事儿了，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怎么还是愁眉不展呢？
1: 哦，没有没有，踏实了。这样，你带小妮儿他们先回去，我去找找那个兄弟。背不住猫在哪个小酒馆里头喝酒呢。
2: 嗯，爹，那你找到他们得赶紧回来啊，你可不允许跟他们一起喝酒。俺和娘在家里等你一起吃饭。
1: 知道了。

0: 走，
1: 行，走，来吧。
2: 收手。
3: 田园俊雄，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我替你传口讯，你保证我全家的安全。可你为什么派人袭击青龙寨，险些害了我夫人和女儿的性命？
2: 如果我说这件事不是我干的，你会信吗？
3: 那么这个呢？你总不会连这个也不承认吧？
2: 哦，这个东西啊，那是你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约定，我担心你忘记，所以派人去提醒你一下。
3: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劝上官豹休战中立，可是他主意已定。
2: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3: 我尽力了，他很固执，我只是个师爷，左右不了他。
2: 既然这样，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把上官豹约出来，我亲自劝说他。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你说对吧？
3: 我太了解上官豹了，他不会见你的，他更不会听你的劝，
2: 所以我才要你帮我。
3: 我做不到。

0: 你是在担心你自己的身份暴露，可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既然能在你家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拿到他身上贴身的东西，那么我也可以随时要了他们的命。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他们只是两个女人，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你没必要伤害他们。没错，我是没必要伤害他们。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我保证再不会伤害你的老婆和女儿。你也可以继续去做你的太平师爷。啊，对了。 我把你的一个刀客兄弟也请来了，我们俩的谈话，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我们两个说的话，他可是都听见了。你说，我是放还是不放他呢？
1: 袁正兄，你。
0: 如果他活着回去，就一定会揭露你的身份。可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怎么能让你受半点威胁呢？所以，我替你想了个办法。杀了他，就再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0: 少佐、やつはおとなしく仕事をしてくれますかね。
1: 人間は自分の宿命から逃げられない。特にやつのような男だ。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威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威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威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威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威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

0: 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4: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6: 我们得想个法子鼓一鼓山上兄弟们的士气，
7: 而且他们这次的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上官豹。
8: 上官豹？
9: 什么？蔡宝子他为什么要杀我爹？你说呀。
1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以后你再敢为非作歹，这把刀就是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8: 多谢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
9: 世子，你要是不在该怎么办？
10: 别胡思乱想，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11: はっきり見ました。二人も入ったけど、厄介なのは後ろに一人の逃避がついてました。
1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二蛋，二蛋，你怎么了？二蛋，二蛋，爹，娘，快来看看二蛋怎么了？快来看看二蛋，爹，你快，
1: 二蛋，二蛋。

0: 他可是吃了这个，他刚刚吃了枣糕，就这样。你吃了没有？我没有，我不爱吃红枣馅的点心。
1: 这些红枣糕从哪来的？
0: 我刚刚从窗台上发现你，我刚拿进来，阿道你就来了，他非要吃。 二蛋，二蛋是不是死了？

0: 他们都是要参进红枣高地，小孩嘴馋，贪吃了几块，太狠毒了，连个孩子都不敢放过。刚刚袭击了我们的山寨，却背地里对孩子下手如此狠手。
1: 除了日本人，不会再有其他人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来。大哥，我跟你一样的感受。可越是这样，我们也要稳住才是。
0: 儿男的仇，我记下了。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其实我也一样。 可咱们寨子刚被敌人袭击过，尚未恢复元气，现在二弹又被毒害，整个寨子人心惶惶。当下最首要的是怎么安抚人心。这动刀动枪的事儿，以后再说不迟啊。
0: 你说的对，我们得想个法子。
2: 鼓一鼓，
3: 山上兄弟们的士气。
2: 爹，今天这棋我替您挂吧。
0: 你是担心爹挂不上去吗？
3: 当然不是。
0: 今天我就给你露一手，你看看爹是怎么把这面棋挂上去的。

1: 这面旗子，我就没想着摘下来。这是面英雄的旗，要有本事的人挂上去，要有本事的人摘下来。我想在这三道岩，能摘下这面旗的，也只有蔡宝子。
2: 袁尚飞也行啊。
1: 袁尚飞虽然是名好刀客，但在谋略上还是差了一些。
0: 那反正除了蔡宝子，肯定还有别人。您怎么老对他说话呀？
1: 您不生他气了？
0: 燕儿，这个气归气，你想想看，英雄往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肩负着拯救国家民族的使命，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1: 我爹就是这样的英雄。
0: 你爹呀，可算不上什么大英雄。我在这山寨当了这么多年刀客，也只是混个自保而已。现在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决定为保护陕州城而尽全力，来报答父老乡亲们的养育之恩。
1: 女儿一定追随爹，也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当家，您找我。

0: 做。据我得到的消息，洛阳已经集结了大量日军，正向陕州进发。看来这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了。我想知道贵军有什么应对计划吗？我们八路军也正在向豫西挺进。
1: 打算配合国军的防御，从侧翼袭击迟滞日军，使日军还未触及到防御阵地之前，先让其陷入疲劳状态。然后国共两军一起游手反攻，在三道垣这里一举歼灭他们的部队。
0: 太好了，这三道垣那可是我的地盘，这种大仗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对这儿的每座山、每道沟都了如指掌，定能让小鬼子有来无回。你一直说，你只是个牵线的，具体接收还需要上级来决定。我想问，这上级什么时候来啊？
1: 其实，大当家的已经把他请上山了。
0: 在什么地方？
1: 大当家，您随我来。

0: 这就对了，何师爷。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老婆和女儿的一根汗毛。
1: 这些还不够。
0: 不够？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0: 好，我答应你，除了你的老婆和女儿，包括你，我保证你们一家三口的安全，这样总可以了吧？
1: 我已经是贱命一条，死不足惜。我要的是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上官豹，不然。
0: 我什么都不会做。可以，我只是想跟他谈谈而已。
1: 你发誓，
0: 姓何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要是真的想答应我，你还怕发誓吗？

0: 好，我向伟大的天皇陛下发誓，不伤害上官豹。这样可以了吧？
1: 我帮你把上官豹引下山。大当家，这儿。
2: 这不是蔡小姐吗？大当家，
1: 他的本名叫崔文佩。
2: 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他是双重身份，都是为了工作。对，我的任务是接替老孔同志，负责三道员的统战工作。是啊，自从老孔同志牺牲以后，终于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接受我们党课了。崔文佩，崔文奎。
3: 不瞒大当家的，
2: 崔文奎的确是我家兄，不过我们打小就分开了，他现在应该不知道我是他妹妹，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你们八路军的保密工作真是太厉害了，为了工作，都在眼皮子底下了，都不知道你是谁。亲兄妹。

0: 都互不相认，不是不想认，是不能认。现在外地入侵，表面上国共共同抵御外地，但在国民党眼里，我们共产党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身处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掺杂个人情感，就会失去立场。所以我只能……
1: 你虽然是个姑娘家，却如此深明大义，可敬可佩。
0: 大当家过奖，那我就代表豫西八路军，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2: 谢谢文蓓同志。

0: 霍郎这小子在想什么呢？见个面，他上山来不就完了吗？还要让我下山去什么密林去见他？你说他在想什么？怕不是有什么只有您二位才能知道的秘密要讲吧？秘密？兄弟之间没有秘密。不如这样，你跟我下山走一趟。 你看着我干嘛？你不愿意去？
1: 没有，怎么会？行，那我就陪大哥走一趟。
0: 哼！哎呀，这个货郎啊，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0: 行，大哥，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能不能停下来歇会儿？怎么了？没事儿，可能是这几天整顿山寨事务没睡好，胸口有点喘不过气儿。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1: 你怎么样？
0: 没事。
1: 咱们到这歇歇。

0: 不行的话，你就先回山寨，我单独去见霍老就是。不用不用，只是小毛病不足为虑，我缓一缓就好了。
1: 小赵，你跟了我多少年了？差不多有20年了吧。
0: 我想也应该有吧。我只记得，当年我逃难到山州，幸亏大哥施舍了一碗饭，还有那几个窝头，要不然我或许早就饿死在路边，成了野狗的晚餐了。可你也帮了我不少啊！这山寨的前前后后都是由你来操心，大到一官兵周旋，小到油盐进账。 都是由你来谋划计算，可以这么说，这山寨上没有我上官豹可以。要是没有你何小辫儿，这山寨上的人那一个也活不了。<笑>
1: 大哥，你过奖了。您是当时枭雄，这统领10万刀客的本事，我何小辫儿是万万不及的。<笑>我在想，就算那货郎。
0: 可能都不够分量。你我兄弟，这叫什么来着？这叫“交不离梦，梦不离交”。愧不敢当啊！大哥是抬举小辫了。不是我说你这人啊，你呀，就是过度谦虚。 我上官豹半辈子纵横陕州，惧怕我的和想利用我的，就跟三道猿的大树一样多。得到的和失去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在乎的。可我有一点特别的满足，就是。 交到了你这么一个好兄弟，我也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为山寨上的钱粮操心。你不是问过我吗？想知道这山寨里到底有多少家底？老当家临终前。 留下了一张藏宝图，据说是个金矿。我就是靠着这个，一直在维持着山寨上几千号兄弟的生计。
1: 大哥，这是青龙寨的不传之秘啊！据说都是只有寨主才有资格代代相传。您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呀？
0: 你我虽说不是亲兄弟，可比亲兄弟还要亲。这个秘密，早晚我都得告诉你。现在这个世道，兵荒马乱的。

0: 甘味。
1: 如果我有什么闪失，这个秘密你还得替我传下去呢。
2: 大哥别胡说，你本领盖世，活捉张公言已经是威震陕州城了，谁还敢再撸您的胡须？我说大哥，您还是收回成命吧，我和小辫儿担不起这个重责。
1: 我说你担得起，你就担得起。你先别打岔，听我跟你说。这个图一共有三份，老当家临终前将这三张图分别给我、镇山良还有霍郎三个人。镇山良死后，他的那份图就由我来代为保管。霍郎那儿还有一份，老当家的本意是想用来解救刀客的危机，可现在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打算拿出这些资助那些抗日力量，大家同心协力保卫家乡。正好今天见霍郎，把我的意图跟他说明，我想霍郎这个兄弟也会支持我的。
2: 大哥，我看咱们还回去吧，见面也不在于这一时啊，要不改天吧。
1: 你如果觉得实在不行，那你就先回去。虽然我们不知道霍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既然约在今天，我们就应该守信用。再说了，都走到半道上了，岂有返回之理？小辫儿啊，我这个大当家的也不能当一辈子，等着把日本人赶走了，你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个邻居，一起安度晚年，该多好啊。

0: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我刚从老庞那儿得到消息，田园正雄正在组织对青龙寨的再次行动。
1: 哼，你就让他来。上次他是趁着青龙寨主力都去了陕州县城，所以才推起冲锋的。这次，咱们有所防备，肯定是关起门来打狗，叫他有来无回呀。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据老庞说，田园正雄在青龙寨找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帮手作为内应，但消息很严密，还没查出来是谁。
1: 这帮小鬼子对青龙寨下的功夫可真不少，奸细一个接着一个。而且，
0: 他们这次的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上官豹。
1: 上官豹。 如果害了上官豹，青龙寨就将群龙无首，马上陷入瘫痪状态。颖儿怎么办？咱们的统战工作也将功亏一篑。
0: 对了，刚才在门口看见一封信，谁给你写信，还送到门口？

0: 上官抱月，我到山下秘密见面。
1: 货郎在哪儿？
2: 这些人来者不善，恐怕是故意再次埋伏。你我当心。
1: 大当家的，好久不见了。原来是田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还是想和你再谈谈合作的事情。哈哈哈哈，我劝你啊，还是打消这个念头。
2: 想得到青龙寨，你是痴心妄想。哼，既然如此，我也奉还你一句：想回青龙寨，你也是痴心妄想。
1: 如果你想过招，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离开这里。哼哼，
2: 还真是有情有义啊。 何师爷，难道你还不打算告诉他真相吗？

大哥，我对不起你。那封书信是假的，是你帮他们引我来这里的。他们那梅香和小妮的性命来要挟我，我是被逼无奈。 你我都是兄弟，日本人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要挟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大哥，你走吧，我来拦住他。你错了，今天我们两个之间必须有一个先。

0: 你们日本人不是都用武士刀吗？怎么今天用我们刀客的砍山大刀？哼，我明白了，你是想嫁祸女人。
1: 你说对了，只可惜你就要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2: ダメだ。精鋭隊も近すぎる。撃ってはいけない。

0: 如果你不是我的敌人，我还真想坐下来与你好好喝上一杯。
1: 喝茶可以，不过你要赢了我手上这把刀。哼哼哼！

0: 大当家，大当家，小子，别瞒了。大当家，你别说话，我马上带你回青龙寨。
1: 小子，我不能跟你一起抗日了。青龙寨，我就交给你了。
0: 大当家，
1: 我女儿也托付给你。

手。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是你杀了我爹！燕儿，你别误会，无意识刚到，就看到大当家这样了。
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兄弟们，蔡宝子杀了我们大当家，就是死也要找到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兄弟们，仔细找。
1: 是。
2: 你说，是顾不是吴镇？吴镇杀了你爹？
3: 他叫蔡宝子。
2: 难怪你叫他包子。
3: 叔，叔，您赶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蔡宝子他为什么要杀我爹？您说呀。
4: 英儿，你爹收到霍郎的信以后，就拉着我一块下山，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蔡宝子。蔡宝子威胁你爹要交出青龙寨的大权，你爹不答应，所以就打了起来。本来以蔡宝子的本事是打不过你爹的，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可是他拿我先下手，我这胳膊就是被他伤的。你爹为救我，还替我挡了一刀，逼我先走，回山寨去搬救兵。
3: 我不明白，他有了黑虎山还不够？
4: 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其欲望之大是没那么容易填满的。以青龙寨在三道园的地位比，黑虎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头。
2: 爹，我没听懂，你说蔡宝子杀了大爷是为了抢青龙寨，可是他为了青龙寨也做了很多事情啊。
4: 这就是一个人可怕的地方，有些人擅长伪装自己，骗取别人的信任，再利用大家的信任一步一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所以名字是假的，喜欢姐姐是假的，对我们好也都是假的。这个人那得有多坏啊，才能有这么多的心眼？
3: 是我，是我带他上山的，是我害了我爹。
2: 姐，这不是你的错，你别这么自责，你现在这么自责伤害到的是你自己啊。
3: 你说的对，我不能倒下。

0: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按错。报。
1: 何师爷，大小姐，我们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找蔡宝子，但只发现一滩血迹，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2: 你说只有一滩血迹是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说明他还活着。有可能活着，而且肯定有人把他带走了。蔡真还在吗？蔡真一早就下了青龙寨。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1: 是，大小姐。
2: 我要问个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才亲手杀。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 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

0: 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听说他们是用我的名号把你引家人的，
3: 还请您暂领大当家之位。
4: 就是抢了乾隆寨和八路军反目成仇，你可不要中了他们奸计，到头来让大当家的抱憾九泉。
5: 闭嘴！
6: 袁尚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老母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牛群繁殖与健康是牧业工作的命脉，王海中的职责就是守护这条命脉的永续通畅。作为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副总监，王海中多年来始终深耕在良种繁育、生物安全等领域，从主导搭建三级繁育体系到建成 5G 智慧牧场，从精细管控提质增效到深耕培育薪火相传，王海中用科技与担当为前进牧业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海中，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 河西走廊的风掠过祁连山脉，抚过前进牧业的万亩农场，也见证了一位年轻牧业人的初心与坚守。
2: 技术永远是这个向前在革新，我也不想别人十年前用的技术和经验，我十年后还在用这些技术和经验。
1: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2009年，怀揣着对牛羊养殖的热爱与好奇，出身河西农村的王海中考入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自幼家中养牛的经历，让他对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执着。
2: 从小是在农村长大，而且接触的牛啊羊啊也比较多，再加上当时这个畜牧兽医这个行业也是大家报考比较少，自己觉得呢，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1: 2012年毕业后，王海中一头扎进牧场一线，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却很快发现了西北奶牛养殖的短板。
2: 大家一直在用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和想法做这些事儿，而且对这个技术的凝练呀、提升呀，非常少。
1: 他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而是开始尝试改变。2015年，勇于挑战的王海中选择进入一家外企学习。

0: 先进养殖技术，这一学就是六年。
1: 外企的牧场，它对一些硬件设备的应用，以及一些他们先进的流程和流程的这个建设上，对整体牧场的繁殖效率，还有牛群的健康方面，做的在同行业界是比较优秀。
0: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牧场深耕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得知甘肃奶牛养殖迎来政策机遇，王海中毅然地放弃外企优厚的待遇，回到河西走廊，加入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呢，我也想回到家乡，想回来为这个家乡的奶牛养殖这一块做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0: 这份选择源于他对故土的眷恋，更源于他把学到的技术用在家乡的初心，因为他早已看到西北牧场的独特优势。
1: 奶牛呢是一个极冷怕热的动物，西北这地方呢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再加上有丰富的饲草资源，包括天然的隔离带、河西走廊，从疫病管理、牛群的健康、饲料的储备上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0: 初到前进牧业，王海中便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牛群繁殖效率低，健康隐患突出，更关键的是牧场数据碎片化，错误率高，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让技术优化无从下手。
1: 刚到这儿的时候呢，发现这儿的牛群的繁殖效率比较低，投入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我们的技术人员特别辛苦，最后取得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0: 面对困境，王海中以啃硬骨头的韧劲牵头推进牧场管理系统的落地应用。在王海中的带领下，团队从牛群繁殖和保健的基础数据导入做起，逐步推动各部门数据互通，让原本分散的数据形成合力。
1: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智慧化牧场建设的其中一部分，奶牛的智慧项圈啊。通过这个智慧项圈呢，我们可以能实时的监控到奶牛的活动、繁储，还有它的健康发情情况。通过我们的智慧项圈呢，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收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数据平台上。通过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到个体牛的健康发情，这样的话提高了我们现在整个牛群数据应用、健康数据应用这一块的效果。
0: 有了智慧系统的支撑，王海中终于找到了破解难题的抓手。在他的主导下，前进牧业建成 5G 智慧牧场，部署17000余套智能传感器，实现牛只健康、生产性能等指标实时监测。王海中用数据见证了智慧赋能的力量。
1: 在牧场的数据积累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分析维度也越来越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我们的饲料营养上，我们也持续的在不停的探索。
0: 育混合饲料就像奶牛的营养补充剂，直接关系到牛群健康和产奶质量。而进口育混合饲料不仅成本高昂，还不完全适配西北奶牛的生长需求。
1: 进口育混料呢，第一个是价格相对比较贵，第二个呢，在它是全球通用，对我们西北地区以及我们公司的这个牛群的健康没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衡量。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带着这份信念，王海中带领团队开启了自主研发育混合饲料的攻坚之路。他们依托智慧牧场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复开展小群实验，调整配方。经过半年的配方设计和试验，一年时间的全面推广，团队成功研发出适配西北奶牛的育混合饲料。
1: 在过去14年的从业经历中，随着奶牛养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技术的突破，新设备、新科技手段的加持，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奶瓶子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0: 这份底气源于他14年的技术沉淀，源于智慧牧场的硬核实力，更源于新时代畜牧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以智慧赋能牧业，用初心守护奶乡，让每一滴奶都承载安心与温度。

0: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有两个人最早系统地在神州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人称南洋北李。北李即是人们所熟知北京的李大钊，而南洋即是在广东的杨袍庵，被誉为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会成立时，杨袍庵被推选为监察委员。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共五大成立，杨袍庵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1930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进行大规模镇压和围剿，杨袍庵时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副部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从事党的工作，因叛徒出卖，1931年7月25日被捕入狱。
1: 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便皆不行。
0: 蒋介石又接连写了两封劝降信，但杨袍庵看也不看，撕得粉碎。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劝降，杨袍庵将话筒摔在墙上。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就此处决杨袍庵。1931年8月4日，杨袍庵被枪杀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内，生命定格在35岁。就义前夕，他回想家国板荡、大敌当前的革命形势，写下一首大义凛然、语重心长的武律：“
2: 死前亦惜作，是难友杨袍庵。慷慨登车去，相期亦结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章节，持行笑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暮山然。”
0: 诗句充分体现了杨袍庵威武不屈、无畏生死的革命精神，勉励狱中难友坚持斗争、保全气节，要效法东汉名士张謇珍惜名节、顾全大义的高尚品格，唾弃南北朝时楚渊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可见他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并为革命献身流血不流泪的豪迈情怀。
3: 近日有南京旧事来劝我，我不为所动。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果不能生活，立即难返。悬而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
0: 这是杨袍庵在狱中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书信，也可以称之为遗书。信中没有提及自身所受艰难之情，也未表述遗憾不舍之意，只是叮嘱家人无论如何贫苦艰辛，万不可接受反动派的潜入，只可用自己留给家人的缝纫机自食其力。短短几句当中饱含的铁血柔情令人动容，凛然风骨千秋可见。

0: 从采摘到寄递，田间地头便捷服务。
1: 现在快递进村了，我们只负责把最好的产品交到快递员手上。

0: 后通过快递员把我们这些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1: 小小樱桃变身富民大产业，邮政快递助力甘味飘香全国。
2: 樱桃啥地方好吃？就是天水的好吃，把这个香甜的名片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
1: 天水如何以路网为脉，以快递为翼，让鲜果出山，农户增收。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我是韩军，欢迎大家的收看。一颗樱桃承载着天水的自然馈赠，一份快递连接着产地与餐桌，从枝头到舌尖，从田间到全国，一颗天水大樱桃跨越千里依旧新鲜。而当快递遇上鲜果，当路网连通城乡，天水用一张高效便捷的寄递物流网，让小樱桃变成了大产业，让果农鼓起了钱袋子，让甘味果香飘向了全国。
1: 温润的气候，绵长的光照，丰沛的雨露滋养，一场时间与温度的精妙调和，让北纬34度世界优质水果黄金产一带酝酿出独有的清甜，微风里都飘散着浓郁果香，独一无二的生态沃土造就了果肉饱满、汁水充盈的优质樱桃，也撑起了果农踏实安稳的日子。历经四季的沉淀滋养，跨越千里路途奔赴，只为将这份纯粹天然的本味送到每一位翘首以盼的食客手中。一份跨越千里的生鲜快递，一箱带着故土芬芳的天水大樱桃，从西环故里的枝头到都市家中的餐桌，这条路不远千里却鲜达如初。一颗小樱桃串联起乡愁与团圆，一条物流线连接着田间与万家。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烟铺村的樱桃种植基地，这里是天水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每到丰收季啊，漫山遍野的樱桃是红透枝头，采摘、打包、揽收交织在一起，一派丰收的景象。在这里，各大快递企业直接是把服务点都设在了果园里、田埂边，果农们不用再拉到市场，足不出园就能够完成打包寄递，新鲜的樱桃从枝头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现摘现寄，新鲜直达。
0: 快递不进村，我们得挑，挑完以后还得去市场，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如果现在快递进村了，我们只负责把最好的这个产品交到快递员手中，然后通过快递员把我们这些产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4: 我们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的同时呢，因为这几年市场需求量比较大，我给他们的价格会高于市场价。
5: 深入田间地头，在农户果园里驻点，帮助果农采摘打包，邮政 EMS 全程冷链运输，助力天水大樱桃销往全国。
3: 告别果园，我现在来到了天水规模最大、交易量最高的樱桃集散地秦州区烟铺大樱桃市场，这里辐射玉泉镇、中梁镇、麦积区、石佛镇等多个产区，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40万斤，是天水樱桃外销的核心枢纽。那今年邮政、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是全线入驻，在市场设立固定的揽收点，实现交易、打包、寄递一站式完成，彻底打通鲜果出山最初一公里。
1: 走进市场，果香扑鼻，人声鼎沸。作为天水大樱桃产业的第一门户，烟铺樱桃市场不仅是果农销售的主阵地，更是快递服务下沉、助力农产品上行的重要节点。从零散售卖到集中交易，从人工搬运到专业寄递，市场的升级迭代正是天水樱桃产业迈向标准化、品牌化的生动缩影。
6: 解决最后一公里，快递员呢立马揽收，进入到这个就是说冷链运输、航空运输的过程，让客户呢第一时间呢收到我们最新鲜、最优质的樱桃。
1: 市场规范有序，产品品质可控，物流高效快捷，三者叠加，让天水大樱桃的品牌口碑越嚼越响，也让远道而来的客商愿意来，留得住，卖得好。
7: 我是重庆过来，我在天水至少10年往上了，反正每天的货的我的量的话是2吨至3吨，昨天就3吨多，今天下午发车，凌晨就到了，就是十二个小时，最多12个小时。

0: 应季的天水大樱桃呢比较娇贵，那至于它的时效性和保鲜性要求也很高，所以怎么运输，怎么能够安全且这个新鲜的送到客户的手中呢？打包环节非常的重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运输在打包过程当中都有怎样的流程吗？
1: 可以。今天我们集团公司呢对这种包装呢做了集采，这个包装呢它经过高温预压缩以后，对这个保温效果更加明显。然后我们在这个装这个樱桃的时候呢，在里面铺上吸水纸以后，更能够锁鲜保温。
0: 锁鲜，
1: 保温。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公司重新定制的这个冷媒，冷媒以后呢会，
0: 这是冰袋对不对？
1: 对，这个冰袋，我们经过这种吸水纸的包装以后，它会不会对这个水果造成一定的损伤？
2: 今年整个的话，从我们从甘肃啊，这也调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员，就是将近现在投入了将近600多号人员，
0: 600多
2: 对，整个保证我们整个樱桃能够快速的，就是集摘、集装，然后呢快速的发出去。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樱桃，如果客户今天下单是西安的，明天就可以到了。
2: 明天早上就到了。
0: 明天早上就到了。
2: 是。
0: 那如果是早上下单呢？
2: 早上下单的话，像西安当天能够打，像兰州的话也是当早上的话到下午就已经能送到，让客户能够就是从枝头摘完就能够到下午就能够到尝到那个鲜味。
3: 快递企业深度对接抖音、快手、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把直播间搬到果园市场内外，消费者线上下单，果农现场采摘，快递当场发运，全链路无缝衔接，既提升销量又保障新鲜。
4: 我们像昨天的话，销售额达到了67000，订单达到了700家。从就是不出自己家门，从我们邮政的直播间销售出去，然后也是让他们一年的辛苦有一个收获。樱桃啥地方好吃？就是天水的好吃，把这个香甜的名片，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
0: 高效寄递的背后是天水日益完善的陆铁空立体交通网络和寄递物流体系，而作为甘肃的东南门户，天水独特的区位优势为鲜果快运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从高速公路到高铁专列，从航空货运到智能分拣，从田间遇冷到全程冷链，天水用一张覆盖全域、衔接高效、保障有力的交通物流网，让小樱桃搭上快车，走向全国大市场。
0: 产业兴旺离不开政策引导和行业规范，天水市邮政管理局呢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抓手，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快递进村全覆盖，利用多元化的物流组合模式降低农村物流成本，推动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积极推动农村快递基础设施纳入市县民生实事，一体布局，一体推进。我们联合多部门发力，推广快递加模式，让快递行业更好服务农业、农村、农民。
0: 从春末樱桃到夏季的蜜桃，从秋季的苹果再到冬季的特色干货，天水邮政快递业持续发力，以立体路网为依托，用心服务特色农业，形成了一季一品，品品热销。
3: 截至2026年6月13日，天水全市邮政快递企业累计收寄樱桃包裹121.4万件，总重量7284吨。樱桃、花牛、苹果、秦安水蜜桃、甘谷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快递渠道持续上行，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0: 从一颗樱桃的新鲜直达到遍布全国的甘味飘香，从田间地头的忙碌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从路网建设的坚实支撑到快递服务的创新升级，天水用实践证明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再见。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0: 钱呢、啊？
1: 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2: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空气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如果把中华文明看作一部浩瀚的生命史诗，那么八卦便是镌刻在文明基因链最深处的原始密码。
2: 可以说呢，通过八卦我们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
1: 八千年前，在清水河畔，时光浸染的殿堂巍然矗立，大地湾的先民们在桃火的明灭与素碎的摇曳间，悄然点亮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2: 在这个区域内生活着一个非常强大的部族，他们呢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伏羲文化的奥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在神话与历史相互交织的迷雾森林里，伏羲的存在宛如一个神秘莫测的谜题。他究竟是上古时代一位真实存在、叱咤风云的杰出领袖，还是先民在探索自然规律、洞察社会演进的过程当中，以隐喻化的艺术表达凝铸而成的精神符号呢？这一疑问不仅是史实考辨层面的简单追问，它更如同一把精巧的钥匙，轻轻地叩击着中华文明自我认知的深层脉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一去揭晓这些谜题。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王志祥，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南方学刊编委、丝绸之路期刊编辑，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图像学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甘肃省省级人

0: 彩项目、甘肃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项课题等项目，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学研究》《汉学研究》学刊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王志祥，有请。王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王老师，我们都认为啊，这个伏羲女娲她是神话故事、神话人物。那么，通过您多年的研究以及资料佐证，到底有没有伏羲部落呢？
2: 如果根据文献记载，那么伏羲呢，他确实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今天虽然不能够确切地考证伏羲部落它到底是不是存在，但是呢，与他时代相当的这样的一些考古发现，能够证实相应的一些文化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阶段呢，是客观存在的。
1: 那我觉得可能实物与神话的并存才增加了故事的可看性，对吗？
2: 对。
1: 那我们也期待你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舞台交给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思路大讲堂的讲者王志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与伏羲相关，题目是开天立极，始祖伏羲。在中国呢，伏羲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而与他相关的创世神话以及族源叙事，可以说呢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符号。除此之外，与伏羲相关的事迹还有哪些呢？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走进伏羲。说起伏羲，中国人对他的熟悉程度呢，不亚于西方人谈到亚当，而亚当和伏羲分别代表着东方和西方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我们与伏羲相关的非常多的发明创造中呢，可以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画八卦。下面给大家展示的南宋时期马陵的伏羲图像，在这幅图像中呢，大家可以看见伏羲他身穿豹皮，并且呢静坐沉思。伏羲到底在思考什么呢？在他脚前方的土地上呢，我们看见了有八卦，那么这就是最初伏羲画出来八卦的一个图像的展示。这就是说，与伏羲相关的非常多的这些发明和创造中呢，今天能够深入人心的八卦无疑是其中之一。关于伏羲画卦的传说，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和汉代的文献中呢就有记载。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写道：“余闻包羲至淳后作易八卦。”那么司马迁也认为呢，伏羲他有画八卦这样的一个功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呢，到东汉时期，班固他在这个《古今人表》中就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下面给大家展示的是两个卦，熟悉的朋友肯定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其中一个是乾卦，一个呢是坎卦。那么在八卦当中，乾为天，坎为水，而我们与伏羲画卦相关的一些传说，与我们中国西北地区的天水这座城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天水市的三阳川有一个卦台山，据说伏羲在卦台山顶上看天地万物星辰日月的变化规律，除此之外呢，他也看山川河流源源向东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在观察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呢，创造了八卦。八卦由阳爻和阴爻排列组合而成，那么它分别象征的是天地山泽风雷水火这八种自然现象。可以说呢，通过八卦我们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与伏羲相关的传说除了画八卦之外呢，还有一些给大家展示的一张蜘蛛网，相传伏羲他就是通过观察蜘蛛织网并且捕猎的过程呢，他也做了这个网箍，很大程度上呢提升了当事人的捕猎的水平。我们今天谈到的百家姓，其实呢最初的源头在神话中呢，它就是与伏羲分姓氏相关。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6000多年前出土了一些陶制的埙，那么在神话中呢也有伏羲制作埙的记载。可以说呢，除了物质方面的提升之外，伏羲也提升了当时人的这个精神层次方面的一些追求。那么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伏羲？伏羲

0: 道上的一些牌匾呢，可以说很好的概括了伏羲的功绩。这件牌匾是伏羲庙宫门上的与天地准匾，这句话出自周易的系辞上传的第四章，就是说伏羲在创作了八卦之后，天地阴阳之间的规律得以掌握，而我们到今天呢，同样如此。如果你掌握了天地阴阳的规律，你也就掌握了自然界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
1: 先天点东侧门悬挂的开天立即匾，赞颂他创立法则并奠定帝王基业。庙前牌坊的开天明道匾，则是说他阐明了自然规律与法则。而先天殿暖阁上方的文明赵旗匾，更高度概括了伏羲开创中华文明的丰功伟绩。
0: 通过这些牌匾，我们就能够一窥伏羲的功绩，以及伏羲他在古人心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下面我们再来看书写伏羲的早期文献又到底有哪些。在古籍中，伏羲呢，它含有包羲、刨羲、包系等等不一样的名称，至迟在唐代的时候，在我们的古籍中就已经非常稳定地确立了伏羲他位居三皇之首，所以他又有羲皇和黄羲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称谓。
1: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诏书中均尊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司马真的《三皇本纪》则对伏羲事迹进行了详细书写，代表了唐代相对完整的伏羲叙事。追溯更早的文献，可以发现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与东晋十六国王家《拾遗记》均记载有伏羲的事迹。《拾遗记》中详细记述了华胥时赶青鸿而运、十二载方诞伏羲的传说，《帝王世纪》更明确其在位110年，为后世伏羲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
0: 其实呢，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伏羲的材料，在《楚辞》中、在《战国策》中等等一些先秦诸子文献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过伏羲。而我们以出土文献来看，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出土了楚帛书。这件帛书呢非常珍贵，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唯一的一件帛书。在这个帛书中就谈到了伏羲创世的神话。那么帛书怎么讲的呢？说天地在开辟之初呢，没有人，有一个神，就是伏羲。伏羲他与女娲一起结为夫妻，并且呢生下了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呢，他们的名字中带着青、赤、白、墨这样的形容颜色的词，而青、赤、白、墨象征的就是四季，到后来才有了日月。四方上下曰雨，往古今来曰昼。由楚帛书可知，在战国时期伏羲他是有创世神这样的一个神格的，这是我们今天可见的最早的真实保存下来的先秦时期书写伏羲的文献。作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在今天又如何看待文献中关于伏羲出生地的记载呢？今天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地湾遗址，它能够推进对这一个问题的认识。文献表明，在汉晋时期就有关于伏羲出生地的一些文献材料存在，比如说在汉代的遁甲开山图中就有，再比如呢在诗函神物中有，他们呢谈到的都是伏羲出生在哪里，其实重点就涉及到雷泽和陈济两个地方。在汉书的地理志中写到了天水郡，天水郡下面呢就辖有16个县，其中就包括陈济县。在北魏时期，郦道元呢，他在《水经注》的《渭水》中也谈到了陈济县，并且说陈济县呢是故地太昊刨羲所生之处，就是说陈济是伏羲他曾经诞生在这块区域中。根据今天的行政区划呢，那么陈济呢大体上是位于我们平凉的南部地区以及天水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前在注《后汉书》中说陈济呢是县名，故城在今天秦州陇城县的西北。李贤说到的陇城县是我们今天在秦安县的陇城镇，而在陇城

正距离不远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呢，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大堤湾遗址。它的发现呢，为今天的人去反观上古时期的神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考古。

0: 序幕。在秦安县志中谈到了古代成绩有三迁这样的一个过程，分别涉及到治品成绩、显亲成绩和秦州成绩。这是后人在伏羲的出生地呢，可以说设置的行政单位，包括今天的晋宁、庄浪、秦安以及秦州等等与伏羲直接相关的一些地点呢，能够把它称之为古城记，就是上古时期伏羲氏族它发源或者说活动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雷泽。山海经在海内东经中写到了雷泽，雷泽中有一个神是雷神，他所处的地方叫无锡。关于无锡这个地方，如果翻检资料可以发现，在陕西和甘肃的交界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山，它叫吴山。山海经中谈到的无锡，可想而知它也就是位于甘肃的东南部地区。在今天呢，甘肃省的庄浪县境内有一个朝纳丘，我们今天看它就是位于吴山以西的。一些学者认为朝纳丘呢，它相关的一些传说可能就是源自伏羲的传说。而我们在翻史记的过程中能够看见，对朝纳丘的祭祀呢由来已久，至少呢在秦代的时候秦人就已经在这个地方立祠祭祀。所以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见伏羲氏呢它是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在它强大之后呢，慢慢的活动的核心区域由我们今天的渭河和呼噜河流域向东迁徙，最终呢到达了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这也是伏羲神话在后世慢慢的向中国各地流传或者传播的一个渠道。
1: 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究竟以怎样无形而深远的影响力融入民族血脉，滋养每一寸文明沃土的？
0: 我们可以看出伏羲神话它在产生之初呢，就在中国各地进行传播，并且呢形成了早期的地域认同。
1: 在远古蒙昧时期，究竟是以哪种方式把文明起源的原初萌芽传播开来，最终成为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石呢？
0: 可以说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源，而伏羲神话呢则是照起中华民族共同特征的血脉之根。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伏羲文化的奥秘。
0: 下面我们再来从地域角度看看不同地域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伏羲认同。伏羲神话在产生之后它流传的范围非常广。那么我们说呢，秦汉以来对伏羲的祭祀在中国各地也是长时间存在的，甘肃、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都保存着祭祀伏羲的庙宇，甚至呢有一些与伏羲相关的神话传说。尽管各地在祭祀伏羲的这个仪式或者说是民俗行为方面略有差异，但是呢他们早已经反映着中华民族在早期呢就有着这样的一个对伏羲的文化上的或者说是地域上的认同。那我们先来看在伏羲神话流传的核心区之一甘肃省的天水市，它就有洪水再生、滚墨成金、西皇画卦等等神话，而天水呢也因此有西皇故里之称。为
1: 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神话在六朝至唐代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为延续人类血脉，他们决定将婚配的决策交给天意裁决，首先举行会烟为媒仪式，结果青烟紧密相融，昭示天意允婚。女娲仍心存疑虑，担忧此为偶然，遂提议进行第二次验证，即滚墨成婚仪式，结果天意再次得到确证。此神话既圆满解释了始祖如何突破血缘禁忌结为夫妇，也确立了二人作为人类共同始祖的地位，深刻反映了古人对人类起源与生命延续的朴素认知与神圣化理解。
0: 我们在三阳川还有龙马洞，龙马洞相传是伏羲女娲成婚以后的洞房。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说伏羲和女娲既然兄妹成婚了，可以入洞房了，但是女娲还是很害羞，怎么办呢？她 用了草还有树叶编织了一个帐面来遮盖自己的面部。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中呢，有这个红盖。

带头最初的源头也是来自伏羲和女娲他们对婚姻制度的确定。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神话和传说，所以呢天水古城它在古代的时候呢，小西关城也有伏羲城这样的称谓。我们今天看见的伏羲庙是修建于明成化十九年。明代祭祀伏羲时呢，由朝廷颁发祭文，并且呢要采用太牢的规格，可以说呢是相当高的规格。而一年有两次的祭祀，一次呢有三日的活动，这个节日呢是非常重大的。有些学者认为呢，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秦人在渭水流域活动的过程中，他们就已经在祭祀伏羲。那么我们在三阳川的挂台山上也有伏羲庙，这座伏羲庙可以根据文献的考证呢，它在一千多年之前的宋金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天水市秦安县的泰山庙顶有伏羲殿，甘谷县的大象山有太昊宫，在陇南市的西河县有这个仇池山，有伏羲崖。仇池山呢，相传也是伏羲出生的一个地方。这些遗迹或者说祭祀的这些庙宇的存在，说明与伏羲相关的信仰非常集中的在天水及其周边地区分布。河南省周口市的淮阳区也有祭祀伏羲的地方。传说呢，伏羲在淮阳建都，并且死后葬在了这里，在山东的济宁市。济宁市下辖的邹城市有伏山西皇庙，当地的百姓仍然会在特定的时间中来举办祭祀伏羲的活动。我们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辖的新乐市有伏羲台，在山西省有中章伏羲庙。文献中含有关于这个湖北地区历史上存在过襄阳伏羲庙的记载。那么这些不同地区存在的伏羲庙，可想而知是对伏羲重视程度的一种表现。尽管大陆与台湾隔海峡相望，但是呢，两岸的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今天看，在台北地区就有祭祀伏羲的庙宇，而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宜兰等地同样有祭祀伏羲的庙宇。台湾呢，也与大陆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展了两岸共祭伏羲这样的仪式活动，这也是对我们两岸共同始祖伏羲的一种礼赞，说明伏羲在两岸人民心中具有同等神圣的地位。从历史上伏羲图像的分布地域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更加的明显了。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中有伏羲的壁画，甘肃东部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中同样与伏羲相关的塑像存在。在历史上，山东武梁祠发现过汉代的画像石，而在四川的简阳等地也发现过汉代的一些石刻，这些石刻中都有伏羲，并且呢也把伏羲尊为三皇之首。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看江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都有非常多的历史上的伏羲画像。在新疆地区呢，也曾出土过唐代的伏羲女娲这个图像，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地域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伏羲神话它在产生之初呢，就在中国各地进行传播，并且呢，形成了早期的地域认同。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同民族神话传说中与伏羲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来看，谈到伏羲神话，它其实讲到人类的创世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中国呢，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或者他们的族源叙事中，都有与伏羲神话相关或者相似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其实包含着我们在文化记忆上对伏羲的认同，可以说呢，这是文化认同的表现，是各个民族同根同源的表现。那么有学者认为啊，我国在涉及到民族关系的始祖神话时呢，则从族源关系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它形成的一个原始的背景。那么伏羲它作为华夏民族起源的象征，这些神话呢恰好可以反映它作为文明之初的始祖，或者说呢中国各个民族血脉之根和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因为战争或者环境的变化，各个民族呢在历史上会有迁徙，那么他们的迁徙呢同样会将起源于同一个地方的神话迁移或者传播到各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看呢，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就发现，中国呢至少

0: 有41个民族中都流传着洪水神话，其中也会涉及到兄妹成婚或者葫芦生人等等不同民族洪水神话中具体的一些情节呢，与伏羲神话有些既有相通性，有些更具有相同性。那么这些神话故事在不同的民族中如何讲述呢？我们来看苗族的神话中就有涉及到洪水故事，他讲到伏羲女娲呢，在这个大洪水之后成为夫妻，生下了三个孩子，老大是苗族，老二呢是这个汉族，老三则是彝族。我们再举个例子，在西南地区基诺族的神话中讲到伏羲和女娲在洪水之后呢，他们接收到了神仙送给他们的葫芦籽，把这个葫芦种在地下之后，结果呢长出来一个房子一样大的葫芦，这个房子中走出来了基诺族、汉族、彝族、苗族等等不同民族的祖先。上述这些神话呢，其实讲述的就是现今不同的民族他们在远古时代从神话方面具有的一些关联，这其实就是中国神话中反映的民族血脉的认同。那么中华民族的共同基因至少在这个伏羲神话中也就已经生根了、发芽了。上面我们对传世文献中的伏羲、考古发现中与伏羲相关的一些资料，还有不同地域中对伏羲的祭祀和这个不同民族中的伏羲神话呢做了讲述。时至今日可以看出来，伏羲已经是召起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尽管作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我们今天呢不一定能够实证伏羲他到底是哪个人，他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人，但是呢通过8000年前的大地湾遗址，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文明的星星之火其实在那个时间就已经点亮。中华民族是同根同祖的，追溯过往才能面向将来。伏羲从8000年前的古沉寂走来，他召起了中华文明。在800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上同样还流传着他的故事。
1: 王志祥认为，伏羲是中华文明召起的核心文化符号。8000年前的大地湾遗址，有力印证了中华文明在那时已然萌芽。作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象征，伏羲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跨越时空，从古城起延续至今。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开创者，更是凝聚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源。
0: 可以说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源，而伏羲神话呢则是召起中华民族共同特征的血脉之根。以上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2: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通过您今天的这个演讲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说到今天我们对于伏羲的文化属性的探讨是不是远远要大于它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还是神话人物要重要的多呢？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观点呢非常正确。因为它作为神话中的人物，可能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这个虚构性，但是神话它也会反映具体的这种历史或者社会阶段的真实性。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能够去重点关照伏羲神话它反映的文化属性和文化阶段，可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来，我们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就是通过你今天的演讲呢，我们都知道了那个伏羲有很多的发明创造，那么就是在这么多的发明创造里，为什么我们把八卦是放在第一位的呢？
0: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八卦的话，它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表现它的这个价值或者重要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八卦它其实呢促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产生这样的一个方向，而这样的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的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实它就推动了人思维方向的一个发展。在第二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讲这个八卦，它呢同样是一种符号，这就说明呢从符号方面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一个进程。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八卦也推动了中国早期经典的生成，尤其是易学经典，所以它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的，也谢谢你。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王志祥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在华夏文明浩瀚无垠的历史长河中，伏羲作为人文始祖的崇高意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蕴与精神光辉。其创制八卦、订立婚嫁、教民渔猎等划时代的开创性功绩，实则是先民们对文明起源的深刻符号化诠释与集体的智慧结晶。这一意象超越了具体时空，升华为贯通古今的文化原型。它如同无形的精神纽带，至今仍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彰显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2: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1: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3: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1: 高览以产业聚势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已经共同走进了兰州市的高兰县，这片沃野良田绵延千里，深耕现代农业，做强农产品加工，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区，走出了一条设施农业筑基、精深加工研炼、园区带动富民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高兰大地，来解锁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1: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连片的日光温室钢架大棚整齐排布，一眼望不到边。园区横跨雁儿坪、老冠、长川三个行政村，依托成熟的种植基础和完善的水利渠系，聚力打造万顷千亩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园区创新采用上茶瓜下茶菜的高效耕作模式，七至十月接续种植高原下菜，土地一年两收效益翻倍。通过改造提升老旧温室，完善基础设施，园区标准化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并建成分拣交易市场、农产品集散配送中心，形成种植、采收、分拣、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园区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模式，流转闲置土地，吸纳农户入园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学技术、稳增收。一间间大棚撑起致富产业，雁贯川产业园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成为高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高兰县水富镇的镇长范瑞亮。那么下面呢，我们让范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在规划打造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方面，我们是怎么来规划设计的？
2: 高兰县水富镇打造了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既是紧扣高兰县省级瓜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整体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的务实举措，更是依托我镇雁儿坪、老冠、长川三村得天独厚的发展禀赋，顺势而为。雁贯川三村呢，瓜菜种植技术成熟，土地资源丰富，水利渠系配套完善，为园区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呢，我镇拟新建仓储保鲜库一座，持续推动研炼、补炼、强炼，全面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0: 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名字叫雁贯川，其实这三个字恰恰就是把我们三个村的名字融合在了一起。
2: 对，
0: 那您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这几年我们带动当地的农户在不断的增收致富参与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好的做法？
2: 我们雁贯川农业产业园在连农带农聚力增收方面，以这个长川的日光温室示范基地为样板，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产业能人加农户抱团发展的模式，由我们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筹运营，整合流转了32户农户的日光温室3070米，每年可为农户带来流转收益6.14万元。同时引入了2名具备丰富的种产销经验的这个种植能人，他们入驻我们经营这34座日光温室，因地制宜发展人参果、草莓、小番茄、辣椒等优质的特色果树种植。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一个呢是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二是通过这个产业能人他现场教学，这个帮助农户提升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自主发展的能力。第三个呢，是为这个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区域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样本，然后辐射带动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200多户农户，他们也积极的参与发展这个特色产业。 四呢是能够促进这个蔬菜果业的这个销售、运输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这个良好局面。
1: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好物，高兰和尚头小麦凭借耐旱耐瘠、口感筋道的特质，成为本地标志性农特产品，也是响当当的干味品牌。在高兰石洞镇，兰州麦粒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深耕和尚头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让小小的和尚头小麦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大产业。土生土长的高兰青年陈伯年，2014年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接手家里的和尚头面加工厂，一头扎进农产品深加工行业。他立足市场需求，用于创新研发，在原有和尚头面基础上，陆续开发蔬菜风干面、预包装兰州牛肉面等多款新产品，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口碑，公司获评2023年干味百家企业品牌，产品斩获绿色食品认证、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等多项荣誉。公司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订单收购农户小麦，吸纳村民进厂就业，带动周边农户种植增收，让高兰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家门，走向全国，以匠心守初心，以产业助振兴。
0: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了兰州麦粒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此时此刻，我的身旁充满了牛肉面的清香。那要感谢我身旁的我们麦粒香的董事长，魏香琴女士，为我准备了一碗我们自制的牛肉面。来，大家和我一起品尝一下，先看看这个面型，很筋道。真的很香，尤其这个汤。让我很惊艳，意想不到。实话实说，如果您不说是我们这种袋装的，我觉得和平常我们在牛肉面馆吃的那个堂食的面味道几乎没有太大差别。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够把地道的兰州牛肉面做成这么原汁原味的袋装面呢？
3: 这个呢，首先源于我们的食材，食材就是我们用的面有我们的和尚头，和尚头是我们高兰的一个地道的老产品，生长在这个旱沙地里面，它耐旱耐寒，所以它那个啥筋道也比较好，再一个口感也比较好。然后就是汤是我们用这个新鲜牛肉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基本上跟汤是差不多啊。
0: 我看到我们这个袋里面呢，除了面还有这个几包调料，您给我们也说一说。
3: 这一包面里面我们现在目前是这个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我们和尚头面，
0: 这个叫和尚头风干面。
3: 风干面啊，在这一个就是我们浓缩的这个牛肉汤。
0: 这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汤。
3: 牛骨头和新鲜牛肉一直熬到这个浓缩起来的这个汤。然后这个油泼辣子，油泼辣子我们选用的是干骨的辣子。这一包肉就是我们煮出来的，我们自己熬制煮出来的。
0: 对，煮的。
3: 所以这一个就是
0: 蔬菜包。
3: 蔬菜包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们还是用最新鲜的这个蒜苗香菜。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0: 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用这里面带的这个。应该是那种脱水蔬菜的那种。
3: 对，脱水蔬菜。
0: 我在这儿一边品尝一边来夸我们的和尚头的面很香，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消费者，特别是身在他乡的甘肃人，已经开始流口水了，也想品尝一下我们和尚头做的风干牛肉面。那通过什么渠道我们可以购买呢？
3: 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电商抖音平台搜索兰州牛面世家， 兰州里面十家就直接可以，那个啥，从网上下单，通过快递直接送到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
0: 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兰州人说话快哈，牛面世家，可能以为我们说的是牛肉面世家，真的就是牛面世家，欢迎大家下单购买来品尝一下来自西北地道面食的经典味道。
1: 在高兰县石洞镇杨洼窑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依托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建起连片智能温室钢架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系统，从传统旱作农田变身现代化蔬菜鲜切花产业基地。这里花期比长三角晚近一个月，打造出全国花期最晚的高端鲜切花基地，郁金香、百合、木绣球次第绽放，年产鲜切花数百万只。产业兴，百姓富。杨洼窑村村民陈玉过去常年围着灶台守着家里，没有稳定收入。产业园建成后，他成了第一批入园务工的村民，从花卉管护到采收，从分拣包装到日常打理，他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岗位。如今陈玉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下班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园区激活一方产业，一份岗位安稳一户人家。杨洼窑示范园以东西协作为纽带，带动村民务工增收，传授种植技术，走出了一条协作共建、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0: 陈玉你好，刚才呢跟着你一块在这体验了一下哈，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问出了刚才一样的问题，就这个是什么花，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这个叫大花葱。
0: 大花葱、
4: 对，这个叫大花葱。
0: 看一下、像这样就是花头很饱满的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4: 采摘了。
0: 但它的

0: 这个花杆比较长，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市场上，这个花是算是网红款，它是做各种那个插瓶的时候造型不可缺少的一种点缀，
1: 对，
0: 很漂亮。然后大家再看一下陈玉手里拿的这个工具也很特别，一把小小的镰刀，瞧是不是很精致，就是用它来
1: 采摘
0: 的。
1: 采摘的
0: 啊。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园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两年了。
0: 两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两年前你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一直是照顾家里人，
1: 照顾家里带小孩呢。
0: 那这两年你的工作生活包括自己的状态，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1: 就是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就是事业上呀啥的都特别。
0: 刚才我注意到你用了事业这样一个词，就这两年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吧？
1: 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高兰县的石洞镇。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杨拉窑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魏正佳，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初咱们村上是怎么就想到在这儿建起了产业园，同时又是如何让我们的村集体还有村民们一起不断地增收致富的呢？
1: 2020年以来，我们牢牢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累计争取资金3000多万元，建成占地600亩的农业产业园区，现有高标准日光温室27座，钢架大棚216座，育苗温室2座，并配备蓄水塘坝等基础设施。为了让村集体和村民都能分红和分到这个各种红利啊，我们构建了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模式，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户，我每年分红是4.5万元，村集体经济也有2020年的8万元跃升至75万元，园区常年我们吸纳是30到80个人每天，就近务工，一年的务工收入也能达到210万元以上。这些农户呢，在干活的同时还能学到技术，不少人现在都成了这个我们的蔬菜花卉种植的土专家，以后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
0: 那么下一步在产业园不断的提质升级，还有不断拓宽这个增收渠道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1: 今年准备是引进更多高端的这个鲜切花品种，发挥花期这个晚的这个优势，让咱们的花能卖到更多地方。最后我们想试着走农旅融合的路子，依托鲜切花基地，通过花艺体验、观光采摘的办法，把产业园打造成四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打卡点，让村民能吃上旅游饭，也让咱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0: 好，谢谢魏书记，我们也祝福我们村民的日子就像我们的鲜切花一样，四季花常开。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高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德兴，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从全县的层面上来说，这些年我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是如何整体推进和规划的？
2: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这个产业兴旺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来抓，立足我们高兰实际，系统谋划新主发力，扎实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化建设。一是呢，坚持规划先行，我们统筹谋划构建了一元，引领两代示范、三区集群的这种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也就是以省级瓜菜产业园为核心引擎，重点打造一域石川和田园牧歌两个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了北部粮油畜牧，中部呢是种养加一体，南部呢是生态休闲观光的3大板块，实现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坚持侨农惠农，统筹整合各类的社农资金，出台了这个特色产业奖补到户、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还有一线一品农业保。

实打实的各种政策，建成了燕贯川、上下泥湾、摇啊摇等5个集中连片的这个设施农业基地，21个规模化养殖场。第3个方面呢，是我们坚持品牌建设，重点抓品牌培育和这个深加工。组织成立了产业协会有2个，建立统一的生产标准，培育有2个有机、9个绿色农产品、2个甘味区域品牌。 还有这7个企业商标，开发了软阿荔枝等商标，开发了软阿荔枝等商标生加工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呢，远销这个东南沿海，还有这个新加坡等地，真正让皋蓝味道呢香飘四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探索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持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和科技农业转型升级，让皋蓝的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我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1: 各地抓实抓细各项汛期防御举措，全力以赴确保我省安全平稳度汛。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多地开展科普宣传，提升献血意愿与社会认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我省各地聚焦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省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首个通过核准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计划2030年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目前17条洞室已顺利贯通，工人们正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施工建设步伐。
3: 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承担甘肃电网及外送基地调峰、填谷、蓄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将有力促进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大规模的交纳，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落地筑牢坚实的保障。
2: 作为甘肃省重点交通工程 S10 张掖至马宗山高速公路张九交界至马宗山段项目全线全速推进建设，该项目线路全长363.5公里，是甘肃省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穿越戈壁荒漠无人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也是补齐河西走廊北部路网短板、畅通西北对外开放通道的关键性枢纽工程。面对戈壁荒漠复杂地质与恶劣自然环境，施工团队精准施策、科学施工，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
4: 我们严格遵循施工标准，优化施工方案，已完成项目部零件施工，现场开展了路基填筑、桥梁桩基础浇筑、涵洞施工、向梁预制等关键节点工程。针对戈壁荒漠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等实际情况，运用智能化施工装备与先进的施工技术，切实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2: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

0: 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1: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两轮、三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新区专班全程帮办代办，24小时靠前服务，比常规流程提速了40%，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抢工期、赶进度。
0: 眼下，兰州市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兰州市安宁区孔家癌街道城中村改造安置小区西区一期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共建设1204套安置用房，总占地面积约66.95亩。
2: 我们将保质保量抓好进度，让2500多安置群众早日搬入新居。
0: 在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建设项目现场，各项作业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19万平方米，计划今年8月底实现教学楼主体封顶。
3: 项目总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预计2027年底完成。建成后将增加3000个学位，将有效扩充全市的高中教育资源。
0: 从新能源储能工程到重点交通工程，从制造提升工程到民生保障工程，甘肃正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4: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立足优势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瓜果蔬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以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0: 兰州市红谷区大力发展高原夏菜主导产业，在当地的一家经济合作社里，农户们正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将一颗颗饱满紧实、菜叶翠绿的松花菜码放整齐。这些新鲜蔬菜即将搭乘冷链货车发往广东、上海、陕西等地。
5: 高原夏菜嘛，一个品种全，质量品质好，这个货运的那个物流都方便，一个月最少100吨。
0: 今年红谷区计划种植110000亩高原夏菜，预计总产量达29万吨，其中上半年5.8万亩，产量达15万吨。
6: 推广67个优质高产新品种，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同时呢，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滴灌、配套四膜保温、集约化育苗等19项先进种植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呢节约种植成本，提升蔬菜品质。
0: 在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的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100多座全钢架拱形温室内的芹菜、青笋、甘蓝等蔬菜长势喜人。当地依托村党支部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多方利益共享。
7: 每年可稳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2.5万元，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务工岗位100多个，每年可增加农户务工收入100多万元，让农户在家门口上起了正常班，挣上了稳定钱。
0: 灵台县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引进多个优质黄瓜新品种开展试验种植，补齐了本地蔬菜品种短板，也为群众开辟了就近增收新渠道。这几天黄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
8: 目前黄瓜、辣椒、西葫芦都油脂过时，纷纷上市，有效丰富了城乡群众菜篮子。下一步将开展优良蔬菜品种试验与推广，打造绿色、优质、特色蔬菜产业品牌，推动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0: 天水市持续做大做强樱桃区域公共品牌，在秦州区的果园里，大樱桃缀满枝头，果香浓郁，迎来集中丰收上市。随着樱桃开园采摘，当地销售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9: 今年的质量和产量明显提升，预计亩产达到2000斤左右。大樱桃现在已经开始预定了，不愁卖，种得越好，客商越多。
10: 我们通过项目的扶持，通过老旧果园改造以后，把一些低产、低质、低效的这些果园就改造完成，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天水市通过合理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实现樱桃错峰上市，四季接续供应。玉门市持续做强蜜瓜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甜蜜动能。
11: 在我们这边的基地的有6000亩左右。云门下西湾那边的基地今年是新开了这个2000亩的种植规模，6月底到7月初左右会大量的上市，一直就会持续到国庆节。
0: 甘肃台报道。
1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因地制宜夯实基层防控，升级智慧防汛体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3: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连村结合夏季多变天气与本村地形实际，水务部门现场指导，组织村民、辖区施工人员开展紧急校应、全员避险转移、多科目防汛演练。
14: 我们接到镇上的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将信息转发到村社群，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镇村社干部通过桥路、手摇警报器的方式，让他们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
13: 安定区团结镇搭建镇级应急管理调度指挥中心与二级风险监测平台，健全闭环值班研判流程，对各级预警信息快速分级处置，精准推送至村级网格员，同步部署转移安置、灾后救援全流程工作。
15: 团结镇利用应急调度指挥平台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息，开展线上的分析研判，组织群众按照我们应急处置方案上指定的路线进行有序撤离。
13: 定西市不断创新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第一时间预警信息发布到位，组织群众撤离到位，避免人员伤亡。
16: 入汛以来，安定区围绕四域措施落地，全面落实1263预警预报和1665转移避险机制，全力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13: 陇南立足水文地理特征，以智慧水务平台为抓手，整合水文气象地质多元数据，构建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用科技手段提升防汛精准度，
17: 加强同气象应急、自然资源、水文等部门会商联动，一旦预警时刻关注监测预警平台，雨水情信息及时上传下达预警信息，果断发布预警。
13: 目前陇南利用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布设1000余个视频水位雨量等监测站点，实现乡村全域覆盖。立足当前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大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核心目标，各地守牢城乡饮水安全、灌区稳定灌溉抗旱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围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开展各类活动，加强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提升献血意愿与社会认同。
18: 我省在兰州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广大市民发出了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的倡议，并同步开展义诊及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及热心市民纷纷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
19: 通过献血能挽救其他患者的生命，我感觉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8: 金昌市开展爱心献血活动，现场设立义诊台和应急救护培训点，免费为志愿者测量血压、血糖，教授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技能。酒泉市为获得国家级表彰的献血者推出三免优待暖心举措，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回馈无私爱心。目前已有1600余名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成为首批政策受益者。
20: 因为我父亲动手术的时候也用了别人捐献的血液，我在身体好的时候能献的话也尽量献一些，也回馈一下社会。
18: 庆阳市组织开展大美庆阳志愿同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共建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天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线民辅警踊跃参与献血，用热血传递社会责任与温暖。兰州新区17家单位组织开展团体无偿献血活动，889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3600毫升。嘉峪关市、甘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宣讲，让大家了解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献血流程、注意事项，着重科普献血的安全性与科学性。
1: 开展无偿献血宣讲、义诊及现场采血活动，主要普及献血知识，消除大家对无偿献血认知误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

0: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温暖，以青春担当守护生命。
1: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有近102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无偿献血8.04万人次，献血量11.83万单位。甘肃台报道。
2: 随着2026年公祭伏羲大典的临近，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威尔沉浸式剧场近日在天水伏羲庙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威尔沉浸式互动影片，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
3: 在天水市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内威尔沉浸式体验中心，不少游客结伴前来打卡体验，带上专业威尔设备，体验者瞬间穿越至上古天地，沉浸式体验伏羲推演八卦、助力女娲补天、多人战胜巨鳌等互动场景。古老的神话传说通过科技手段转化为可感、可触、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
4: 仿佛真的就是穿越到了上古时代，亲眼见证伏羲一画开天，创始八卦，画面特别逼真，让我对中华人文始祖有了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
3: 伏羲庙威尔沉浸式剧场通过常态化观影体验、 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
5: 影片在内容创作上严格深挖伏羲文化史料与民间传说，力求尊重历史、还原文脉，在技术运用上采用国内先进 VR 大空间交互技术，兼顾视觉震撼感与舒适体验，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3: 天水市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业态场景，推出数字展陈、文创产品、主题研学等一系列文旅新业态，全方位做大做强伏羲文化 IP， 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文旅观光、研学交流提供全新体验。
4: 围绕2026公祭伏羲大典，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矩阵，全力打造伏羲文化超级 IP， 营造浓厚的节会氛围，希望借助现代科技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海内外游客，尤其是我们的年轻群体，近距离地感受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甘肃台报道。
1: 6月13号晚，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甘南州体育场盛大开幕，1.5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震天，热情似火，充分展现了甘肃业余足球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开幕式上，扎根甘南本土文脉的文艺表演，融合民族风情、非遗底蕴与现代舞台艺术，瞬间点燃全场。球员代表庄严宣誓，裁判员代表郑重承诺，共同见证甘肃足球盛会的起航。
6: 很喜欢，热血澎湃，感觉很激动，到现场的那个氛围特别好。
7: 我一直喊加油，喊得嗓子都冒烟了。
1: 90分钟的较量，既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有坚持与热爱的传递。赛场上，双方球员每一次抢断、传球、射门都牵动人心。甘南队凭借主场优势奋勇进攻，定西队稳扎稳打、顽强防守。海拔带来的挑战让不少球员体能透支，但无人轻言放弃。中场哨响，甘南队凭借默契配合与稳健发挥，以5-0比分成功拿下揭幕战胜利。
8: 这一场比赛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那个技战术也挺成功，很高兴拿下这些比赛。
9: 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缺氧的情况，但是呢，整体来说呢，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啊，很团结。希望就是咱们球队在后边呢继续调整，争取把水平拿出来。
1: 作为全省覆盖面最广、参与层级最全的群众性顶级足球 IP， 首届陇超联赛分为市级预选赛、省市分区赛、全省总决赛三个阶段，采用四赛区主客场小组赛加全省淘汰赛赛制。来自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市

0: 部门的16支队伍，全部由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和民间足球爱好者组成。全赛季52场比赛在周末轮流与各地主场打响，总决赛将于8月上旬在天水举行。龙超联赛大幕已起，绿茵场将持续见证拼搏，让足球热血在陇原大地奔涌。甘肃台报道。
1: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各地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机制创新，推动轻财礼、重情义成为新风尚，文明新风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在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村民王春花正忙着在自家院子筹备儿子的婚礼。没有高额彩礼的压力，一场简约的流水席既热闹又省心。
3: 彩礼基本上也没要啥啊，我们就拿2万块钱，结果回去他还给我们退了2万。我觉得确实响应这个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文明新风。
2: 金沟乡将治理高额彩礼作为推进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通过完善红白礼事会章程和村规民约，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4: 以党建引领加村民自治推进移风易俗，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全区40个行政村均完成修订，同时发布倡议书和礼仪规范，群众婚嫁经济压力得到实质性缓解。
2: 清水县聚焦高价彩礼治理，组建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院落宣讲，引导群众转变传统婚嫁观念，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5: 这两年你看这个村上经常宣传这个公共彩礼的，这你看大家都经常就跟我这跟我来说，我都没什么，因为这公司这个钱还是也少，但是这嘛就变办，以后娃娃2个月也过之后就对了。
2: 清水县统一指导各村修订村规民约，健全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会。每月开展的道德评议会和积分兑换活动，让婚事减半，成为群众自觉。
6: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开展一风一俗主题讲座36场，文明实践活动52次。通过制度落地与活动推动，红白事减半率达到90%以上，群众人情负担明显减轻。
2: 甘肃台报道。近日，经兰州海关所属酒泉海关检疫合格，72头西门塔尔牛搭乘活畜运输专用车，经由伊尔克什坦口岸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首批活牛出口乌兹别克斯坦，为甘味特色农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新路径。
7: 酒泉海关全程一对一指导，还与口岸海关沟通协调，让这批西门塔尔牛能准时交付。后续还有多批活牛出口订单，我们对开拓中亚市场很有信心。
2: 为保障首批活牛顺利出口，酒泉海关在为期21天的隔离检疫期内，对活牛装卸、采样、送检、免疫治疗等关键环节实施了全流程现场监管。同时，海关专门建立了专职协调员制度，全程跟进企业需求，确保每一个环节无缝衔接。甘肃台报道。
8: 记者近日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截至6月初，2026年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已突破1100亿千瓦时，超过2025年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总和。目前，甘肃省内电力市场规模达到1000亿千瓦时，省间市场达到800亿千瓦时以上规模，全省发电侧市场化电量占比达到83%。
2: 6月13号，文旅大戏走进甘肃金融促文旅消费活动在敦煌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文旅企业代表370余人参加。活动同步配套河西武市文创展示，围绕文创产品创新、文旅业态升级等展开深入交流，以金融活水赋能丝路文旅产业，助力敦煌乃至河西文旅品牌提质升级。6月14号，以盛境甘南云端至臻为主题的甘南州香巴拉珍品区域品牌发布会在兰州举行。活动围绕品牌发布、数字赋能、产销签约3大核心内容，全方位展现甘南优质生态物产禀赋与特色产业建设成效。甘南农特产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也同时正式上线。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6: 绿门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7: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掘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云海苍茫之处，华东屋脊耸立，黄岗山、武夷山脉主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庇护着万物生灵。这里是地球同纬度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四季更迭，生生不息。丹山碧水之间，九曲蜿蜒，人文之光辉映古今中外。这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0: 在桐木关，森林面积31万亩，茶园面积9000多亩，被天然的原始森林与植被环绕着。茶是这里生态圈中的一环。
1: 我们的茶树不需要人为的去除虫，茶树上长的虫，因为它的天敌够多，只要虫子有了一定的数量的时候，这鸟就过来了，然后把虫子的数量一直控制在没有成灾的这种地，所以自然之间它这种平衡一直在保持着。

0: 正因为桐木关山场的独特性，有人将这里出产的茶称为正山，有正宗之意。而小种即这里茶树品种为小叶种，正山小种由此得名。十七世纪，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风靡欧洲。除了山上的正山小种红茶，山下九曲溪畔的岩谷花香道，峡谷深切，水声淙淙。十几米高的岩壁上，生长着六株300多年的大红袍母树。大红袍享有“茶中状元”之美誉，历史上为皇家贡茶。
1: 大槐啊喽！
2: 大槐啊喽！
0: 惊蛰时节，春茶萌动，每年大红袍母树下的喊山祭茶仪式是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是茶人们对茶事顺利的祈愿，感念山水哺育了茶树，使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地有岩岩有茶，非岩不茶的俗语，以会院坑、婺源涧等为代表的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的正岩产区。林小荣是三坑两涧所在地天心村的村委会主任。由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天心村，他对这里的山石水木都如数家珍。
3: 我们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红色的砂砾岩，从我们这个岩石上渗滴下来的水，富含着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加上呢，我们这个植被都很茂密，这个落叶还有灰禽走兽的粪便，就在我们这些坑涧当中沉积了厚厚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有机质的土壤层，就形成了我们岩茶特有的岩谷花香。
0: 茶商陆羽曾说，上者生烂石，丹霞岩石风化的烂石砾壤，让茶在肥力与通透之间寻得平衡。每逢下雨，雨水被岩缝吸收，天晴时岩壁会挤出溶解了矿物质的雨水，被当地人称为石乳。石乳终年流淌，滋养着山谷中的茶树。得天独厚的武夷茶是大自然的馈赠，山水恩泽着国家公园的万物生灵。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在守护着青山绿水。穿好制服，备好干粮，武夷山国家公园杨庄管理站护林员季厚军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4: 我生长在武夷山脚下，从小呢就和父亲一起进山，现在呢几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成为了国家公园的一名护林员。我特别喜欢大山，很荣幸能够生长到这个小山村里面，特别喜欢往山上去爬，山上去巡护。
0: 季厚军是一名林二代，1979年，武夷山作为首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季厚军的父亲就成为保护区最早的护林员。从15岁开始，季厚军就跟着父亲巡护，至今已将近30年。
4: 父亲从小到大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他在巡护的这个工作上都一定要认认真真，然后向上面汇报及时反馈的情况。
0: 早先季厚钧父亲巡护时主要防止盗伐，如今环保观念深入人心，乱砍乱伐早已不存在，但日常巡护仍不可少。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巡护山上的有没有人防火，然后加上树木的破坏，还有山上的一些植被变化，或者是山上有塌方啊，还有有没有人挖一些植被啊，都要汇报。
0: 每年季厚钧要徒步巡护2000多公里，一趟巡山短则8公里，长则20公里。季厚钧曾最长在山里待了3天，虽然辛苦，但他乐在其中。
4: 空气特别的好，负离子特别的高，不管是天晴也好，下雨也好，山上的这个原物劳乱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然后它这个山中的泉水非常的干净，现在我们家家户户打开自来水龙头流出的就是这矿泉水。
0: 国家公园成立后，护林员的装备不断更新，巡山期间季厚钧会时不时打开手机上的巡检助手应用软件，拍照或者录像上传实时情况，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软件与管理局连线。
4: 他们都看得到，看到的话他们就会第一时间采取，组织好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下来落实跟踪处理。
0: 巡护中季厚钧还会对野生动物进行观察，近年来由于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和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武夷山国家公园内野生藏球猴种群数稳定增长。如今这里生活着上千只藏球猴，它们是我国特有种，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季厚钧既是巡护员，也是当地的茶农。国家公园成立前，村民上山毁林种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会带来水土流失，也会破坏茶树的生长环境。近几年，村民们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少茶农加入护林员，成为生态管护员。
4: 有了生态，我们才有了各方面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啊，就是靠这个生态维持了我们独特的高山气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也是靠保护了好这份生态，才给我们带来了旅游产生的效益。
0: 如今武夷山国家公园年均组织参加巡护8000多人次，线路3000多条，行程约2.5万千米。大自然护佑着自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人们也在保护自然，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未来。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山顶，崭新的一天开始了。
1: 15年前呢，我第一次来武夷山时，就是站在这片山顶。我不知道地处原来可以这么美丽，内心的触动无与伦比。之后我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初阳，寓意呢新的重生。

400多年前，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行遍名山大川。如今依然有徒步者像他这样

0: 翻越山丘，探寻万物。
1: 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新鲜的空气，甜美的溪水。
0: 在武夷山，初阳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0: 一片隐藏于武夷山脚下的古树林。
1: 这里呢，主要有两种的这个树木嘛，一种是枫树，还有一种是那个苏树。
2: 看到这些树，我觉得我很震撼，都这么大，应该年龄也非常大。我也喜欢坐在这个树下，然后呢想一想，看听听这个鸟的声音。去年的时候，我是秋天来，这边的树林呢，它这个颜色就非常丰富了。然后特别是那个金黄的落叶，地上到处都是，然后人走上去的时候，咔吱咔吱响，感觉非常舒服。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站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仙峰岭远眺，远处迷蒙一片，天树相接，近处谷底蜿蜒曲折，形成一个壮观的地质断裂带，它就是桐木关断裂带。
2: 探索大自然，从来不是靠征服，而是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去感受当下。
0: 仙峰岭的南面是一片盆地，这就是大竹篮盆地。它的周围被高峰环绕，中部开阔平缓，盆地内部气候温凉潮湿，千万翠竹蓬勃生长。大竹篮昆虫种类繁多，被称为模式标本产地。夏天的武夷山是夜间观察最好的时候。
1: 这个是塔拉的落虫，它现在还没长大，你看没有翅膀。

0: 你看，这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癞蛤蟆，但是呢，它有个学名呢，叫中华黑宽蟾蜍。它的嘴唇涂了黑色的唇膏，然后呢，它的眼眶涂了黑色的眼影。咱们说的这个癞蛤蟆，它是一个益虫，它呢，第一个是会吃害虫，第二个呢，它其实还是很多像我们的蛇啊什么它的食物。
1: 不仅仅是出洋，在武夷山这片世外桃源，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独特的美，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感。

0: 我叫阿坚，是自然音乐人，喜欢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1: 常年奔走于山林的自然音乐人阿坚，慕名而至武夷山。他想在这里捕捉独特的山水之声。

0: 溪水里面那个石头起起伏伏的，就像那个音符一样，非常的灵动。武夷山自然界的声音，加上它的山形，鸟叫虫鸣，加上风吹还有水流的声音，就像一个巨型的乐器一样一起共鸣。
1: 青龙大瀑布位于九曲溪上游，水量充沛，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落差120多米，宽40余米，瀑布呈阶梯状一路散开，似青龙回首。
0: 大瀑布的声音就像一直不断的音符一样流淌着，穿过这个山谷，特别的美妙。每座山都有不同的声音。我这次来武夷山，给到我的灵感就是我要做一系列叫山谷有声。

0: 人们用山林奇境形容自己的体验，阿坚则是用山林奇境去创作音乐的体验。现在他又对武夷山的竹子产生了兴趣。
1: 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拿来做自然乐器的一个材料。模拟鸟叫的声音，还有另外一种鸟，这是一种鸟叫。那还有最好玩的就是做成另外的一种乐器的，是一个竹片做的。好玩吧，竹片的。每个竹节的声音，它发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正所谓一竹一世界，这就是自然的美妙之处。

0: 我经常会沉浸在这种自然的声音里面，它会给人带来一种愉悦。
1: 阿坚的自然收声之旅已进入尾声，登上武夷第一峰天游峰，正如当年徐霞客登此峰，见九曲之胜，群峰悬浮，

若仙境。起风时，整个山林犹如大地编钟，朴拙庄严的自然交响回荡在天地之间，这是属于武夷山的独有音乐。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舞台了。阿坚和他的伙伴准备用他们的方式和这片山林做一场对话。

0: 青山巍巍，云海茫茫，国家公园记录着大地的脉动，是往昔，更是将来。
1: 国家公园的设立也是希望它的山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
2: 有水就有生命，流动的水是充满活力，就像这片国家公园一样生机勃勃。
0: 丹山碧水之间，自然纯真而神秘，人类在这里寻找心灵的港湾。
1: 武夷山的性格是刚性与柔性并重的韧性，刚性呢是山势上经年的纹理，柔性是流动的水。
3: 大自然我觉得它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保护着人类。大自然是主旋律，我们人类是一个和弦一样，一起和谐共鸣，

0: 瑞雪盖山，万物凋零，但新的生命又开始孕育，新的轮回又将开启，天地大美，生生不息。
1: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

声，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情况不对，快走！
3: 小周。

0: 啊。
1: 杜老总，
2: 燕大哥，
0: 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哎，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走。

0: 他是谁
1: 啊？啊，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桥。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

王庙老街去见谁？说。啊啊

0: 少爷啊，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这不怪你，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上去。
2: 是。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嗯，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嗯，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了。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
0: 嗯，
1: 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0: 啊，这倒是。
1: 嗯，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
1: 嗯，
0: 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
0: 嗯，
1: 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0: 嗯，放心。

0: 今天早晨，财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铁流小组、对财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消灭银元和假钞。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4: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5: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6: 为张桥同志报仇，
7: 为张桥同志报仇。

0: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人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2: 光没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3: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2: 对，我，
3: 嗯，
2: 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景帝，还是你去吧啊！
3: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
2: 啊。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3: 哦，好，谁呀？

0: 进来。
1: 燕叔叔，

0: 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静萍，妈妈醒了吗？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4: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3: 你真是……
0: 于如萍同志，你是清白的。
1: 哥，你和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0: 是的。

0: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哎，
1: 小锦弟说的对。对。
2: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

0: 敌人内部的侦察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个小刺猫，你脸上长的眼睛是出气用的，看到老娘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桂芳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1: 冬瓜海带汤，
2: 海带排骨汤，
3: 海带炖豆腐，
4: 海带鸡蛋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5: 海洋亲自的美味，鲜嫩脆爽。九零季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0: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2: 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0: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的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5: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但是呢，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呀，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7: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你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6: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
8: 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6: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8: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
6: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盆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8: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一拌。
6: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喽，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哇，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还是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呀，朋友们。
1: 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
6: 我觉得呢，他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7: 哦，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6: 新鲜。
7: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四五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闻起来有股腥味。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颗摊。这水啊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6: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十包，各位整整十包，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而且是买20包再赠送给您20包，40包咱只要99块钱。等等啊，这还没完呢，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善良好客的霞浦渔民再免费赠送给您10包，也就是说哈、一共50包，那这一包呢就能泡出一大盘，50包呀咱们只要99块钱，这个算下来一盘呢还不到2块钱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呀你得要个10几块呢，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G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那价格这么便宜，哎，咱这个品质有保证吗？
7: 这点啊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请弄虚作假。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你不用花1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你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即使你开店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关系，我们退货退款。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5: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星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新，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吃起来呢口感又很硬。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意思。

0: 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1: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有营养，比那大肉啊更健康。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那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儿绝了。九零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2: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五视频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百味又实惠。
3: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海带啊有2大特点：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
4: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海带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嘴馋又怕长胖的人，咱们呀吃海带就对了。
3: 这海带的2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它既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哎，大家都看过啊，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露醇。这甘露醇呢，大家呀都不陌生。
4: 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他会挑食，对吧？那妈妈说呀，哎，我要给你补个钙，补个这个钙、铁、锌啊。那海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它呢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有着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咱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您看选择真的很广泛，又开胃又养身体。咱们呀把孩子养得壮壮实实的，而且呢，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哈，也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像大鱼大肉呢不太想吃，可以少吃，因为吃多了血压血脂会高嘛。那比如说咱们凉拌个海带丝儿啊，您配着白粥吃，很健康，比那个咸菜疙瘩好吃，而且还健康。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您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那在家里呢，当个下酒菜也不错。像家里边哈，人不太多的，一两个人的，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九零记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相当不错。
3: 我们九零记压缩海带丝啊，为什么好吃呢？首先啊，海域干净。你看这里啊，没有重工业，也没有油田采集区，更没有大型的货运码头，无污染无公害的海域，自然啊生长出来的海带，捞上来之后啊，直接烘干脱水，切丝压缩成饼。而且呢，今天呀，给各位郑重的承诺，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带，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没有任何的化学调味品，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星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九零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五视频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五。声明：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天天就那么几个菜，都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想给餐桌啊加点菜。这个九零记压缩海带丝啊，一定要囤上，它是真的不贵，99块钱能买这么多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放。

0: 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十几块钱，来上二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1: 媒体搭桥，渔民直卖，分得上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每一包啊，都是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一包能泡一大盘。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啊，这是大海里自然长出来的，我们呀，也就是费了点苦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正宗的、好的、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香精、色素。你亲自打开看一看，尝一尝，和你家里的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们泡出来的海带丝颜色更新鲜，口感更可弹顺滑。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回来，你拿回家亲眼看一眼，如果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只要你有一丁点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1: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是有香精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9-0-G压缩海带丝，海里长海底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饼，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的安全，吃着放心。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3: 这没胃口吃不下，孩子会挑食啊。老人三高怕吃肉，怕长胖。别闹了，有了90G压缩海带丝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吃海带就是对了。再看看人家的配料表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这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多好啊！
4: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海带排骨汤、虾仁海带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到了冬天，炖砂锅、吃火锅，海带可是绝配啊！而且经常吃海带对身体也好。你看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价格又这么便宜，我肯定得多囤一些。真空包装又放不坏，
0: 这一包啊能泡着一大碗，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更实惠。
5: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6: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分得上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

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分得上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嗯，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嗯，
2: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嗯，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3: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啊。哎，老弟呀、啊，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3: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家超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3: 是这样。
1: 嗯，
3: 哈，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3: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江。
3: 南江？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江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江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3: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江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3: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3: 哦，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3: 好厉害。
1: 嗯，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嗯，啊，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3: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3: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3: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1: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儿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 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3: 这招实在是高啊。
1: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3: 哦，多谢社长信任。
1: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3: 请社长放心。
1: 好好干吧，啊。

0: 喂，是我。喂，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
1: 在南江路
0: 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

0: 有皮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
1: 秘密运进滨海。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梁边长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0: 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1: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 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0: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出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
1: 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 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 总裁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1: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会不会是巧合？ 也许杜马恰巧在2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0: 哦，
1: 据铁流1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0: 嗯。
1: 这个女人就是张巧的秘书。哦，时间快到了，怎么样，看到了吧？
0: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燕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哦，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马佩服啊。

0: 看着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
1: 现在相信了吧？这个败类！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
0: 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
0: 燕双鹰。对呀，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 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1: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事不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去吧。
1: 是。
2: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哦，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2: 嗯，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2: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其实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
2: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红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0: 是这样。
2: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0: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容命，请社长吩咐。
2: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0: 明白。
2: 好了，我走了。
0: 哦，我送你。
2: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0: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0: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哎，

0: 你盯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啊，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各位熊猫老友，我要去看球。哇，看嚟佢真系大佬喎！
1: 大佬吓死人啦！
2: Our first stop is Hong Kong, where a grand welcoming ceremony for giant pandas begins.
3: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来到香港海洋公园，出席今天大熊猫亮相仪式。首先，我在这里

再次衷心感谢中央政府松正一乡人见人爱精力旺盛的大熊猫给香港。

0: 巧皮其实是我们每三到四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它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u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 stump shaped seat is Ku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 i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小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咱们回根据地。
1: 来，
0: 俺们走。哎，盛海，就这么走了？不去俺们根据地坐坐？
1: 去不了，没闲工夫。
0: 盛海，俺们八路军对你可仁至义尽，你让俺们出兵，俺们可真出兵了。怎么的？不得报答俺们一下呀？
1: 怎么个感谢法？
0: 听说周长那份金矿图在你手上，
2: 姓秦的，你跟俺听好了，谈啥都行，金矿的事儿别提。怎么的？想把金矿交给日本人啊？
0: 交到你手里，俺放心吗？你两面三刀的，
2: 放你身上俺还不放心呢。啊，行，咱们今天不讨论金矿图纸的事儿，你总得跟俺回根据地，当面。
1: 跟薛司令干个谢吧。东家，
3: 去了就回不来了。
1: 他哪有那个胆子呀？一见着俺们薛司令，就想尿裤子，撒丫子跑了吧。<笑>老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走，谁不去谁是孙子。
3: 走。

0: 先生，买包烟吗？
1: 不用了，谢谢。
2: 我知道你们兄妹被困在这里了，我是特意过来解救你们的。今天晚上，村里火警旁边见。
0: 卖烟了，卖烟了。

0: 谁呀？哥。哎，哥，你怎么来了？
1: 没来，有急事儿，快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于善清来了。
0: 于善清来了，在哪儿呢？
1: 别问那么多了，快走吧。
0: 那咱们应该给薛司令说一声吧。
1: 你跟薛司令说，那咱还走得了吗？你不害了于善清啊？
0: 那也得给宋先生商量商量啊。
1: 别商量了，快走吧。
0: 谁呀？
2: 小王。
3: 哟，邹老师也在这儿，正好薛司令有事儿，请你们过去。
1: 找俺们？
3: 对，我先过去了。
0: 走吧。
4: 我们八路军在济南有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的小组。这次由于一个情报小组的暴露，撤回到了恒宇山，同时也带回来一个重要情报。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你们。
1: 是有关于我们的情报吗？
4: 情况是关于于世如的。抗战全面打响以后，于世如的父母并没有跟随韩复渠后撤，由于二老的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就留在了济南城。
0: 这个我知道啊。
4: 我们这次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为了营救于世如的父母。
0: 营救于世如的父母干什么呀？
4: 因为于世如在为国民党政府寻找一份你父亲曾经留下来的金矿图纸，日本人也打起了他父母的主意，妄图以其父母为人质，逼迫于世如投降。
1: 那日本人这也太恶毒了。
4: 遗憾的是，我们的营救没有成功。
0: 那现在两位老人呢？
4: 二位老人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孩子，已经双双殉国了。我们虽然各自政见不同，但是像于的父母这样的老人，我们不仅钦佩，而且非常敬重。
1: 这日本人也太丧尽天良了。
4: 由于这次工作的原因，我们对于世如的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我们掌握了这么一个情况：于世如还有一个异母同胞的哥哥，叫于善清。
0: 您是说于世如不是于善清？这不可能。
1: 是啊，不可能吧。
4: 于世如和他的哥哥兄弟两个人一块去的南京，于世如参加了蓝衣社，被组织上派回天津参加工作。他的哥哥考入了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教官是德国人。于善清对日本人作战非常勇敢，是整个淞沪战场上牺牲的第一批爱国军官。
0: 我看过他们家的全家福，他们家就一个孩子。
4: 你看到的是这张吗？你再看看这张，这才是真正的于善清。旁边那位是他的妻子，于善清已经结婚了，娶的是团长的女儿。为这件事情，他还跟他的父亲闹僵了。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反对包办婚姻。也可能他的父母还没有来及告诉你们的母亲，抗战就全面爆发了。至于这个于世如，到现在尚未婚娶。
1: 我怎么能相信这个照片和你所谓的情报不是你们伪造的呢？
0: 周公子，你觉得我们有必要伪造或者造谣吗？周小姐，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觉得于树如的一言一行，他对你有真正的感情吗？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要答应娶你？他是为了完成他的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你父亲留下的那一份金矿图纸，所以他不择手段。
1: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得求证一下。
2: 请进。
3: 宋县长。
2: 哎呀，是周家兄妹啊，幸可幸可。
3: 有事儿想问问你。
2: 请坐。请坐，请坐。
3: 宋县长，刚才俺们听说了一些情况，所以想上你这儿来证实一下。我们是想问你，我听说于世如和于善清不是一个人，善清是世如的哥哥，而且已经结婚了。
4: 周阳闺女啊，是这样，我确实认识于世如的父母，也知道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是他们这两个儿子叫什么我真不知道。那天于世如拿出照片让我认他们全家，我的确认出了那就是他的父母，于是他就说那个孩子就是他，他叫于善清，所以我就相信了。
3: 那您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家有两个儿子呀？
4: 当初于世如是拿枪逼着我，让我替他说话。如果不然的话，他就判我一个叛国罪。为了保命，所以他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可谁能想到，他居然冒充他自己哥哥的身份，把咱们大家都骗了。
1: 宋县长，是不是共产党逼你这么说的？
4: 没有没有，我这回说的可都是真话，没有没有人逼我。
5: 大少爷，我等了你一晚上了，你怎么还不去？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4: 于队长，久仰久仰。
5: 宋县长，许久没见了，共产党这儿过得可好？
4: 于队长误会，绝对是误会啊！兄弟，我在此也是不得而已啊。兄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5: 好利的嘴啊，真是一条变色龙，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
1: 施主，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于善清？
5: 什么？
1: 你可别耽误了我妹妹的终身，做事情不能这样做的。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是不是有个哥哥？他叫什么名字？
5: 又是共产党的挑拨离间，正好

0: 我的父母已经到了国军的驻地，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过去，到时候见了我的父母之后咱们当面说清楚。
1: 苏县长，这你怎么解释啊？
2: 我这样，我去请让薛司令呢来给咱们大家解释解释。
0: 你想告密，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叛徒。
2: 于队长，
3: 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杀害宋县长。
1: 是啊，施主别激动。哎，咱们现在趁着共产都不知道，赶快走，见到了施主爸爸妈妈咱们什么都清楚了。宋县长你也别紧张，只要你说都是真的，施主不会伤害你的。
2: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就按大少爷说的办，我就先留着你的命到见到我父母之后。
4: 大小姐，我们现在就走吧，要不然来不及了。还有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能惊动共产党，不然他们会杀人灭口的。
3: 共产党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啊？
4: 这国共之间的事儿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等到了那边之后我再慢慢给你讲好吗？
1: 哎，别说了，我相信施主，走吧。

0: 哎，同志，我，哎，二位同志好，我们有些急事要出去办啊，请给个方便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事成。

0: 别扔心安呐！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2: 报告！
3: 什么情况？
2: 除匪偷袭，被击退了。我们抓住一个，带上了，撤！带进来。
3: 你是哪儿的？
0: 哼，海龙寨程七爷的十字先生。
3: 海龙寨，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帮着周家兄妹给程七爷的儿子报仇雪恨呢。
2: 下去。
3: 李连长，
2: 到。
3: 你马上带一个排，追，绝不能让这些土匪绑走了周家兄妹。
2: 退。
4: 小心！
5: 哎，程老七，老黑猫！
6: 不好意思，周家少爷、周家小姐，这会儿你们可跑不了了，知道吗？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来，把他俩给绑了。
4: 女主，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你国君吗？你给我解释。
5: 不是见你父母吗？你父母呢？
7: 你相信我，只要有我在，肯定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程七爷，我的客人，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啊，
8: 就是嘛，大家都是中国人。再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3: 把他俩给我绑了，
6: 人在俺们手上，消息俺们自己问。带走。
4: 走，
7: 你知道问什么吗？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6: 你
7: 七爷，八路军马上就追过来了，我们得马上撤。小人豹，你带几个人把八路军引开，我们从后山走。七爷，
3: 听他的。
7: 走，走吧，七爷。

是你们自己人。

0: 先生，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是追土匪过来的。
1: 土匪？你们从前面来没有遇到吗？没有啊，
2: 上了土匪的当了。怎么了？
0: 昨晚土匪袭击了根据地，掳走了周阳、周长和宋县长。
1: 什么？娘子敢偷袭俺们？
3: 是于世如，从图纸来的。
0: 我俩走。
1: 上岸，回来。
3: 你能把这俩追回来，除非你用枪打。
0: 追什么我？追！

0: 不行，
1: 要审你得当着我的面审，谁知道你不会有诈。
2: 程七，你想想啊，金矿这么重要的事情，谁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呀？再说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找到金矿之后我一个人是保护不了的，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需要你程司令的时候。我想程司令不会辜负蒋委员长对你的厚望吧。
1: 行，那你就审吧，审完了把它交给我，我得按照咱们海龙寨的规矩把它给办了。
2: 好，程司令，只要我问出金矿的下落，周家兄妹要杀要剐随你便。
3: 呀，八军跑了，上海来了。
1: 上海来了？群英会啊。

0: 于世荣，你到底哪伙的？你怎么跟土匪在一起啊？
1: 我也没办法，我的兄弟都打光了，殉国了。我需要一支武装力量，就临时收编了这些土匪。可是没想到，他们匪性不改，更没想到，他会对你们兄妹逞凶。
0: 那你可以去找八路啊，八路都比他们强，你知道吗？你这样，你把我放了，我给你引荐薛司令。别幼稚了，你觉得我放了你，那些土匪会放过我吗？或者我去了共产党那儿，他们能放过我吗？那你就把我们拉到这虎穴深渊里来。
1: 你得对我们负责，你知道吗？
0: 是我把你们兄妹带出来的，我肯定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0: 我们的图纸，
1: 对，你把图纸交出来，我还能帮你们求情，不然我真没办法帮你们说上话了。
0: 好，我图纸可以给你，你先把我松开，要不然我不给你。

0: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御膳卿？我是。你不是说带我们来你驻地见你父母的吗？他们也跟土匪在一起。我现在在执行任务，我父母确实在我的驻地。你的士兵都打光了，你的营地在哪儿？你就别骗我了。我知道。 你的父母已经殉国了，就是因为你，日本人把他们给抓了起来，为了逼你们投降，还为了不连累你，他们已经双双自杀了。我还看到你们的全家福，你的哥哥，还有你的嫂子，你到底是不是御膳卿？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你就是个骗子！
1: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怎么回事啊？爹，俺想把周长那小子带回来呢，结果那小子自个儿跳崖了，死了。啊！哎，这不还有个丫头在呢吗？哎呀，
1: 死了就死了呗，大不了啊，金矿不要，也得要他的命。哎，
0: 丫头还得留着，找到金矿，咱们还有一仗。爹。
2: 俺现在就去把那小妹儿给拽回来，她要是不说，就让她捡到搁去。
3: 不行，
0: 姐，如果让周阳知道她哥死了，他会记恨我们，那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啊，
3: 还怎么问图纸啊？
0: 听见没有？余参谋这叫谋略，学着点，赶快去问吧。 把金矿问出来。

0: 你们俩把宋宁拿带走，走。
1: 俺哥在哪儿呢？
0: 跑了。
1: 跑了？去哪儿了？
0: 周雅，你现在听我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肉知道吃，知道五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去，如果找不到金矿图纸，你就找小山豹要去了。
1: 咱怎么回事啊？
2: 爹，俺想把周长那小子带回来呢，结果那小子自个儿跳崖了，死了。
1: 哎，这不还有个丫头在呢吗？哎呀，死了就死了呗。
0: 大不了啊，金矿不要，也得要他的命。哎，丫头还得留着，找到金矿，咱们还有一仗。
3: 爹，
0: 俺现在就去把那小妹儿给拽回来，她要是不说，就让她捡他哥去。
3: 不行，
0: 姐，如果让周阳知道他哥死了，他会记恨我，那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啊，还怎么问图纸啊？
3: 听见没有？余参谋，这叫谋略，学着点，赶快去问吧，把金矿问出来。

0: 你俩把宋先生带走。走。俺哥在哪儿呢？跑了。
1: 跑了？去哪儿了？周雅，你现在听我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
0: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家跟海龙寨有血仇，你倒好，跟他们站在一伙儿。
1: 都是我的错，我错信了程老七这个土匪。可是他现在变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给救出去。可是你先告诉我，我父母怎么了？你是从哪儿听说他们殉国的？
0: 听白鹿那边薛司令说的。你能说句实话吗？你到底是不是于善清啊？

0: 我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我们两家确实有婚约，可是跟你定亲的那个人不是我，是我哥哥。我们的父母从小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我一直谨遵父母的教诲，为了金矿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我也要将任务完成下去。可是我知道，父母理解我，他们已经早我一步做出表率了。 所以，我一定要守住金矿，保护这个国家。楚阳，只有我才能保护得了金矿图纸。你一定要告诉我金矿图纸在哪儿。
1: 在山海那儿，
2: 于世荣，问出来了吗？问不出来，我来问。
3: 开刀问斩的是。

0: 时刻到了，今天他们要是不开口，俺就拿他们祭奠俺儿子的亡灵。
1: 妾，你要是动了他，就再也问不出同志的下落了。
2: 去去去，一边带着去。海狼寨可不是什么文明人，俺有的是办法。
1: 程旭，要是敢动他，我就先杀了小山豹。
3: 我说各位官爷，各位寨主，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再互相残杀了。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了啊！
1: 闭嘴，
2: 肉票不许说话。
4: 爹，
1: 那个
4: 八路追上来了，
2: 有多少人？
4: 满山都是，
2: 快走。

我们先把大小姐藏起来，我把八路引开，然后回头去找你们。走，走。

0: 上海，把路闪开。就是俺放你过去了，俺的弟兄们不会放你过去。都把枪杆放下，小心被雷神的闪电劈着。
1: 上海，你派你的伙计来给俺报信，还翻兵来帮俺打仗。你抢那个三姨太和周家小妹那事儿了了。
2: 河水和东海水，一个归河神，一个归龙王，咱不打架。
1: 把俺家大小姐藏哪儿了？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俺们让她过去。
3: 闪电侠，他们已经把大小姐从东边这条路给压走了。

0: 哎呀，别害怕，我来救你了。
1: 哎呦，谢谢八爷，哎呀，谢天谢地八爷，谢您大恩，谢您大恩大德，哎，谢谢，哎呀，谢谢。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那这周家小妹呢？周家小妹呢？跟于师叔在一块呢。那于师叔呢？于师叔呢？
1: 不知道啊。
0: 你，这崽子，少一个人都守不住，要你们干嘛？走，快行走，
2: 走。

0: 哎，往哪儿跑？上海，土不在我身上，打死我也没有用。
1: 图纸给俺，俺让你走。你把你的图交出来，我让你走。
0: 少他娘的废话！图纸给俺，俺让你走。
2: 交出来，我让你走。
1: 图纸给俺，交出来。
3: 你们都别打了。为了这个金幻图，到底死了多少人了？于世如的父母为了保护金矿不被日本人拿走，已经双双殉国了。你大哥临死前说的那些话，俺也都记得。目的是为了啥？不就是金矿图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你们现在这样很好啊。金矿图纸各自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不是能更好的保护金矿吗？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保护金矿的话，就请你们把枪放下。
0: 大小姐说的对，图纸在我们两个身上都好。
1: 这丫头，俺得带走。他爹临死前托付俺照顾好他。

0: 别动！
1: ！
0: 别走火了，图案给你，俺给你。让他走。

0: 来，走！来，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救命啊！快去救救大小姐吧！大小姐被这帮土匪给卷走了，人在哪儿呢？大小姐被于世如掳走了，俺们东家追过去了。现在找于世如和周阳要紧，往哪走的？
1: 他们往那边去了。
2: 追！
3: 跟上！于世如，
4: 秦爷，是俺把土匪抢走了，来几个人跟我追！
3: 站着！你放心。
4: 他逃不出俺的手掌心，
3: 还蒙俺们啊！于世如，俺们海龙寨都让你给害惨了，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4: 等等，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俺也没有回头路了，俺倒要看看，那金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0: 于参谋，请吧。好，于世如，走。

0: 山大侠，周长大少爷的。闺女，从现在起，宋叔就是你的亲人，我就是你的亲人。
1: 你闭嘴。干水。喂，丫头。来。
0: 闺女，你要向前看呐。山大侠，咱们得给大小姐找一个地方好好调养调养。
2: 东家，要不然就跟老干妈会合吧，让老干妈劝劝小姐，她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

0: 我们要救出周扬和周长，是需要这两个黑暗的命令。
1: 俺知道，俺估摸着周扬已经被山海带走了。山海很狡猾，这么多人找，估计他不会现身。你先回去。
2: 好吧。
3: 盖走镇上。
2: 哎，
3: 调使跟，带俺们走。
2: 是。
3: 好。

0: 程咬金，你要搞清楚，现在是上海抢走了我的同志，我是你的盟友。你们现在这么看着我，只是在给上海拖延时间，就是变相的帮上海帮日本人。
1: 林世如啊，你真真假假，一会儿一个样子，啊，冒一阵狗一阵的，俺没法信你。
2: 别再激我，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林世如。 别跟他一般见识，俺相信你就是。
0: 程咬金，
2: 闭嘴！俺当家，俺做主。我是在想啊，咱们也不能这么满山跑啊，得找个地方安营扎寨。
3: 都走。

0: 孫さん。ウェイハー神はゆくゆくは新たなものだ。我々はウェイラン社が好きではない。やつとあなた、変わってもら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のだ。
1: 孫二狗，你的好事儿来了。你马上就要成为魏和清的大当家了。
2: 俺？魏和清当家的？
1: 这不是你一直想的吗？
2: 不行不行，老当家的在位一天，俺就不能犯上。如果俺犯上，全帮会的伙计都不会服俺的。
1: 有皇军在背后给你撑腰，你怕什么呀？啊！你放走了上海，你就得替上海去死。
3: 你还磨叽什么呀？你们都想好了，该杀就杀呗。
1: 我不杀你，我要让你们老当家的魏兰山执行帮规，亲自杀了你。我要灭灭你们魏和兴这些不听话的伙计的戾气。
3: 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你把他扯进去干什么？你有本事冲俺一个人来呀？
1: 这个由不得你，我还会放风出去，让你的好兄弟上海知道你们的事，看他讲不讲义气，会不会来接法场。
2: 别，
3: 小鬼子，你够阴的。看，告诉你，上海不像他干妈那么笨，你蒙不了他。
1: 他把你们都当枪使，你知道吗？
3: 你有我了解他吗？俺告诉你，要是上海找到了金子，对他有恩的，他会挨个送到家里去。就你们小鬼子，一毛都得不着。
4: 娘，嗯，来，先喝点水，
5: 不喝。我说，你说我这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
4: 甭着急，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5: 我跟你说，孩子，我这眼皮直跳。而且是右眼皮儿，哎呦，我这心里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不回来？这儿，到
4: 东家，东家，娘好好的，刚才念叨你呢。
6: 拉拉走，娘。
5: 儿子，都想死你了，儿子。
1: 过得好吗？
5: 挺好的，那伙计们伺候的好着呢。我就是想你，这一看见你啊，我这心就搁肚子里了。
6: 儿子好着呢，妈。哎，这是宋县长，现在不是了，是个糊涂县长。
5: 哟，县太爷呀！
7: 现在已然不是了，惭愧，已然不是了。
6: 抓那儿去。
7: 好。
5: 哎喂，儿子，真成哎，县太爷都听你的。
6: 俺听妈的。妈，哎，这是周家大小姐。
5: 哎呦，这姑娘长得怎么这么俊？
7: 老人家，哎，我家大小姐受到了一些刺激，所以还请您包涵。
5: 哎，快快！快进棚子歇着去，八两扶着，快点。哎，儿子。哎，那姑娘怎么了？
6: 没啥，跟俺娘说说。
7: 哎，好，好。老人家，
6: 看着点。
7: 您听说过的当街周大庄有一个周司令吗？
5: 听说过呀。听说这周司令呢，带着一村的人打日本鬼子。
7: 这位大小姐就是周。

0: 周司令的以后。
1: 哟，英雄之后啊。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梦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浪。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报税啊，差点就忘了。啊，
11: 哦，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0: 是是是。
12: 选择上传，
11: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0: 谢谢啊。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4: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0: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4: 好厉害。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15: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16: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15: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过得好吗？
1: 挺好的，那伙计们伺候的好着呢，我就是想你。这一看见你啊，我这心就搁肚子里了。
0: 儿子好着呢。妈，
1: 哎，
0: 这是宋县长，现在不是了，是个糊涂县长。
1: 哟，县太爷呀。
2: 现在已然不是了，惭愧，已然不是了。
0: 转那儿去。
2: 好。
1: 一位儿子，真诚哎，县太爷都听你的。
0: 俺听妈的。妈，
1: 哎，
0: 这是周家大小姐。
1: 哎呦，这姑娘长得怎么这么俊？
2: 老人家，
1: 哎，
2: 我家大小姐受到了一些刺激，所以还请您包涵。
1: 哎，快快快进棚子歇着去，八两扶着，快点。
2: 哎，
1: 儿子。
0: 哎，
1: 那姑娘怎么了？
0: 没啥，跟俺娘说说。
2: 哎，好，好。老人家，
0: 看看
2: 您听说过周大庄有一个周司令吗？
1: 听说过呀，

0: 听说这周司令呢，带着一村的人打日本鬼子。
1: 这位大小姐就是周司令的以后。
0: 哟，英雄之后啊。
1: 不久前他的亲哥哥死在他的面前，这位大小姐非常刚烈，我们这些男人没有任何办法做一条幅，所以还希望您老人家出山啊，出山。
0: 哎呦，县太爷都发话了，您给我老婆子多大面子呀，我劝您呢去啊，我劝您去，我去了啊。
2: 哎妈。
3: 娘。

姑娘，受苦了，委屈你了。你说这老天爷也真是瞎了眼了啊，专门跟好人过不去。姑娘，心里有委屈、难受，该哭就哭出来，啊，大声的哭，别憋在心里头，憋在心里啊，就憋出病来了。来，喝点水。我跟你说，你知道人是什么吗？这人吧，其实就是一副皮囊，你得给他灌点水，要不然这皮囊它就抽抽了，是吧？喝吧，喝点，啊，孩子，哎，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这人吧，跟谁过不去，就别跟自个儿过不去。那跟自个儿过不去，那不成傻子了吗？啊？那什么，孩子，我忘了跟你说我是谁了。那个我呀，我就是上海的干妈。

0: 东家，你这闷闷不乐的，咱们看了都憋屈。
1: 你想想，于世如这回是把金矿不止全收了，这口气东家能咽得下吗？
0: 那咱们还得一直养着大小姐啊。
1: 对啊，还得背着大小姐这个大包袱。
0: 东家，大小姐不想活，要不然咱也别劝她，劝她也没用，就让她饿死算了。
1: 饿死了，那东家的买卖不就更亏了吗？一张金矿图纸换回来的，说饿死就饿死了。
0: 那你说咋办？他自己不想活呀。
2: 姓宋的，你别在那杵着，说说咋办？
3: 图纸没有啦，人放在你们这儿。也是个累赘呀、啊、各位随意吧。宋某人破釜沉舟，一定要去救大小姐。
2: 你咋救她？
3: 古人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呐、啊、不过我一定尽一个做人的本分。
4: 姑娘，这世上命苦的人呐、啊，多着呢。我的命啊，比你还苦，比黄连还苦。
3: 闺女，
5: 请坐，请坐，请坐。
3: 怎么样，闺女，好点了吗？
5: 上海的妈，哎，您听过山东柳琴吗？
4: 好听，听过。
5: 我给您唱几句。
4: 哎，那太好了。又太好了。
6: 啊，蛋蛋。

0: 滴答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哎呀哎，哎呀哎。那天小姐你介绍兄梁九小弟是个人，俺睁大了眼睛，我跟着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咦，到了街上看不见人，我看不见人，我一人有啊，我一人有耶。大大的，大大的，怎么？
1: 哟，唱得好，味儿正正。
2: 您过奖过奖。怎么样，闺女，好听吗？好听，宋叔再给你唱一段。
3: 宋叔，大妈。俺知道你们俩是变着法的开导俺了，可是俺现在这心里边，俺转不过去了。
2: 我知道，你是最敬重善海的，要不然这样，我请单大侠亲自来劝劝你。
3: 不用，是俺一个人带活。我想一个人待着。

0: 机哦。您说，这大小姐不吃不喝，我看着这心里头真难受。您说这么好的姑娘，要万一要饿死了，这可惜了了。
1: 是啊，老干妈，您说的所言极是啊。但是大小姐这件事情，只有单大侠能够去劝的。我从侧眼观察，发现单大侠对大小姐有那么点意思。
0: 啊？
1: 单大侠从周大庄的死人堆里把大小姐背出来，又从海龙寨那帮土匪绑票的手里给她抢了出来，为了给大小姐疗伤，又把过去的老相好给拖累了。
0: 这么多事儿的，这就是缘分呐，您说呢？
1: 谁说不是呢？为了大小姐，单大侠连图纸都不要了，生把大小姐给换回来了。
0: 哎哎，你们俩跟我说说，那个你们东家跟大小姐表示过那意思没有啊？
2: 东家说过要让大小姐跟他过，对吧，九千？
3: 哎，但东家呀也是真真假假，谁知道呢？
2: 哎，对对对对对，东家有时候吧故意拿话逗大小姐，大小姐呢脾气也大，俩人说着说着就干架了。
0: 我儿子我了解，他嘴笨，他喜欢谁他说不出来。
1: 是啊，大小姐现在孤苦伶仃的，无依无靠，没有靠山，大侠又张不开金口，在这关键的时候要有人在他的背后推他一把。
0: 成嘞，我去。
1: 您慢走。
4: 啊，
0: 儿子，那个大小姐呀，听了我的唠叨吧，她现在有活下去的念想了。可是我觉得吧，她还是最听你的。你要不劝他去，他还是活不下去呀。儿子，你是他的恩主，他在乎你。去呀，去，快点。

你这不吃不喝不说话，你想干啥？想当妖精啊？俺跟你说个理儿啊，他娘的也不会说什么理儿。俺知道你家里经过这些事儿，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可是俺看着你这样，俺这心里跟那钝刀子拉肉似的，滋啦滋啦的疼，你知不知道啊？ 俺妈也没找你，俺也没找你，你吃点东西行不行啊？

0: 我心里知道，你想你爹，你爹他走得够惨的，你也想你哥了。
1: 出去，
0: 俺出去，迟点吧。

0: 儿子，吃了吗？
1: 吃了，吃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还得是你吧，儿子。干妈，我可是个急性子啊，咱们呀、啊、得趁热打铁。我问你，你是不是该有个家小了？
1: 啥家小啊？
0: 哎呦，家小都不懂啊，你是不是该娶媳妇了？你成天四海为家，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你就不想留个后吗？
1: 哎呦妈，你这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说儿子，你的事儿啊，他们几个都跟我说了，你有情他有意，这是老天爷赐给你一个好媳妇儿。
1: 不跟你说了。
0: 哎，儿子，拜了天地，他身体就好嘞。真的，这叫冲喜。

1: 小才子真被日本人抓了！他敢公开的当着日本人的面帮助上海逃走，被日本人看出来了。
2: 就他一个人被抓了？
1: 那六个伙计也一起关进了大牢。日本人还说了，让咱们执行帮规，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按家法都处死。
2: 哎呦！孙二虎，你赶快给日本宪兵队送东西，不要怕花钱，不要怕花钱。
3: 好，
2: 听见了没有？快去！
3: 好，我马上
2: 去。快去！

0: 你们俩跟俺娘说啥了？说俺喜欢大小姐。
1: 东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自己还不知道啊？哎，东家，
2: 寡书上说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3: 东家，别的都不知道，你要是娶了大小姐，那你就是金矿唯一合理合法的主人了，那谁都不能跟你抢金矿了，俺俩就跟着东家一辈子有吃有喝了。
2: 哎，对啊，东家，还有三件事儿。第一，你舍了金矿救了大小姐，英雄啊。第二，那大小姐长得也不丑，赚了。第三，你要这样真把于世儒给灭了，大小姐跟了你，那不
1: 就把他给
2: 比下去了吗？
4: 山大侠，在下认为你的娘经多识广，有见识，听你娘说的没有错啊。你想一想，只要这红白喜事相冲

你娶了她之后，这大小姐一觉得自己有了靠山，二她就想继续活下来了，再加上她乃英雄之后

0: 敢下套。
1: 哎，这哪里是什么套啊？本县要倒退20年，还愿意钻这个套呢？真是天大的喜事，是吧，二位兄弟？
2: 是是
3: 是是。枣窝头好吃吧？那还有呢，我再给你拿俩去。
4: 大娘，嗯。我够了，
3: 够了，喝点水，姑娘。哎
4: 呀，大娘，哎，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3: 没有，
4: 您给我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到心里了。我现在好多了，嗯，吃了窝头，真好吃啊。您放心吧，我会想得开的。
3: 哎呦，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你知怎么着吗？大气。哎呦，你跟善海生生死死那些事儿啊，他们都跟我说了。说完我听了以后吧，我就动了一个念想。姑娘，我说出来，你可别介意啊。那个，你看我儿子善海吧。他到现在，他也没娶媳妇儿。你们俩要是能在一块儿，那多好啊！我跟你说呀，刚才我跟你说了啊，我是善海的干妈。其实呢，就是在他遇难的时候，我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哎呦，之后他对我那个孝顺呐！前些日子，我让日本兵给抓起来了。他冒着生命把我给救回来，你说我这老命值吗？他就这么一个好人。再有啊，你看你，他冒着生死把你给救回来，你说天底下这样的男人有第二个吗？没有。姑娘，你要是嫁给这样的人，你不是造化了吗？
1: 老干妈，所言极是啊。宋叔决定了，准备给你做这个媒。上海有他的老干妈，你有宋叔啊，双方都是长辈在场，明媒正娶。你爹在天有知，也会为你高兴的。
5: 罢了，久请第二任听令，令二任下得山去，将那美酒好肉、香烛香炭一并送上山来，为你一家大人举办大婚做好准备。听明白了吗？啊，咱们记住了，你们回来之时便是你们主人大婚之日。明白了。快去快回，记住了啊，要嚎的不要挠的。
3: 儿子怎么躲这儿来了？
0: 哎呀妈，我想清静会儿。
3: 我可高兴透了啊，马上升格当婆婆了。儿子，这会儿咱们把气儿得提得高高的，不能让新媳妇儿给比下去。

0: 陈雪荣，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情报。
1: 我已经很努力为皇军打听了，可是我也出不去县城。我是有心无力，我也是很着急的。
0: 你不想死的话，就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从今天开始，我再交给你一项任务。
1: 我听皇军安排。

0: 可以离开县城了，我会派人协助你找到程老七，海龙寨的程老七，劝降。
1: 劝降程老七，我以前被他们绑票过，后来又被上海抢走了，他们已经恨死我了。如果我去劝降他们，那不是找死吗？海龙寨的俘虏交代。 程老七身边有一员干将，叫小山豹，他经常去海雄镇的不老村大烟馆抽烟。
0: 烟馆？
1: 对。你就去那个大烟馆当掌柜的，等小山豹来，从他开始劝降。
0: 是。

0: あの中国人たちを殺すにはまだ時間がある。それを考えると愉快だな。
1: 上海か、ヒデロトイか。
2: 把要东西都弄好，不许耽搁。
3: 好嘞。
4: 哎，
5: 怎么了？
4: 啊，没什么。
5: 没什么呢，告示上写什么？
4: 没写什么。
5: 哎，你是不是欺负俺不认字啊？
4: 你小声点。
5: 是跟东家有关系？
4: 胖子，出事了。东家幸亏没来，不然就坏了。
5: 到底出什么事了？
4: 走，出了现场俺告诉你。快走。
5: 哎，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可不是两扁担压不出一个屁的主啊！
6: 那告示上说了，说小鬼子要处死才子哥，而且就在蔚蓝山家里。
5: 小鬼子是要用蔚蓝山和才子哥当鱼钩，把东家给引过去，然后抓起来啊！
6: 聪明。
5: 哎，可东家没有金矿图了，他为啥还要抓东家？
6: 可小鬼子不知道啊！你想想，东家现在就要大婚了。他要是知道这事儿，那肯定不会去拜天地，一定会去赴约，这不正好中了小鬼子的计吗？东家这次凶多吉少了，
5: 你说怎么办呀？
6: 怎么办？哎，俺没看见过告示，你也啥也不知道啊？
5: 那万一才子哥被杀了，蔚蓝山有什么好歹？那东家还不疯了？还不把咱们俩给撕巴了？
6: 撕吧嘞，就撕吧了，就怕那小鬼子造出什么谣言，说东家什么见死不救，这不坏了东家的名声吗？
5: 可告诉东家，东家又凶多吉少啊。
6: 话书上说了，这次东家进退两难，
5: 有什么事咱们俩盯着，不能让东家就这么被小鬼子给抓了。
6: 来，咱们也算一卦，看天意啊。你猜，这两只手里边哪只有钱？猜对了，咱就不告诉东家；猜错了，咱就告诉他。
5: 那为啥是俺猜啊？
6: 那这是俺的钱呀！
5: 猜，这个是有钱。
6: 猜对了，咱不告诉东家。
5: 对，不能告诉东家，让东家好好娶媳妇儿，当新郎官。
6: 你这个猪脑袋，越来越像人脑袋了啊！
5: 这什么猪脑袋啊，这是人脑袋。切。
7: 来。哎呦，你说你大户人家的闺女，你看这马上要成亲了，你说这茅草房我也是没办法。我呀

0: 昨天连夜给你赶制了一套衣裳，你看看，待会儿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大娘，您这针线活做的可真好。这衣裳做的真漂亮，
0: 鲜活吧？
1: 嗯。
2: 老当家的，日本人说了，那几个伙计由他们处死，小才子由您亲自动手清理门户。
3: 小才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啊，说杀就杀呀！
2: 他们一口咬定是死罪。
3: 我让你给日本人送了那么多金银财宝，把我的家底都给亮出来了，日本人真他妈不给面子。
2: 这该死的日本人啊，把送去的东西都扣下了，说是支援前线。杀人的事儿啊，还是说一不二，连一点门缝都不开。他们还提出了条件，说如果咱们抓到了善海，交给他们，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啊，就可以从轻发落，免了死罪。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老当家的，他们还怪罪您，说几次请您去宪兵司令部您都不去，连县城都不去，是根本没把皇军放在眼里。
3: 他们找善海不就是为了那个金矿图纸吗？啊，
2: 是啊，
3: 现在看来，日本人到中国绝不是简单的杀人放火。
2: 老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些呀？
3: 我现在告诉你，日本人来中国就是要让中国人

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牛群繁殖与健康是牧业工作的命脉，王海中的职责就是守护这条命脉的永续通畅。作为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副总监，王海中多年来始终深耕在良种繁育、生物安全等领域，从主导搭建三级繁育体系到建成 5G 智慧牧场，从精细管控提质增效到深耕培育薪火相传，王海中用科技与担当为前进牧业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海中，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 河西走廊的风掠过祁连山脉，抚过前进牧业的万亩农场，也见证着一位年轻牧业人的初心与坚守。
2: 技术永远是这个向前在革新，我也不想别人十年前用的技术和经验，我十年后还在用这些技术和经验。
1: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2009年，怀揣着对牛羊养殖的热爱与好奇，出身河西农村的王海中考入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自幼家中养牛的经历，让他对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执着。
2: 从小是在农村长大，而且接触的牛啊羊啊也比较多，再加上当时这个畜牧兽医这个行业也是大家报考比较少，自己觉得呢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1: 2012年毕业后，王海中一头扎进牧场一线，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却很快发现了西北奶牛养殖的短板。
2: 大家一直在用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和想法做这些事儿，而且对这个技术的凝练呀、提升呀，非常少。
1: 他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而是开始尝试改变。2015年，勇于挑战的王海中选择进入一家外企学习先进养殖技术，这一学就是6年。
2: 外企的牧场，它对一些硬件设备的应用，以及一些他们先进的流程和流程的这个建设上，对整体牧场的繁殖效率，还有牛群的健康方面，做的在同行业界是比较优秀。
1: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牧场深耕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得知甘肃奶牛养殖迎来政策机遇，王海中毅然地放弃外企优厚的待遇，回到河西走廊，加入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呢，我也想回到家乡，想回来为这个家乡的奶牛

0: 养殖这一块做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 这一份选择源于他对故土的眷恋，更源于他把学到的技术用在家乡的初心，因为他早已看到西北牧场的独特优势。
0: 奶牛呢是一个极冷怕热的动物，西北这地方呢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再加上有丰富的饲草资源，包括天然的隔离带和其走廊，从疫病管理、牛群的健康、饲料的储备上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1: 初到前进牧业，王海中便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牛群繁殖效率低，健康隐患突出，更关键的是牧场数据碎片化，错误率高，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让技术优化无从下手。
0: 刚到这儿的时候呢，发现这儿的牛群的繁殖效率比较低，投入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我们的技术人员特别辛苦，最后取得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1: 面对困境，王海中以啃硬骨头的韧劲牵头推进牧场管理系统的落地应用。在王海中的带领下，团队从牛群繁殖和保健的基础数据导入做起，逐步推动各部门数据互通，让原本分散的数据形成合力。
0: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智慧化牧场建设的其中一部分，奶牛的智慧项圈啊。通过这个智慧项圈呢，我们可以能实时的监控到奶牛的活动、繁储，还有它的健康发情情况。通过我们的智慧项圈呢，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收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数据平台上。通过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到个体牛的健康发情，这样的话提高了我们现在整个。牛群数据应用、健康数据应用这一块的效果。
1: 有了智慧系统的支撑，王海中终于找到了破解难题的抓手。在他的主导下，前进牧业建成 5G 智慧牧场，部署17000余套智能传感器，实现牛只健康、生产性能等指标实时监测。王海中用数据见证了智慧赋能的力量。
0: 在牧场的数据积累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分析维度也越来越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我们的饲料营养上，我们也持续的在不停的探索。
1: 育混合饲料就像奶牛的营养补充剂，直接关系到牛群健康和产奶质量。而进口育混合饲料不仅成本高昂，还不完全适配西北奶牛的生长需求。
0: 进口育混料呢，第一个是价格相对比较贵，第二个呢，在它是全球通用，对我们西北地区，以及我们公司的这个牛群的健康没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衡量。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带着这份信念，王海中带领团队开启了自主研发育混合饲料的攻坚之路。他们依托智慧牧场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复开展小群实验，调整配方。经过半年的配方设计和试验，一年时间的全面推广，团队成功研发出适配西北奶牛的育混合饲料。
0: 在过去14年的从业经历中，随着奶牛养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技术的突破，新设备、新科技手段的加持，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奶瓶子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1: 这份底气源于他14年的技术沉淀，源于智慧牧场的硬核实力，更源于新时代畜牧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以智慧赋能牧业，用初心守护奶乡，让每一滴奶都承载安心与温度。
2: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3: 哎，那你展开说说。
2: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

0: 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3世，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日本人真他妈不给面子。
1: 这该死的日本人啊，把送去的东西都扣下了，说是支援前线。杀人的事儿啊，还是说一不二，连一点门缝都不开。他们还提出了条件，说如果咱们抓到了善海，交给他们，小才子和那六个伙计啊，就可以从轻发落，免了死罪。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老当家的，他们还怪罪您，说几次请您去宪兵司令部，您都不去，连县城都不去，是根本没把皇军放在眼里。
2: 他们找善海不就是为了那个金矿图纸吗？啊？
1: 是啊。
2: 现在看来，日本人到中国绝不是简单的杀人放火。
1: 老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些呀？
2: 我现在告诉你，
3: 日本人来中国就是要让中国人都当亡国奴。滚！
4: 迎请新人。

各位，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宋某人三生有幸，为抗日大侠。

0: 英雄之后举办婚礼，能作为证婚人，苏某人真是高兴万分的。那么现在开始。
1: 好，
0: 一拜天地。

0: 二拜高堂。
1: 好，太好了。
0: 夫妻对拜。
1: 儿子，你怎么这时候揭盖头啊？
2: 妈，这墙扭瓜拉狼狈的事俺真干不了，这不是俺上海干的事儿啊。
1: 儿子，这拜天地，天也拜了，地也拜了，就差夫妻对拜了。你这时候揭盖头，那是悔婚呐。
2: 哎呀，妈，你别着急，你听俺说。这周大小姐一路经历了这么多沟沟坎坎，身子骨都糟蹋成这样了，俺这时候跟她成亲，不是占她便宜吗？再说了，这要传出去说俺上海娶一个媳妇是图别的，俺以后怎么混呢？大小姐，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俺妈她是好意，她跟俺说你这身子骨只要俺俩成个亲冲个喜就能好起来。妈，这天地也拜了，高堂也拜了，身子骨该好，他也就好了。大小姐，你别难过，俺俩一路走到现在，也算是缘分。俺上海从小没有兄弟姐妹，要不是俺妈，俺活不到现在。俺认你当个妹子，你看咋样？表个态。
3: 山海，你图不图俺人俺不知道，俺就知道既然俺答应跟你拜堂成亲了，俺就接受你了。你不愿娶俺也好，那你就认俺这个妹妹，咱也算是一家人了。从今儿往后俺就认你这个哥了。
2: 哎，妈，你听见了？你以后就多个闺女了，又多一个人孝顺你。
0: 好，好，甚好！真乃金銮之好，百年之合，变成了兄妹相认。哎呀，真是情深似海呀！今天仍然是个大好的日子。老人家现在可以喝喜酒了吗？
1: 啊，行。
2: 哎妈，俺先敬你一杯，拿着。
4: 娘，哎，先敬你一个。
2: 妈，儿子敬你一碗。来，妹子，哥敬你一杯。啊，不喝也是妹子，齐活都来，都来，来来来，都来喝来，快来。

0: 兄弟们，都是俺不好，俺不该连累你们。
1: 才子哥，你这不是看不起俺们兄弟吗？
2: 是啊，
0: 这不是看不起你们。明天就要上刑场了，谁都是有爹妈养的，人死了不能尽孝。

0: 明天他杀俺，俺绝不眨眼。可你们不能这样，你们明天向他们求饶，把责任都推到到阴影人身上，尽量要活下来，啊！
1: 不，才子哥，俺们跟你走到阴曹地府，俺们还是兄弟，在鬼子面前给鬼子磕头当孙子，俺们不干。
2: 对，
3: 不干！
0: 你们傻呀，啊！
4: 让你们活是有机会报复小鬼子，咱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啊，知道吗？
5: 才子哥，吃亏就吃亏，咱还不能丢志气。
2: 对，不能丢志气，不能丢。
6: 爹，娘，日本人明天要在渭河行动院子里斩小才子，主刀的。
2: 是魏兰山，这有什么新鲜的？
4: 倩子文兄弟说了，说这可能是他们给善海下的套。我认为，善海一定会去的，他始终把自己当成魏和兄的人。
2: 善海会去劫法场？
4: 姐，如果你不愿意去，给我几个兄弟，我带人去看看，见机行事。
7: 且，如果上海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可就再也找不到金矿了。既然是关乎到金矿的事情，那就大伙都去吧。不见兔子，不撒鹰。
8: 麻田和龙岗秀泽抓了渭河星的小才子和几个伙计，扬言要杀。
9: 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一直不动手？他就是想让上海这小子知道，这就是给他设下的鸿门宴。就是，听说上海离开渭河星的时候放出话来，魏兰山有难，他要帮三次，以命相报。帮了三次以后，他与渭河星再无瓜葛，这次才是魏兰山的第一次啊。
10: 俺看这是上海的劫难，俺们正愁找不到他，看来咱们必须得去趟魏家矿。

0: 天亮，东家现在还没醒呢吧？
1: 他把自己喝大了。
0: 今天小鬼子要杀才子哥了，咱们该走了。
1: 对，该走。
0: 咱们这回走了，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东家了。
1: 只要能把东家的面子挣回来，比什么都强。
0: 那咱再去看看东家吧，给东家道个别。
1: 记住了，千万不要把东家吵醒了，不然咱俩谁又怎么样？

0: 咋回事？干磕头干啥？
1: 东家，俺们就是来看看你，你接着睡啊，俺们走了。
0: 等会儿。 干，说说到底咋回事？

0: 俺妈咋了？俺妈呢？
1: 东家，娘没事，娘好好的。
0: 那咋回事？
1: 东家，俺看了告示，说今天小鬼子要在蔚蓝山家杀了才子哥和那些伙计。
0: 这他娘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俺们下山给你买喜酒的时候。
0: 那你们俩就看着俺傻乎乎在这拜天地，不敢说这事儿。
1: 东家，都是俺的错，是俺的主意。俺知道走青岛那一趟，梁大哥的事儿你过不去。这事儿你要是知道了，你肯定会去的。这都是小鬼子设下的圈套，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2: 东家，俺们下山就是要去救他们，俺们会跟世人说，是俺们俩瞒着你，你根本不知道，错是俺们俩。
0: 别说了，别说了，多大个事儿啊？多大个事儿啊？俺那当家的是吃素的，俺卫门那些弟兄们是吃素的，用得着你们俩吗？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这事儿你们俩别去，去了反倒添乱，俺自己去处理好就行了啊。
1: 东家，
2: 东家，
0: 干啥干啥干啥？怕俺死啊？怕俺死？你东家这通天雷煞海是说死就死，说没就没的吗？俺都跟你俩说了，卫门俺熟，俺去了好张罗，你们俩去了倒麻烦，给俺添乱。这事俺自己去处理完不就完了吗？没事儿。对了，俺要是一两天回不来，别往别处想，俺得把小才子带走吧，得藏起来吧。回不来的话，别跟俺妈说俺干啥去了，啊？带着俺妈呀，去找八路军去，找那个秦队长。俺到时候办完事也好去找你们，跟秦队长说是俺妈，俺亲妈，知道吧？别这么瞪着俺，跟生离死别似的。不许跟俺妈说这事儿啊！
3: 儿子，
0: 妈，
3: 起来啦！
0: 妈，
3: 我刚才看你睡了。出去温点野菜，待会儿给你熬锅汤喝，去去火啊！
0: 俺就知道这天下就俺妈对俺最好。妈，
3: 哎，
0: 俺得出去一趟。
3: 嘛去啊？下山呐？
0: 啊！
3: 你，
0: 哎，俺跟那俩伙计已经打过招呼了。
3: 嗯。
0: 俺这一趟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要在这住腻歪了，俺让这俩伙计带你去八路军那住。八路军那儿啊，有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一听说你是俺妈，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俺走了。
3: 儿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下山干嘛去啊？啊？
0: 哎呦妈，你看你急的，别着急，俺跟你说实话。
3: 嗯。
0: 俺不是从卫门出来的吗？俺在卫门有个小兄弟叫小才子，他违反了卫门的规矩了。老当家的要处罚他，弄不好就要弄死他。没事儿，俺去给他说个情去。俺以前跟卫门的过节，三刀六斗都已经过去了。妈，俺是去做人，做个好人。妈，踏踏实实的。
4: 妈，回去吧。

0: 怎样？后头怎样？
1: 我在这看叫。
2: 没人山东，也没事。喏，阿明尼的带路。
3: 上海は兄弟を強奪するために攻めてくる。

0: 小鬼子这是一个加强中队啊，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
1: 队长，咱打一下，把伙计跟小才子抢回来，这样这个善我就没活干了。咱们也算是搭救这小子了。站住！到你带一队人去那把牛山头，记住，不要跟小鬼子硬拼。 如果人救不出来，咱们只好没钱矿。
2: 明白。
1: 哎，俺没有开枪，你不许开枪。
2: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跟俺走。

0: 能想出来这招，上海估计这回要掉进去了。
1: 上海要掉进去了，那是他讲义气，他自己惹的事儿，他自己个儿去摆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2: 把长枪给我。
1: 你要长枪干什么？
2: 日本人要是抓了上海，我们还上哪儿去找秦皇同志？杀了小才子和他的伙计们，上海肯定会来报复，我们就守株待兔，等上海把兔子送过来。
1: 把长枪给他。
3: 爹，你怎么什么都听他的？
1: 他比你有见识，你什么都不懂。给他。
2: 听好了，枪法好的都跟我一起瞄着。

0: 你这个昔日的盖头，打！开枪啊！为什么不开枪？
1: 大姐，有数的什么计策呢？
2: 禁闭境南庙境，天机部泄露。

这机会被你们给错过去了，现在不知道跟什么人干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赶紧撤吧。李叔叔，这边的事儿你还都没解决呢，你干什么去？

0: 大佐、
1: あちら海の商談だ。だが今日の目的は中国人を殺すことではない。
2: 上海を捕らえることだ。
1: 逃がした人間を手当てしろ。
0: はい、
3: 小鬼子你们兔子一般穿不了了，不得好死。八个妖狼来呀、啊、来八个
1: 也没路我立路
3: 狗日呸八个有本事你杀了你爷爷狗日了有本事杀了我
1: 把他往死
0: 嗨
3: 你们不得好死
4: 你们俩跟我说实话你们东家到底下山干什么去了说
5: 你们光低着头有什么用啊有什么你们就直说别让俺们跟着着急啊
6: 是啊八两九钱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4: 说不说
7: 说不说上海都得听我的话我的话你们敢不听吗不说是不是不说我就撞死
8: 娘娘俺叔
9: 小鬼子捉了蔚蓝山和小才子把东家引下了山东家要拿自己的命去换蔚蓝山和小才子的命
5: 你们是说上海下山送

0: 哎呀，单大侠下山都有2个时辰了吧？鬼子要判小才子的死罪，这事儿还是为了救我小才子才打了鬼子的呀，对吧？
1: 对，就是这个罪名。
0: 这祸一抹而起，不行，我不能连累我儿子，我找魏兰山去，我找他去。
1: 老人家，老人家，不要着急。日本人是什么东西？日本人要想害单大侠，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找出来。不要着急，想想办法。
2: 娘，你不能去，你要去了，东家知道肯定会活剥了俺们俩。宋县长，大小姐，你们看好娘，俺们去救东家。

0: 哎呀，
1: 魏老先生，久仰久仰啊！这位是大日本皇军麻田大佐，鄙人叫龙冈秀德，初次造访是因为您魏和兴的几个伙计得罪了皇军，犯了死罪。您魏老先生在宁海州德高望重，既然是您魏和兴的人，那就应该交给您魏和兴老当家来清理门户。

0: 爸妈总说，岁月轻抚，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

燕、赞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哎呀，
1: 魏老先生，久仰久仰啊！这位是大日本皇军麻田大佐，鄙人叫龙冈秀德，初次造访是因为您魏和兴的几个伙计得罪了皇军，犯了死罪。您魏老先生在宁海州德高望重，既然是您魏和兴的人，那就应该交给您魏和兴老当家来清理门户。

0: 承蒙轮岗先生如此器重我魏母，魏家几十年来以和气生财为道，从不杀生。今天我这些伙计犯了死罪，非得要杀吗？
1: 非得杀。
0: 要是不杀呢？
1: 你魏和兴所有的伙计跟他们同罪，
0: 那我呢
1: 也不例外。

0: 龙嘎先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不就是要杀了我这六个伙计，逼着上海出来吗？
1: 魏老先生就是魏老先生，不愧是这魏和兴的老当家的。
2: 我问你，如果上海回来，你可以不杀他们吗？
1: 可以。
2: 上海一个人的命，换回来他们六个兄弟的命，这是一笔好买卖。
1: 如果上海不回来呢？
2: 上海五岁就进了魏家，本来我要培养他是魏家的接班人，凭着我对他的了解，

0: 为了和他一起长大的这些伙计们，我敢肯定，他会回来。您就那么肯定？
1: 我魏某一生不赌。好，今天为了这七个弟兄。
0: 赌一把，
2: 好，我跟你赌，赌什么？

0: 2个时辰之内，我敢肯定，上海会跨进魏家的大门。
1: 好，如果上海2个时辰没有跨进魏家的大门，
2: 我就要大开杀戒了。

0: 如果你们开了杀戒，上海就不会来了。
1: 上海被盗，
0: 我相信上海一定会来。
2: 潇洒，魏老先生，是您动手啊，还是我们动手啊？
0: 如果你真的开了杀戒，上海就不会来了，你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会得到。
3: 俺はもう我慢できんぞ。
4: 小鬼子，你从哪来？老当家的，你快动手吧！你再不动手，魏和兴的人全死了。
5: 老当家的，俺对不起你，你给俺哥几个来个痛快的，绝了上海的孽，也让小鬼子没咒念。老当家的，
4: 孙二狗，
5: 孙二狗，
4: 俺叫你一声二当家的，俺求你了，你快动手，动手啊！快动手！

0: 太子的建议不错呀，孙二狗，你给我们演示一下你们魏和兴的家法，三刀六动。
1: 太君，饶了俺们，虽然他们犯了死罪，可是俺下不去身手啊。
0: 孙二狗，拿着。不敢。你也想跟皇军作对吗？孙二狗，把你们魏和兴三刀六动的规矩讲一下。
2: 站！
1: 一刀惊天地惊鬼神，玉皇大帝。

0: 你观世音，为何姓？逐出逆子门户清，二老先祖宗，列祖听好了，为何行出奸人？三刀献兄弟，喝他血，吃他肉，再敢辱没为何行？定杀定斩，不留情！啊，不呀！
1: 小鬼子，俺通天雷善海在此。
2: 开幕！

0: 小高丽山，图纸在俺这儿，放了小才走。听说上海向来说一寡，
1: 老当家的，老当家的，上海已经答应他们的条件了，日本人也答应放了他们几个，快点儿，快把图解开。

0: 柴，你怎么这么没脑子啊？大伙儿喝出了命来保你，你却自己往锅里跳。快走！
1: 要死死到一块儿。
0: 俺用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你想俺死啊？不想看着俺死，快走！
1: 俺这辈子都欠你了。

0: 三年了，你我都没有想到今天你会回来，你回头看看，那可都是你的弟兄。 都被开膛破肚了。
1: 当家的，俺今天来就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0: 从你离开魏家，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啊！我经常听到你在江湖上的动静。
1: 当家的，山海

0: 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的教诲。
1: 三年了，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好吧，今天我告诉你，你不死也得死，不然的话，会有更多的弟兄因为你而死。再说那个金矿，也会落到他们的手里。
0: 当家的，动手吧。山海不会喊一声给你添堵的。
1: 不愧是我们魏家出警的人。
0: 当家的，别手软。
2: 慢着，
3: 上海的生死由我们来决定，轮不到你。
0: 别拿枪指俺当家的。

0: 你们是魏和新的伙计吗？带走。
1: 到。你们俩跟我走。
2: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你们是？
1: 俺们是八路军游击队，俺们要清子琼。清子琼，秦队长，俺听山海哥说过你，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0: 秦队长，我求求你救救山海哥，
1: 俺给你当牛当马都行，俺给你磕头了。
0: 俺求求你了，秦队，
1: 俺给你当牛当马都行，尊者，求求你救救山海哥，秦队长，
0: 来起来。
1: 俺救山海的，秦队长，我求求你，你真的要救救山海哥？
3: 不是俺们不救山海，俺们就这几个人根本都救不了山海啊！
0: 俺们一定会想办法的。
3: 俺相信你了，走了吧。
1: 撤了，俺看着东家八成是出事儿了，
3: 急死俺了！咱们现在怎么办？你脑子活，快想想办法！
1: 俺哪知道啊？就等天黑，俺进去看看。

我跟善海是同心同德的兄弟，我这条命也是他给的。我要不去救他，我还算人吗？

俺们得想法子救山海，但俺们的人手不够。你有什么法子？可是现在山海哥被关回宁海州了，肯定会被关在地牢里，那谁也进不去。

0: 蔡子兄弟，你计获什么打算？
1: 我就一个想法，就山海。可日本人死磕，可是现在魏和兴上上下下全乱了，都是日本人害了。兄弟不是兄弟，东家不是东家，伙计也不是伙计，
0: 都快成汉奸了。
2: 你们魏和兴的伙计，都愿意当汉奸啊？
0: 谁愿意当汉奸啊？
3: 秦队长，我给你交个实底儿，只要老掌柜的一点头，我们拉出宁海州，跟日本人死磕到底。
0: 魏和兄几百个兄弟，没有几个退缩的。
4: 好，只要不当汉奸，那就好办。咱们几个好好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山海救出来。
3: 只要是把上海救出来，俺就跟着谁。

0: 你瞧你遭的这个罪呀！我这么干呢，都是为了老当家的，为了魏和兴啊！你又不是不明白，你明明答应了皇军，说把金矿的事儿通通的告诉皇军，可现在呢，你又反悔了，拉出一半的屎，你还坐回去了，你这不是害魏和兴吗？放走了小才子不说，啊！ 你还刁买人心，你抱着个金元宝掉进了东海，你都不撒手，你是舍命不舍财呀！山海呀，听俺一句劝，反正也活不了了，痛痛快快的说了，干净利索求个死，那不就完了吗？太君，哼，看皇军怎么收拾你！
1: 上海，私は我马有尊敬しているんだ。銀行がどこにあるか教えてくれ。銀行はどこだ？上海，麻田大佐夸你是个好人，他愿意跟你交朋友。现在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图纸在哪儿？
2: 图纸在脑袋里，让他拿刀把脑袋劈开就看见了。来，别磨蹭。
3: 頭に入ってますって言ってました。
2: 奴に案内させろ。
3: 金矿在哪儿？<笑>

0: 上海、もう一度聞くぞ。金矿はどこにある？
1: 金矿到底在哪儿？快说！
2: 你跟这狗日的说，在我脑袋里。
1: 阿德玛尼，

0: 上海啊，上海，你这是何苦呢？啊，都快要死的人了，你叫金晃干什么？只要你带我们去找金矿，我可以答应你提的任何条件。
1: 对吧？你把狗日的孙二狗喊进来。孙二狗，俺要跟他说事儿。好。孙二狗，
2: 嗨，
1: 太监，
2: 小高丽山。
0: 把他的裆给俺踢烂，俺要让他断后。好，上海，你可是说一不二的人。上海，你也太损了吧你！你等着，站好了，站好了。
3: 皇军会为你治疗的。接着踢。哎呦！哎呦！踢！哎呦喂！上海！哎呦！
0: 闭嘴！
4: 解开，俺带你们去。解开。哎，我跟你们说呀，这魏兰山他是一个讲理的人，我到那儿好好跟他说说，看看他能不能搭救我儿子。干妈，上海要真被日本人抓起来，恐怕魏兰山也救不了他。
5: 是啊，就怕您老人家又去无回呀。
4: 不是，我活着嘛，那岁数，知道轻重。姑娘，刚才我听你管我叫干妈，哟，我这高兴啊！你说上海这王八蛋，你甭搭给他，听见没有？那个县长啊，我求您点事儿。
0: 哎，
4: 您呢，好好的护着这闺女，
0: 好，
4: 别让日本人啊。嗯，
5: 我觉得你
4: 甭说了，我跟你说。
6: 我进去啊，出办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这天下各路英雄，知道上海让日本人给抓了，全都得来救他，对不对？
0: 首都まで図面を信用できない。金庫を任廃しよう。あれば自ら国内の調査隊に来いと言ってくれ。はい。
6: 回来，谦卑的辞退。
0: 孙二狗，皇军对你是充分信任，你要不负众望，
6: 反正也是无路可走了，十八条道，十七条全绝了，只有忠于皇军这一条路了。
0: 孙二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宁海州真谛队的队长。
6: 蔚蓝山所有的家产都归你，你现在就可以接收了。
7: 可是，这县城里挺方便的，那个大宅子实在不方便。
0: 你必须去，而且你要把蔚蓝山抓到县城来，我要让他和上海在地牢里相见，他活不了几天。

0: 可然，
1: 你怎么那么啰嗦？
0: 三儿搞明白。
2: 这女神，这女神啊，她得用脑的。
3: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这个点了，吃饭了。
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8: 你去报谁来了？
9: 姐，你最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4: 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大棚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11: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的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3: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12: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3: 高览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已经共同走进了兰州市的高兰县，这片沃野良。

0: 田绵延千里，深耕现代农业，做强农产品加工，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区，走出了一条设施农业筑基、精深加工研炼、园区带动富民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高兰大地，来解锁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1: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连片的日光温室钢架大棚整齐排布，一眼望不到边。园区横跨雁儿坪、老冠、长川三个行政村，依托成熟的种植基础和完善的水利渠系，聚力打造万顷千亩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园区创新采用上茶瓜下茶菜的高效耕作模式，七至十月接续种植高原下菜，土地一年两收，效益翻倍。通过改造提升老旧温室，完善基础设施，园区标准化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并建成分拣交易市场、农产品集散配送中心，形成种植、采收、分拣、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园区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模式，流转闲置土地，吸纳农户入园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学技术、稳增收。一间间大棚撑起致富产业，雁贯川产业园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成为高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高兰县水富镇的镇长范瑞亮。那么下面呢，我们让范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在规划打造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方面，我们是怎么来规划设计的？
2: 高兰县水富镇打造了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既是紧扣高兰县省级瓜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整体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的务实举措，更是依托我镇雁儿坪、老冠、长川三村得天独厚的发展禀赋，顺势而为。雁贯川三村呢，瓜菜种植技术成熟，土地资源丰富，水利渠系配套完善，为园区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呢，我镇拟新建仓储保鲜库一座，持续推动研练、补练、强练，全面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0: 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名字叫雁贯川，其实这三个字恰恰就是把我们三个村的名字融合在了一起。
2: 对，
0: 那您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这几年我们带动当地的农户在不断的增收致富参与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好的做法？
2: 我们雁贯川农业产业园在连农带农聚力增收方面，以这个长川的日光温室示范基地为样板，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产业能人加农户抱团发展的模式，由我们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筹运营，整合流转了32户农户的日光温室3070米，每年可为农户带来流转收益6.14万元。同时引入2名具备丰富的种产销经验的这个种植能人，他们入驻我们经营这34座日光温室，因地制宜发展人参果、草莓、小番茄、辣椒等优质的特色果树种植。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一个呢是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二是通过这个产业能人他现场教学，这个帮助农户提升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自主发展的能力。第三个呢，是为这个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区域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样本，然后辐射带动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200多户农户，他们也积极地参与发展这个特色产业。四呢，是能够促进这个蔬菜果业的这个销售、运输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一叶兴、百叶旺的这个良好局面。
1: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好物，高兰和尚头小麦凭借耐旱耐瘠、口感筋道的特质，成为本地标志性农特产品，也是想当。

0: 品牌。在高兰石洞镇兰州麦粒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深耕和尚头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让小小的和尚头小麦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大产业。土生土长的高兰青年陈伯年，2014年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接手家里的和尚头面加工厂，一头扎进农产品深加工行业。他立足市场需求，用于创新研发，在原有和尚头面基础上，陆续开发蔬菜风干面、预包装兰州牛肉面等多款新产品，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口碑，公司获评2023年干味百家企业品牌，产品斩获绿色食品认证、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等多项荣誉。公司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订单收购农户小麦，吸纳村民进厂就业，带动周边农户种植增收，让高兰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家门，走向全国，以匠心授初心，以产业助振兴。
1: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了兰州麦粒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此时此刻，我的身旁充满了牛肉面的清香。那要感谢我身旁的我们麦粒香的董事长，魏香琴女士，为我准备了一碗我们自制的牛肉面。来，大家和我一起品尝一下。先看看这个面型，很筋道。真的很香，尤其这个汤。让我很惊艳，意想不到。实话实说，如果您不说是我们这种袋装的，我觉得和平常我们在牛肉面馆吃的那个堂食的面味道几乎没有太大差别。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够把地道的兰州牛肉面做成这么原汁原味的袋装面呢？
2: 这个呢，首先源于我们的食材，食材就是我们用的面有我们的和尚头，和尚头是我们高兰的一个地道的老产品，生长在这个旱沙地里面，它耐旱耐寒，所以它那个啥筋道也比较好，再一个口感也比较好。然后就是汤是我们用这个新鲜牛肉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基本上跟汤是差不多呀。
1: 我看到我们这个袋里面呢，除了面还有这个几包调料，您给我们也说一说。
2: 这一包面里面我们现在目前是这个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我们和尚头面，
1: 这个叫和尚头风干面。
2: 风干面啊，在这一个就是我们浓缩的这个牛肉汤。
1: 这个是我们的灵魂的汤。
2: 牛骨头和新鲜牛肉一直熬到这个浓缩起来的这个汤。然后这个油泼辣子，油泼辣子我们选用的是干骨的辣子。这一包肉就是我们煮出来的，我们自己熬制煮出来的。
1: 对，煮。
2: 所以这一个就是
1: 蔬菜包。
2: 蔬菜包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们还是用最新鲜的这个蒜苗香菜。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1: 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用这里面带的这个，应该是那种脱水蔬菜的那种。
2: 对，脱水蔬菜。
1: 我在这儿一边品尝一边来夸我们的和尚头的面很香。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消费者，特别是身在他乡的甘肃人，已经开始流口水了，也想品尝一下我们和尚头做的风干牛肉面。那通过什么渠道我们可以购买呢？
2: 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电商抖音平台搜索兰州牛面世家，兰州牛面世家就直接可以从网上下单，通过快递直接送到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
1: 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兰州人说话快哈，牛面世家可能以为我们说的是牛肉面世家，真的就是牛面世家，欢迎大家下单购买来品尝一下来自西北地道面食的经典味道。
0: 在高兰县石洞镇杨洼窑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依托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建起

0: 品智能温室钢架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系统，从传统旱作农田变身现代化蔬菜鲜切花产业基地。这里花期比长三角晚近一个月，打造出全国花期最晚的高端鲜切花基地，郁金香、百合、木绣球次第绽放，年产鲜切花数百万只。产业兴，百姓富。杨洼窑村村民陈玉过去常年围着灶台守着家里，没有稳定收入。产业园建成后，他成了第一批入园务工的村民。从花卉管护到采收，从分拣包装到日常打理，他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岗位。如今陈玉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下班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园区激活一方产业，一份岗位安稳一户人家。杨洼窑示范园以东西协作为纽带，带动村民务工增收，传授种植技术，走出了一条协作共建、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1: 陈玉你好，刚才呢跟着你一块在这体验了一下哈，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问出了刚才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什么花，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叫大花葱。
1: 大花葱、
2: 对，这个叫大花葱。
1: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样就是花头很饱满的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2: 采摘了。
1: 但它的这个花杆比较长，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市场上，这个花是算是网红款，它是做各种那个插瓶的时候造型不可缺少的一种点缀。
2: 对，
1: 很漂亮。然后大家再看一下陈玉手里拿的这个工具也很特别，一把小小的镰刀，瞧是不是很精致，就是用它来采摘的。
2: 采摘的。
1: 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园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两年前你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一直是照顾家里人。
2: 照顾家里带小孩呢。
1: 那这两年你的工作生活包括自己的状态，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2: 就是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就说是事业上呀啥的都特别。
1: 刚才我注意到你用了事业这样一个词，就这两年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吧？
2: 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高兰县的石洞镇。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杨拉窑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魏正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初咱们村上是怎么就想到在这儿建起了产业园，同时又是如何让我们的村集体还有村民们一起不断地增收致富的呢？
1: 2020年以来，我们牢牢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累计争取资金3000多万元，建成占地600亩的农业产业园区，现有高标准日光温室27座，钢架大棚216座，育苗温室2座，并配备蓄水塘坝等基础设施。为了让村集体和村民都能分红和分到这个各种红利啊，我们构建了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模式，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户，我每年分红是4.5万元，村集体经济也有2020年的8万元跃升至75万元，园区常年我们吸纳是30到80个人每天，就近务工，一年的务工收入也能达到210万元以上，这些农户呢在干活的同时还能学到技术，不少人现在都成了这个我们的蔬菜花卉种植的土专家，以后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
0: 那么下一步在产业园不断的提质升级还有不断拓宽这个增收渠道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1: 今年准备是引进更多高端的这个鲜切花品种，发挥花期这个晚的这个优势，

0: 让咱们的花能卖到更多地方。最后我们想试着走农旅融合的路子，依托先切花基地，通过花艺体验、观光采摘的办法，把产业园打造成四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打卡点，让村民能吃上旅游饭，也让咱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1: 好，谢谢韦书记，我们也祝福我们村民的日子就像我们的先切花一样，四季花常开。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高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德兴，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从全县的层面上来说，这些年我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是如何整体推进和规划的。
2: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这个产业兴旺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来抓，立足我们高兰实际系统谋划群众发力，扎实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化建设。一是呢，坚持规划先行，我们统筹谋划构建了一员引领两代示范、三区集群的这种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也就是以省级瓜菜产业园为核心引擎，重点打造一域石川和田园牧歌两个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了北部粮油畜牧，中部呢是种养加一体，南部呢是生态休闲观光的三大板块，实现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坚持强农惠农，统筹整合各类的社农资金，出台了这个特色产业奖补到户、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还有一线一品农业保险等一系列实打实的惠农政策，建成了雁贯川、上下泥湾、摇哇摇等五个集中连片的这个设施农业基地，21个规模化养殖场。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坚持品牌建设，重点抓品牌培育和这个深加工，组织成立了产业协会有2个，建立统一的生产标准，培育有2个有机、9个绿色农产品、2个甘味区域品牌，还有这7个企业商标，开发了软荔枝等深加工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呢远销这个东南沿海，还有这个新加坡等地，真正让高兰味道呢香飘四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探索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持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和科技农业转型升级，让高兰的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一流书。

0: 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 越吗？不到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4: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6: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云海苍茫之处，华东屋脊耸立，黄岗山、武夷山脉主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庇护着万物生灵。这里是地球同纬度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四季更迭，生生不息。丹山碧水之间，九曲蜿蜒，人文之光辉映古今中外。这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0: 在桐木关，森林面积31万亩，茶园面积9000多亩，被天然的原始森林与植被环绕着。茶是这里生态圈中的一环。
1: 我们的茶树不需要人为的去除虫，

0: 茶树上长的虫，因为它的天敌够多，只要虫子有了一定的数量的时候，这鸟就过来了，然后把虫子的数量一直控制在没有成灾的这种地，所以自然之间它这种平衡一直在保持着。
1: 正因为桐木关山场的独特性，

0: 十七世纪，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风靡欧洲。除了山上的正山小种红茶，山下九曲溪畔的岩谷花香道，峡谷深切，水声淙淙。十几米高的岩壁上，生长着六株300多年的大红袍母树。大红袍享有“茶中状元”之美誉，历史上为皇家贡茶。惊蛰时节，春茶萌动，每年大红袍母树下的喊山祭茶仪式是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是茶人们对茶事顺利的祈愿，感念山水哺育了茶树，使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当地有岩岩有茶，非岩不茶的俗语，以会苑坑、婺源涧等为代表的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的正岩产区。林小荣是三坑两涧所在地天心村的村委会主任。由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天心村，他对这里的山石水木都如数家珍。
1: 我们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红色的砂砾岩。从我们这个岩石上渗滴下来的水，富含着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2: 加上呢，我们这个植被都很茂密，这个落叶，还有灰禽走兽的粪便，就在我们这些坑涧当中沉积了厚厚的富含多种矿物质有机质的土壤层，
3: 就形成了我们岩茶特有的岩谷花香。
0: 茶商陆羽曾说，上者生烂石，丹霞岩石风化的烂石砾壤，让茶在肥力与通透之间寻得平衡。每逢下雨，雨水被岩缝吸收，天晴时，岩壁会挤出溶解了矿物质的雨水，被当地人称为石乳。石乳终年流淌，滋养着山谷中的茶树。得天独厚的武夷茶是大自然的馈赠，山水恩泽着国家公园的万物生灵。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在守护着青山绿水。穿好制服，备好干粮。武夷山国家公园杨庄管理站护林员季厚军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4: 我生长在武夷山脚下，从小呢就和父亲一起进山，现在呢几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成为了国家公园的一名护林员。我特别喜欢大山，很荣幸能够生长到这个小山村里面，特别喜欢往山上去爬，山上去巡护。
0: 季厚军是一名林二代，1979年，武夷山作为首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季厚军的父亲就成为保护区最早的护林员。从15岁开始，季厚军就跟着父亲巡护，至今已将近30年。
4: 父亲从小到大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他在巡护的这个工作上都一定要认认真真，然后向上面汇报及时反馈的情况。
0: 早先季厚军父亲巡护时主要防止盗伐，如今环保观念深入人心，乱砍乱伐早已不存在，但日常巡护仍不可少。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巡护山

0: 上的有没有人防火，然后加上树木的破坏，还有山上的一些植被变化，或者是山上有塌方啊，还有有没有人挖一些植被啊，都要汇报。
1: 每年气候军要徒步巡护2000多公里，一趟巡山短则8公里，长则20公里。气候军曾最长在山里待了3天，虽然辛苦，但他乐在其中。
0: 空气特别的好，负离子特别的高，不管是天气也好，下雨也好，山上的这个原物老浪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然后它这个山中的泉水非常的干净，现在我们家家户户打开自来水龙头流出的就
1: 巡山期间，气候军会时不时打开手机上的巡检助手应用软件，拍照或者录像上传实时情况，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软件与管理局连线。
0: 他们都看得到，看到的话他们就会第一时间采取，组织好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下来落实跟踪处理。
1: 巡护中，气候军还会对野生动物进行观察。近年来，由于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和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武夷山国家公园内野生藏球猴种群数稳定增长。如今，这里生活着上千只藏球猴，它们是我国特有种，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气候军既是巡护员，也是当地的茶农。国家公园成立前，村民上山毁林种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会带来水土流失，也会破坏茶树的生长环境。近几年，村民们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少茶农加入护林员，成为生态管护员。
0: 有了生态，我们才有了各方面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啊，就是靠这个生态维持了我们独特的高山气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也是靠保护了好这份生态，才给我们带来了旅游产生的效益。
1: 如今，武夷山国家公园年均组织参加巡护8000多人次，线路3000多条，行程约2.5万千米。大自然护佑着自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人们也在保护自然，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未来。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山顶，崭新的一天开始了。
1: 15年前呢，我第一次来武夷山时，就是站在这片山顶。我不知道地处原来可以这么美丽，内心的触动无与伦比。之后我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初阳，寓意呢新的重生

0: 400多年前，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行遍名山大川。如今依然有徒步者像他这样翻越山丘，探寻万物。
1: 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新鲜的空气，甜美的溪水。
0: 在武夷山

0: 片隐藏于武夷山脚下的古树林。
1: 这里呢，主要有两种的这个树木嘛，一种是枫树，还一种是那个苏树。看到这些树，我觉得我很震撼，都这么大，应该年龄也非常大。我也喜欢坐在这个树下，然后呢想一想，看听听这个鸟的声音。去年的时候，我是秋天来，这边的树林呢，它这个颜色就非常丰富了。然后特别是那个金黄的落叶，地上到处都是，然后人走上去的时候，咔吱咔吱响，感觉非常舒服。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站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仙峰岭远眺，远处迷蒙一片，天树相接，近处谷底蜿蜒曲折，形成一个壮观的地质断裂带，它就是桐木关断裂带。
1: 探索大自然，从来不是靠征服，而是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去感受当下。
0: 仙峰岭的南面是一片盆地，这就是大竹篮盆地。它的周围被高峰环绕，中部开阔平缓，盆地内部气候温凉潮湿，千万翠竹蓬勃生长。大竹篮昆虫种类繁多，被称为模式标本产地。夏天的武夷山是夜间观察最好的时候。
1: 这个是它那的落虫，它现在还没长大，你看没有翅膀。

0: 你看，这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癞蛤蟆，但是呢，它有个学名呢，叫中华黑宽蟾蜍。它的嘴唇涂了黑色的唇膏，然后呢，它的眼眶涂了黑色的眼影。咱们说的这个癞蛤蟆，它是一个益虫，它呢，第一个是会吃害虫，第二个呢，它其实还是很多像我们的蛇啊什么它的食物。
1: 不仅仅是出洋，在武夷山这片世外桃源，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独特的美，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感。

0: 我叫阿坚，是自然乐人，喜欢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1: 常年奔走于山林的自然音乐人阿坚，慕名而至武夷山。他想在这里捕捉独特的山水之声。

0: 溪水里面那个石头起起伏伏的，就像那个音符一样，非常的灵动。武夷山自然界的声音，加上它的山形，鸟叫虫鸣，加上风吹还有水流的声音，就像一个巨型的乐器一样一起共鸣。
1: 青龙大瀑布位于九曲溪上游，水量充沛，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落差120多米，宽40余米，瀑布呈阶梯状一路散开，似青龙回首。
0: 大瀑布的声音就像一直不断的音符一样流淌着，穿过这个山谷，特别的美妙。每座山都有不同的声音。我这次来武夷山，给到我的灵感就是我要做一系列叫山谷有声。

0: 人们用山林奇境形容自己的体验，阿坚则是用山林奇境去创作音乐的体验。现在他又对武夷山的竹子产生了兴趣。
1: 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拿来做自然乐器的一个材料。模拟鸟叫的声音，还有另外一种鸟，这是一种鸟叫。那还有最好玩的就是做成另外的一种乐器的，是一个竹片做的。好玩吧，竹片的。每个竹节的声音，它发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正所谓一竹一世界，这就是自然的美妙之处。

0: 我经常会沉浸在这种自然的声音里面，它会给人带来一种愉悦。
1: 阿坚的自然收声之旅已进入尾声，登上武夷第一峰天游峰，正如当年徐霞客登此峰，见九曲之胜，群峰悬浮，宛若仙境。起峰时，整个山林犹如大地编钟，朴拙庄严的自然交响回荡在天地之间，这是属于武夷山的独有音乐。

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舞台了。阿坚和他的伙伴准备用他们的方式和这片山林做一场对话。

0: 青山巍巍，
1: 云海茫茫。
2: 国家公园记录着大地的脉动，是往昔，更是将来。
3: 国家公园的设立也是希望它的山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
4: 有水就有生命，流动的水是充满活力，就像这片国家公园一样生机勃勃。
2: 丹山碧水之间，自然纯真而神秘，人类在这里寻找心灵的港湾。
5: 武夷山的性格是干性与柔性并出的韧性，干性呢是山石上经年的纹理，柔性是流动的水。
6: 大自然我觉得它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保护着人类。大自然是主旋律，我们人类是一个和弦一样，一起和谐共鸣。

0: 瑞雪盖山，万物凋零，但新的生命又开始孕育，新的轮回又将开启，天地大美，生生不息。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哎，你。

0: 我找人，请。
1: 杜老总，请坐。啊。
2: 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1: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2: 啊，他还没死啊？
1: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杜老总，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嗯，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你想要什么？
0: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好，
1: 一言为定。
0: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1: 肯定，是我亲眼所见。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报复燕大哥，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0: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1: 你说吧。
0: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
1: 情况紧急，
2: 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1: 叶双鹰是共党谍报。
2: 喂，你是谁啊？我是于如萍，是萧景帝吧？是我，如萍姐，我哥呢？他出去了。燕双鹰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悦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0: 哦，王悦。
3: 是。
2: 王悦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出
1: 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到哪儿？
2: 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4: 马上到。
2: 喂，萧景帝。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鹰，
3: 小锦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你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事不如你，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哎，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便宜。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说的对极了。哎，
1: 我们犯了大错了。
0: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工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工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2: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

0: 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1: 哼，
0: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金条美钞随你去，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2: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功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2: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1: 别冲动！
0: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1: 等等。你没有走错房间，梅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
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49年10月1日，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都北京，迎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巨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 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0: 开国大典宣布了旧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迅速挥师南下，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十一月中下旬，解放军主力由黔西转进川南，我们的故事便由川黔交界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彭水说起。

0: 你们是哪部分的？兄弟，这里是十五兵团幺四二师赵师长的防地吗？是啊，那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二师兵团，陈司令长官的特务营，被共军打散了，被你们十五兵团收编。 中司令命我率弟兄前来投靠赵师长，协助守城。
1: 怎么没听说呀？
0: 这还能有假？我这有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你要是不信，我只带两个弟兄进城，面见赵师长。
1: 好吧，你等着，我找我们连副给你说话。

0: 孙思海，郝大刚，有。营长，走。
1: 真邪了，大雨天的来了个二十兵团的特种兵，这没听长官说起过呗。
2: 连副，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了，那错不了，青色的美式装备
0: ││
3: 哎，弟兄们，辛苦了啊！
4: 哎，不辛苦，不辛苦，马勺，哎
3: 呦，美国惯了。
4: 您来，您坐。
3: 以后啊，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怎么样？荣幸啊！
4: 哎呦，难得难得。
5: 这玩意儿，
4: 你瞧瞧，人家装备啊，这新鲜玩意儿可难弄啊！你看，你看，
5: 啊，是啊，啊，哎，问问问。

0: 是长官。
1: 哎，对呀、啊，我是城门，我是城门的。对对，我是城门。快，快接师部。
2: 喂，哪里？
1: 我是城门的，我有紧急情况汇报。啊，对对，
2: 师座。怎么回事，师座？城门电话。喂，我是赵有德，什么事？
1: 哟，师座，二十兵团特务营的燕营长带来了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说是要协助我师守城。
3: 什么？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
1: 是是啊，师座，我看不假呀、啊。
3: 混蛋！中司令长官十多天前就被俘了，站在你身边的是共军。
1: 啊？什么？
3: 切不可惊动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人？
4: 有200-300人。
3: 好，你稳住他们，说我马上就到。
1: 是是。
5: 叶营长，你稍等片刻，我们师座马上就到。
3: 集合卫队，是。
6: 集合卫队至少需要10分钟，师座让你拖住我们队。
1: 弟兄们！

0: 共军，共军的主力打进来了！
1: 胡说！
0: 这里怎么会有共军主力？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叫弟兄们不要乱，共军只有几百人，他们是虚张声势。
0: 是真的，
1: 都戴着狗皮帽子的，有好几万人呢。
0: 师座，三十六计。

0: 起来，跟我走。走。
1: 你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
0: 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2: 赵有德想溜。
0: 不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他知道我们的身份，立刻动手，把他们干掉。
2: 啊！可他们都是自己人呢。
0: 哼，与其让他们落入共产党手中，还不如就这样死掉。总算是为党国保守了秘密，说得上是死得其所吧。立刻动手。
2: 是。
3: 你要干什么？
0: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停止射击！
1: ！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进城之后，我们抓了个俘虏，让他带路找到了敌人的师部。我命令两个战士进去，可谁成想，刚进去，小楼里啪啪响了两枪，两个战士就撂下了，大伙急眼了，朝小楼里一通猛打，楼里没了动静。后来，三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又跳上墙头，可枪又响了。
0: 后来呢？
2: 后来我们用机枪、手榴弹、冲锋枪，一通猛冲猛打。我命令四班长冲上去，可没想到，兄弟们还没冲到楼门前，就被里面那帮狗娘养的敌人一枪一枪给打死了。这来的，
0: 别哭了，四连长。
3: 四连长，你说一枪一枪，难道敌人用的是步枪？
4: 是，就这么啪啪的，弟兄们就都倒下了。他奶奶的，里面的狗杂种到底什么人呢？怎么打这么准？
2: 死伤了二三十，我不敢再冲了。这才派通讯员去找我们团长，调大炮来，炸死这帮狗日的。
0: 知道了，司连长。听到了吧？里面的敌人绝不是普通的步兵。
3: 是神枪手。
0: 不光如此，这些人一定有战术目的。他们想干什么呢？
3: 庄英，现在怎么办？
0: 先试探一下。
5: 营长，我去吧。
0: 葛铁蛋
6: 在。
0: 带两个战士爬上去，向楼内投掷手雷，越多越好。
6: 是。
5: 孙子海
7: 在。
0: 带领机枪手占领制高点，火力掩护。

0: 快救人！大炮，怎么样？打在右肩，
1: 上面什么情况？上面没看到敌人呢。
0: 把他抬下去。是。快！给我一支步枪。
1: 给。
0: 少爷，我们现在怎么办？手榴弹，投掷掩护，跟我进去。

0: 暗道，最少有五六个人，都是神枪手。只要让他背着，就别想跑。
1: 你想怎么办？
0: 你们撤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
1: 撤！
0: 是，快！

0: 教导员，进去看看吧，万一营长……
1: 服从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进去非但帮不了他，还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0: 可万一……
1: 你忘了燕双鹰的绰号了吗？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1: 我相信他的能力。
2: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3: 嗨，大家好。
4: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5: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哇哦，谢谢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4: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3: 哇，是什么呀？
4: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5: 牛掌来喽！
4: 哇哦！
3: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3: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5: 可以啊。
6: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3: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5: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3: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5: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3: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5: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3: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5: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

0: 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家乡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

0: 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

0: 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

0: 辅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备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0: 跨越血脉阻隔，师者以温情呵护孤童。
1: 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0: 冲破身体桎梏，追光者以坚守托举残友，
2: 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深耕深山乡野，青年书记以初心疏解民困，
3: 全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暖心人，凝聚更强力量，推动结对关爱行动持续走深走实。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自2023年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教育工作者、公益先锋、基层一线工作者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聚焦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重度残疾人、特困群众等特殊困难群体，以结对认亲架起连心桥梁，用心送关怀，用情解民忧，用力谋发展，让陇原大地温情涌动，善意奔流。
0: 王燕幼年痛失母亲，父亲常年受精神疾病困扰，童年的不幸阴霾磨去了少女往日的活泼开朗。步入青春期后，自卑孤僻愈发严重，学业成绩大幅下滑。王燕的爷爷奶奶满心焦灼，却不知道如何开导孩子、辅导功课的办法。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全面启动，陇西县第一中学教师王佳琪主动对接当时读9年级的王燕，结成帮扶对子。利用教学间隙，专程前往陇西二中探望正在读高二的帮扶女孩王燕，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送来了暖心及时雨。
5: 忙的时候就是进厂才让我们家来，有时候拿的书，有时候拿的资料。王老师来以后，经常鼓励王燕，王燕渐渐的思想上也开朗了。
0: 身兼高中生物教师、班主任与团委工作的王佳琪，日常工作排得满满的，可无论寒冬酷暑，总是抽出时间去帮助王燕。上门辅导功课，疏导青春期心理压力，自掏腰包添置四季衣物、营养食品与全套教辅，主动对接民政部门，协助申领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关爱物资。
6: 就觉得除了家人之外，原来也是有人在意我的。
0: 针对王燕数学薄弱问题，王佳琪利用周末及节假日休息时间，为她量身定制学习提升计划，精准查漏补缺，夯实学业基础，同时主动联系任课教师，鼓励王燕踊跃参与集体活动，帮助她突破心理障碍，树立自信。在温情陪伴与悉心教导下，王燕向

0: 完全变了一个人。2024年8月，王艳以587分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陇西二中。
1: 他会很耐心地教导我，到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了。如果以后能够有机会的话，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2: 通过这次结对帮扶，让我也拥有了新的家人。看着燕子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我会一如既往当好爱心妈妈，一直看着这只小燕子快快乐乐飞向更高的蓝天。
0: 在陇西的校园里，师者大爱为孤童点亮了希望之灯，而在数百公里外的张掖，另一群人正以不屈的意志为残障兄弟姐妹铺就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1997年，25岁的刘伟平因意外不幸高位截瘫，人生遭遇重大变故，跌入命运谷底。但他身残志不残，凭借顽强毅力完成漫长康复，依靠不懈自学走出自立自强之路。2017年，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他牵头落地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创办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创新探索集中就业加居家就业双轨发展模式，构建起集技能培训、岗位适配、全程跟进、长效帮扶于一体的系统化助残服务体系，以一己微光点亮众多残障群众的就业增收、自立人生之路。
3: 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专业的上岗技能培训，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刘书记不仅关心我们的业绩，更关心我们身心的状态，让我从靠人慢慢变成了靠己，实现了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
0: 刘伟平结合残障群体身体特点定制实操课程，精准匹配线上适配岗位，手把手教学，一对一陪护指导，帮助众多封闭自卑的残障群众成长为业务骨干。近年来，张掖市集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吸纳重度残疾人70多名就业，累计帮扶620多名残障人士稳定增收，助力残障家庭凭劳动自立活出尊严。
4: 我们坚信助残不是施舍，而是赋能。残障人士需要的从来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平等的机会、尊重的眼光和包容的环境。
0: 在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推进会暨表彰大会上，张掖市集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获评爱心集体荣誉称号。这份荣誉的背后，是刘伟平20多年身残志坚、追光向善的执着坚守。期间，刘伟平还荣获中国好人、陇人骄子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中心获评全国残疾人之家、国家级培训基地。此次再获爱心集体，树立起全省助残就业标杆。
4: 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就业模式，用家人般的陪伴，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从城市到深山，从助残到济困，爱的脚步从未停歇。在陇南文县的偏远山乡，一位90后乡党委书记正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着特殊困难群众的冷暖日常。他叫李自芳，坚守深山基层一线，始终牵挂特殊困难群众。
5: 哥去了，你们屋里女司机要得，知道了吗？有啥事情了就跟我们说啊！哦，这
0: 一天的。社书乡坐落于文县偏远深山，山大沟深，自然条件差，辖区特殊困难群众基数较大。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李自芳始终把结对关爱抓细抓实，坚决杜绝帮扶流于形式走过场。刘社存双目失明，老伴儿身患肢体残疾，老两口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李自芳主动与二老结成帮扶对子，常常到老人家中与老人促膝谈心，久而久之成。

0: 成了两位老人日常生活里最贴心可靠的亲人。
1: 我自己吧，就看我说，给我把这药都给我解决了。说我随着烟，看不出是这烟，随着烟有个感觉了。
0: 为推动帮扶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见效，李自芳牵头健全帮扶机制，创新落实电话问候、上门走访、节日关怀的“三个一”工作制度。全乡72名特殊困难群众与69名干部精准结对、建档立卡、动态帮扶。
2: 数字来到我们小镇上以后啊，带领我们全校的这个党员群众干部，不管是在这个自处条件是改善上，还是这个产业发展上，工作思路呢非常清，工作方式方法也非常得到群众的认可。平时呢，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啊，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关心，工作上对我们非常也支持，对我们帮助也大，是我们的引导人。
0: 榜样引领方向，实干凝聚力量。在李自芳的带动下，文献社书乡结对关爱氛围浓厚，为民办实事成效显著。2025年以来，全乡累计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近200件，完成32户家庭无障碍改造，5户庭院硬化，免费发放产业种苗53户，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稳步提升。
3: 全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暖心人，凝聚更强力量，推动结对关爱行动持续走深走实，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0: 2023年5月，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全省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6661家社会组织、4365家民营企业、310家慈善组织和50多万名爱心人士、14.1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用爱心善举书写温暖，用慈善义行诠释大爱，汇聚起了向美向善、互助互爱的正能量。从校园扶孤、公益助残到基层济困，各行各业的榜样力量以真心暖民心，以实干解民忧，用点滴善举汇聚起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社会暖流。一个个鲜活案例，既是党员干部、爱心人士践行初心使命、传递人间大爱的真实写照，更是全省精准帮扶、长效惠民、用情用力增进群众福祉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民生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季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6: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7: 你国君算什么呀？
5: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马？
8: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6: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9: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0: 那就都是弟兄。
5: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我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1: 各地抓实抓细各项汛期防御举措，全力以赴确保我省安全平稳度汛。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多地开展科普宣传，提升献血意愿与社会认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我省各地聚焦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省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首个通过核准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计划2030年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目前17条洞室已顺利贯通，工人们正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施工建设步伐。
3: 电站建成后，将主要承担甘肃电网及外送基地调峰、填谷、蓄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将有力促进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大规模的效纳，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落地筑牢坚实的保障。
2: 作为甘肃省重点交通工程 S10 张掖至马宗山高速公路张九交界至马宗山段项目全线全速推进建设，该项目线路全长363.5公里，是甘肃省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穿越戈壁荒漠无人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也是补齐河西走廊北部路网短板、畅通西北对外开放通道的关键性枢纽工程。面对戈壁荒漠复杂地质与恶劣自然环境，施工团队精准施策、科学施工，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
4: 我们严格遵循施工标准，优化施工方案，已完成项目部零件施工，现场开展了路基填筑、桥梁桩基础浇筑、涵洞施工、向梁预制等关键节点工程。针对戈壁荒漠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等实际情况，

0: 运用智能化施工装备与先进的施工技术，切实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1: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2: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新区专班全程帮办代办，24小时靠前服务，比常规流程提速了40%，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抢工期、赶进度。
1: 眼下，兰州市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兰州市安宁区孔家癌街道城中村改造安置小区西区一期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共建设1204套安置用房，总占地面积约66.9亩。
3: 我们将保质保量抓好进度，让2500多安置群众早日搬入新居。
1: 在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建设项目现场，各项作业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19万平方米，计划今年8月底实现教学楼主体封顶。
4: 项目总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预计2027年底完成。建成后将增加3000个学位，将有效扩充全市的高中教育资源。
1: 从新能源储能工程到重点交通工程，从制造提升工程到民生保障工程，甘肃正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5: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立足优势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瓜果蔬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以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1: 兰州市红谷区大力发展高原夏菜主导产业，在当地的一家经济合作社里，农户们正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将一颗颗饱满紧实、菜叶翠绿的松花菜码放整齐。这些新鲜蔬菜即将搭乘冷链货车发往广东、上海、陕西等地。
6: 高原夏菜嘛，一个品种全，质量品质好，这个货运的那个物流都方便，一个月最少100吨。
1: 今年红谷区计划种植110000亩高原夏菜，预计总产量达29万吨，其中上半年5.8万亩，产量达15万吨。
7: 推广67个优质高产新品种，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同时呢，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滴灌、配套4模保温、集约化育苗等19项先进种植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呢节约种植成本，提升蔬菜品质。
1: 在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的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100多座全钢架拱形温室内的芹菜、青笋、甘蓝等蔬菜长势喜人。当地依托村党支部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多方利益共享。
8: 每年可稳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2.5万元，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务工岗位100多个，每年可增加农户务工收入100多万元，让农户在家门口上起了正常班，挣上了稳定钱。
1: 灵台县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引进多个优质黄瓜新品种开展试验种植，补齐了本地蔬菜品种短板，也为群众开辟了就近增收新渠道。这几天黄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
9: 目前黄瓜、辣椒、西葫芦的油脂果实纷纷上市，有效丰富了城乡区蔬菜篮子。下一步的开展优良蔬菜品种试验与推广，打造绿色、优质、特色蔬菜品牌，推动产业持续增效，确实稳定增收。
1: 天水市持续做大做强樱桃区域公共品牌，在秦州区的果园里，大樱桃缀满枝头，果香浓郁，迎来集中丰收上市。随着樱桃开园采摘，当地销售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0: 今年的质量和产量明显提升，预计亩产达到2000斤左右。大樱桃现在已经开始预定了，不愁卖，种得越好，客商越多。
11: 我们通过项目的扶持，通过老旧果园改造以后，

0: 把一些低产、低质、低效的这些果园就改造完成，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1: 天水市通过合理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实现樱桃错峰上市，四季接续供应。玉门市持续做强蜜瓜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甜蜜动能。
2: 在我们这边的基地有6000亩左右，玉门下西号那边的基地今年是新开了这个2000亩的种植规模，6月底到7月初左右会大量的上市，一直就会持续到国庆节。
1: 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因地制宜夯实基层防控，升级智慧防汛体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连村结合夏季多变天气与本村地形实际，水务部门现场指导，组织村民、辖区施工人员开展紧急叫应、全员避险转移、多科目防汛演练。
5: 我们接到镇上的预警形势，第一时间将形势转发到村社群，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组织镇村社干部通过桥楼、手摇警报器的方式，让他们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
4: 安定区团结镇搭建镇级应急管理调度指挥中心与二级风险监测平台，健全闭环值班研判流程，对各级预警信息快速分级处置，精准推送至村级网格员，同步部署转移安置、灾后救援全流程工作。
6: 团结镇利用应急调度指挥平台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息，开展线上的分析研判，组织群众按照我们应急处置方案上指定的路线进行有序撤离。
4: 定西市不断创新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第一时间预警信息发布到位，组织群众撤离到位，避免人员伤亡。
7: 入市以来，安定区围绕四域措施落地，全面落实1263预警预报和1665转移避险机制，全力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4: 陇南立足水文地理特征，以智慧水务平台为抓手，整合水文气象地质多元数据，构建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用科技手段提升防汛精准度，
8: 加强同气象应急、自然资源、水文等部门会三联动，一旦预警时刻关注监测预警平台，雨水情信息及时上传下达预警信息，果断发布预警。
4: 目前陇南利用市县两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布设1000余个视频、水位、雨量等监测站点，实现乡村全域覆盖。立足当前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大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核心目标，各地守牢城乡饮水安全、灌区稳定灌溉抗旱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甘肃台报道。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围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开展各类活动，加强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提升献血意愿与社会认同。
9: 我省在兰州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广大市民发出了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的倡议，并同步开展义诊及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及热心市民纷纷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
10: 通过献血能挽救其他患者的生命，我感觉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9: 金昌市开展爱心献血活动，现场设立义诊台和应急救护培训点，免费为志愿者测量血压、血糖，教授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技能。酒泉市为获得国家级表彰的献血者，推出三免优待暖心举措，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回馈无私爱心。目前已有1600余名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成为首批政策受益者。
11: 因为我父亲动手术的时候也用了别人捐献的血液，我在身体好的时候能献的话也尽量献一些，也回馈一下社会。
9: 庆阳市组织开展大美庆阳志愿同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共建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天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线民辅警踊跃参与献血，用热血传递社会责任与温暖。兰州新区17家单位组织开展团体无偿献血活动，889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万3600毫升。嘉峪

0: 关市、甘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宣讲，让大家了解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献血流程、注意事项，着重科普献血的安全性与科学性。
1: 开展无偿献血宣讲、义诊及现场采血活动，主要普及献血知识，消除大家对无偿献血认知误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温暖，以青春担当守护生命。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有近102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无偿献血8.04万人次，献血量11.83万单位。甘肃台报道。
2: 随着2026年公祭伏羲大典的临近，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威尔沉浸式剧场近日在天水伏羲庙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威尔沉浸式互动影片，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
3: 在天水市伏羲庙游客服务中心内威尔沉浸式体验中心，不少游客结伴前来打卡体验，带上专业威尔设备，体验者瞬间穿越至上古天地，沉浸式体验伏羲推演八卦、助力女娲补天、多人战胜巨鳌等互动场景。古老的神话传说通过科技手段转化为可感、可触、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
4: 仿佛真的就是穿越到了上古时代，亲眼见证伏羲一画开天，创始八卦，画面特别逼真，让我对中华人文始祖有了一个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
3: 伏羲庙威尔沉浸式剧场通过常态化观影体验、IP 衍生文创、研学拓展等多元业态融合，致力打造西北文旅数字体验新地标，推动天水伏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
5: 影片在内容创作上严格深挖伏羲文化史料与民间传说，力求尊重历史、还原文脉。在技术运用上，采用国内先进 VR 大空间交互技术，兼顾视觉震撼感与舒适体验，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播，真正讲好伏羲故事，传承华夏文脉。
3: 天水市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业态场景，推出数字展陈、文创产品、主题研学等一系列文旅新业态，全方位做大做强伏羲文化 IP， 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文旅观光、研学交流提供全新体验。
4: 围绕2026公祭伏羲大典，我们也会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矩阵，全力打造伏羲文化超级 IP， 营造浓厚的节会氛围。希望借助现代科技架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海内外游客，尤其是我们的年轻群体，近距离地感受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甘肃台报道。
6: 6月13号晚，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在甘南州体育场盛大开幕，1.5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震天，热情似火，充分展现了甘肃业余足球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
0: 开幕式上，扎根甘南本土文脉的文艺表演，融合民族风情、非遗底蕴与现代舞台艺术，瞬间点燃全场。球员代表庄严宣誓，裁判员代表郑重承诺，共同见证甘肃足球盛会的起航。
7: 喜欢，热血澎湃，感觉很激动，到现场的那个氛围特别好。
8: 我一直喊加油，喊得嗓子都冒烟了。
0: 90分钟的较量，既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有坚持与热爱的传递。赛场上，双方球员每一次抢断、传球、射门都牵动人心。甘南队凭借主场优势奋勇进攻，定西队稳扎稳打、顽强防守。海拔带来的挑战让不少球员体能透支，但无人轻言放弃。中场哨响，甘南队凭借默契配合与稳健发挥，以5-0比分成功拿下揭幕战胜利。
9: 这一场比赛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那个技战术也挺成功，很高兴拿下这些比赛。
10: 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缺氧的情况，但是呢，整体来说呢，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很团结。希望就是咱们球队在后边呢继续调整。

0: 金属把碎片拿出来。
1: 作为全省覆盖面最广、参与层级最全的群众性顶级足球 IP， 首届陇超联赛分为市级预选赛、省市分区赛、全省总决赛三个阶段，采用四赛区主客场小组赛加全省淘汰赛赛制。来自14个市州、兰州新区及省直部门的16支队伍，全部由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和民间足球爱好者组成。全赛季52场比赛在周末轮流与各地主场打响，总决赛将于8月上旬在天水举行。陇超联赛大幕已起，绿茵场将持续见证拼搏，让足球热血在陇原大地奔涌。甘肃台报道。
2: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各地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机制创新，推动轻财礼重情义成为新风尚，文明新风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在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村民王春花正忙着在自家院子筹备儿子的婚礼，没有高额彩礼的压力，一场简约的流水席既热闹又省心。
4: 彩礼基本上也没要啥啊，我们就拿了2万块钱，结果回去他给我们退了2万，我觉得确实响应这个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文明新风。
3: 金沟乡将治理高额彩礼作为推进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通过完善红白礼事会章程和村规民约，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5: 以党建引领加村民自治推进移风易俗，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全区40个行政村均完成修订，同时发布倡议书和礼仪规范，群众婚嫁经济压力得到实质性缓解。
3: 清水县聚焦高价彩礼治理，组建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院落宣讲，引导群众转变传统婚嫁观念，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6: 这两年你看这个村上经常宣传这个公共彩礼的，这你看大家都清楚，这就跟我对我来说，我的米很嘛，有的不是这个钱也少，但是这嘛就变办，以后娃娃两个月也过之后就对了。
3: 清水县统一指导各村修订村规民约，健全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会。每月开展的道德评议会和积分兑换活动，让婚事减半，成为群众自觉。
7: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开展一风一俗主题讲座36场，文明实践活动52次。通过制度落地与活动推动，红白事减半率达到90%以上，群众人情负担明显减轻。
3: 甘肃台报道。近日，经兰州海关所属酒泉海关检疫合格，72头西门塔尔牛搭乘活畜运输专用车，经由伊尔克什坦口岸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首批活牛出口乌兹别克斯坦，为甘味特色农产品拓展中亚市场提供了新路径。
8: 酒泉海关全程一对一指导，还与口岸海关沟通协调，让这批西门塔尔牛能准时交付。后续还有多批活牛出口订单，我们对开拓中亚市场很有信心。
1: 为保障首批活牛顺利出口，酒泉海关在为期21天的隔离检疫期内，对活牛装卸、采样、送检、免疫治疗等关键环节实施了全流程现场监管。同时，海关专门建立了专职协调员制度，全程跟进企业需求，确保每一个环节无缝衔接。甘肃台报道。
9: 记者近日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截至6月初，2026年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已突破1100亿千瓦时，超过2025年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总和。目前，甘肃省内电力市场规模达到1000亿千瓦时，省间市场达到800亿千瓦时以上规模，全省发电侧市场化电量占比达到83%。
1: 6月13号，文旅大戏走进甘肃金融促文旅消费活动在敦煌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文旅企业代表370余人参加活动，同步配套河西武市文创展示，围绕文创产品创新、文旅业态升级等展开深入交流，以金融活水赋能丝路文旅产业，助力敦煌乃至河西文旅品牌提质升级。6月14号，以盛境甘南云端至臻为主题的甘南州香巴拉珍品区域品牌发布会

0: 在兰州举行。活动围绕品牌发布、数字赋能、产销签约三大核心内容，全方位展现甘南优质生态物产禀赋与特色产业建设成效。甘南农特产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也同时正式上线。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今天，据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举行，还有七天。
1: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牛群繁殖与健康是牧业工作的命脉，王海中的职责就是守护这条命脉的永续通畅。作为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副总监，王海中多年来始终深耕在良种繁育、生物安全等领域，从主导搭建三级繁育体系到建成 5G 智慧牧场，从精细管控提质增效到深耕培育薪火相传，王海中用科技与担当为前进牧业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海中，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 河西走廊的风掠过祁连山脉，抚过前进牧业的万亩农场，也见证了一位年轻牧业人的初心与坚守。
2: 技术永远是这个向前在革新，我也不想别人十年前用的技术和经验，我十年后还在用这些技术和经验。
1: 王海中，这位扎根甘肃奶牛养殖一线14年的青年技术专家，从懵懂的畜牧专业学子到引领智慧牧场建设的技术带头人，他用青春、智慧与坚守诠释着科技兴农、匠心筑梦的初心。2009年，怀揣着对牛羊养殖的热爱与好奇，出身河西农村的王海中考入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自幼家中养牛的经历，让他对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亲近与执着。
2: 从小是在农村长大，而且接触的牛啊羊啊也比较多，再加上当时这个畜牧兽医这个行业也是大家报考比较少，自己觉得呢希望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1: 2012年毕业后，王海中一头扎进牧场一线，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却很快发现了西北奶牛养殖的短板。
2: 大家一直在用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和想法做这些事儿，而且对这个技术的凝练呀、提升呀，非常少。
1: 他没有止步于发现问题，而是开始尝试改变。2015年，勇于挑战的王海中选择进入一家外企学习先进养殖技术，这一学就是6年。
2: 外企的牧场，它对一些硬件设备的应用，以及一些他们先进的流程和流程的这个建设上，对整体牧场的

0: 繁殖效率还有牛群的健康方面做的在同行业界是比较优秀。
1: 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牧场深耕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得知甘肃奶牛养殖迎来政策机遇，王海中毅然地放弃外企优厚的待遇，回到河西走廊，加入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 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呢，我也想回到家乡，想回来为这个家乡的奶牛养殖这一块做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1: 这份选择源于他对故土的眷恋，更源于他把学到的技术用在家乡的初心，因为他早已看到西北牧场的独特优势。
0: 奶牛呢是一个极冷怕热的动物，西北这地方呢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再加上有丰富的饲草资源，包括天然的隔离带、河西走廊，从疫病管理、牛群的健康、饲料的储备上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1: 初到前进牧业，王海中便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牛群繁殖效率低，健康隐患突出，更关键的是牧场数据碎片化，错误率高，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让技术优化无从下手。
0: 刚到这儿的时候呢，发现这儿的牛群的繁殖效率比较低，投入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我们的技术人员特别辛苦，最后取得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1: 面对困境，王海中以啃硬骨头的韧劲牵头推进牧场管理系统的落地应用。在王海中的带领下，团队从牛群繁殖和保健的基础数据导入做起，逐步推动各部门数据互通，让原本分散的数据形成合力。
0: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智慧化牧场建设的其中一部分，奶牛的智慧项圈啊。通过这个智慧项圈呢，我们可以能实时的监控到奶牛的活动、繁殖，还有它的健康发情情况。通过我们的智慧项圈呢，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收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数据平台上。通过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到个体牛的健康发情，这样的话提高了我们现在整个牛群数据应用、健康数据应用这一块的效果。
1: 有了智慧系统的支撑，王海中终于找到了破解难题的抓手。在他的主导下，前进牧业建成 5G 智慧牧场，部署17000余套智能传感器，实现牛只健康、生产性能等指标实时监测。王海中用数据见证了智慧赋能的力量。
0: 在牧场的数据积累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分析维度也越来越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我们的饲料营养上，我们也持续的在不停的探索。
1: 预混合饲料就像奶牛的营养补充剂，直接关系到牛群健康和产奶质量。而进口预混合饲料不仅成本高昂，还不完全适配西北奶牛的生长需求。
0: 进口预混料呢，第一个是价格相对比较贵，第二个呢，在它是全球通用，对我们西北地区以及我们公司的这个牛群的健康没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衡量。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带着这份信念，王海中带领团队开启了自主研发预混合饲料的攻坚之路。他们依托智慧牧场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复开展小群实验，调整配方。经过半年的配方设计和试验，一年时间的全面推广，团队成功研发出适配西北奶牛的预混合饲料。
0: 在过去14年的从业经历中，随着奶牛养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技术的突破，新设备、新科技手段的加持，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奶瓶子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1: 这份底气源于他14年的技术沉淀，源于智慧牧场的硬核实力，更源于新时代畜牧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以智慧赋能牧业，用初心守护奶乡，让每一滴奶都承载安心与温度。

0: 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成连片瓜菜轮作，农户耕耘四季丰收。
4: 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
0: 东西协作架起连心桥，村民家门口务工又顾家。
5: 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
0: 高览以产业巨石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已经共同走进了兰州市的高兰县，这片沃野良田绵延千里，深耕现代农业，做强农产品加工，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区，走出了一条设施农业筑基、精深加工研炼、园区带动富民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高兰大地，来解锁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1: 走进高兰县水富镇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连片的日光温室钢架大棚整齐排布，一眼望不到边。园区横跨雁儿坪、老冠、长川三个行政村，依托成熟的种植基础和完善的水利渠系，聚力打造万顷千亩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园区创新采用上茶瓜下茶菜的高效耕作模式，七至十月接续种植高原下菜，土地一年两收，效益翻倍。通过改造提升老旧温室，完善基础设施，园区标准化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并建成分拣交易市场、农产品集散配送中心，形成种植、采收、分拣、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园区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模式，流转闲置土地，吸纳农户入园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学技术、稳增收。一间间大棚撑起致富产业，雁贯川产业园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成为高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高兰县水富镇的镇长范瑞亮。那么下面呢，我们让范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在规划打造雁贯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方面，我们是怎么来规划

0: 设计的。
1: 高兰县水富镇打造了燕关川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既是紧扣高兰县审计瓜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整体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的务实举措，更是依托我镇燕尔坪、老冠、长川三村得天独厚的发展禀赋，顺势而为。燕关川三村呢，瓜菜种植技术成熟，土地资源丰富，水利渠系配套完善，为园区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呢，我镇拟新建仓储保鲜库一座，持续推动盐链、补链、强链，全面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0: 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名字叫燕贯川，其实这三个字恰恰就是把我们三个村的名字融合在了一起。
1: 对，
0: 那您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这几年我们带动当地的农户在不断的增收致富参与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好的做法。
1: 我们燕贯川农业产业园在连农带农聚力增收方面，以这个长川的日光温室示范基地为样板，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产业能人加农户抱团发展的模式，由我们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筹运营，整合流转了32户农户的日光温室3070米，每年可为农户带来流转收益6.14万元。同时引入了2名具备丰富的种产销经验的这个种植能人，他们入驻我们经营这34座日光温室，因地制宜发展人参果、草莓、小番茄、辣椒等优质的特色果树种植。示范基地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一个呢是带动我们30余农户，实现了这个就近务工，人均的增收，能够实现每年3万元。二是通过这个产业能人他现场教学，这个帮助农户提升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自主发展的能力。第三个呢，是为这个燕关川都市型现代农业区域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样本，然后辐射带动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200多户农户，他们也积极的参与发展这个特色产业。四呢，是能够促进这个蔬菜果业的这个销售、运输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这个良好局面。
2: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好物，高兰和尚头小麦凭借耐旱耐挤、口感筋道的特质，成为本地标志性农特产品，也是响当当的干味品牌。在高兰石洞镇兰州麦粒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深耕和尚头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让小小的和尚头小麦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大产业。土生土长的高兰青年陈伯年2014年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接手家里的和尚头面加工厂，一头扎进农产品深加工行业。他立足市场需求，用于创新研发，在原有和尚头面基础上陆续开发蔬菜风干面、预包装兰州牛肉面等多款新产品，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口碑，公司获评2023年干味百家企业品牌，产品斩获绿色食品认证、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等多项荣誉。公司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订单收购农户小麦，吸纳村民进厂就业，带动周边农户种植增收，让高兰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家门，走向全国，以匠心守初心，以产业助振兴。
0: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了兰州麦粒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此时此刻，我的身旁充满了牛肉面的清香。那要感谢我身旁的我们麦粒乡的董事长，魏香琴女士，为我准备了一碗我们自制的牛肉面。来，大家和我一起品尝一下，先看看这个面型，很筋道。真的很香，尤其这个汤。让我很惊艳，意想不到， 实话实说，如果您不说是我们这种袋装的，我觉得

0: 和平常我们在牛肉面馆吃的那个堂食的面味道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你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够把地道的兰州牛肉面做成这么原汁原味的袋装面呢？
1: 这个呢，首先源于我们的食材，食材就是我们用的面有我们的和盛头，和盛头是我们皋兰的一个地道的老产品，生长在这个旱沙地里面，它耐旱耐寒，所以它那个啥筋道也比较好，再一个口感也比较好。然后就是汤是我们用这个新鲜牛肉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基本上跟汤是差不多。
0: 我看到我们这个袋儿里面呢，除了面还有这个几包调料，您给我们也说一说。
1: 这一包面里面我们现在目前是这个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有我们和盛头面，
0: 这个叫和盛头风干面。
1: 风干面啊，在这一个就是我们浓缩的这个牛肉汤。
0: 这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汤。
1: 牛骨头和新鲜牛肉一直熬到这个浓缩起来的这个汤。然后这个油泼辣子，油泼辣子我们选用的是干骨的辣子。这一包肉就是我们煮出来的，我们自己熬制煮出来的。
0: 对，煮的。
1: 所以这一个就是
0: 蔬菜包。
1: 蔬菜包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们还是用最新鲜的这个蒜苗香菜。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0: 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用这里面带的这个。应该是那种脱水蔬菜的那种。
1: 对，脱水蔬菜。
0: 我在这儿一边品尝一边来夸我们的和盛头的面很香。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消费者，特别是身在他乡的甘肃人，已经开始流口水了，也想品尝一下我们和盛头做的风干牛肉面。那通过什么渠道我们可以购买呢？
1: 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电商抖音平台搜索兰州牛面世家。兰州牛面世家就直接可以那个啥，从网上下单，通过快递直接送到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
0: 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兰州人说话快哈，牛面世家可能以为我们说的是牛肉面世家，真的就是牛面世家。欢迎大家下单购买，来品尝一下来自西北地道面食的经典味道。
2: 在皋兰县石洞镇杨洼窑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依托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建起连片智能温室钢架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系统，从传统旱作农田变身现代化蔬菜鲜切花产业基地。这里花期比长三角晚近一个月，打造出全国花期最晚的高端鲜切花基地，郁金香、百合、木绣球次第绽放，年产鲜切花数百万只。产业兴，百姓富。杨洼窑村村民陈玉过去常年围着灶台守着家里，没有稳定收入。产业园建成后，他成了第一批入园务工的村民。从花卉管护到采收，从分拣包装到日常打理，他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岗位。如今陈玉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下班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园区激活一方产业，一份岗位安稳一户人家。杨洼窑示范园以东西协作为纽带，带动村民务工增收，传授种植技术，走出了一条协作共建、产业共兴、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0: 陈玉你好，刚才呢跟着你一块在这体验了一下哈，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问着刚才一样的问题，就这个是什么花，你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这个叫大花葱。
0: 大花葱。
3: 对，这个叫大花葱。
0: 看一下，像这样就是花头很饱满的就已经可以采摘了。
3: 采摘了。
0: 但它的这个花杆比较长，现在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市场上，这个花是算是网红款，它是做各种那个插瓶的时候造型不可缺少的一种点缀。
3: 对，
0: 很漂亮。然后大家再看一下陈玉手里拿的这个工具也很特别，一把小小的镰刀，瞧，是不是很精致？就是用它来
3: 对，用它
0: 采摘的。

0: 在这儿的。嗯，
1: 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园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0: 两年了。
1: 两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两年前你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一直是照顾家里人，
0: 照顾家里带小孩呢。嗯，
1: 那这两年你的工作生活包括自己的状态，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0: 就是在园区上班就是增加了我的收入。嗯，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人多，心情也会特别好，就说是事业上呀啥的都特别。嗯，
1: 刚才我注意到你用了事业这样一个词，就这两年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吧？
0: 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高兰县的石洞镇。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杨拉窑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魏正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初咱们村上是怎么就想到在这儿建起了产业园，同时又是如何让我们的村集体还有村民们一起不断的增收致富的呢？
1: 2020年以来，我们牢牢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累计争取资金3000多万元，建成占地600亩的农业产业园区，现有高标准日光温室27座，钢架大棚216座，育苗温室2座，并配备蓄水塘坝等基础设施。为了让村集体和村民都能分红和分到这个各种红利啊，我们构建了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模式，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户，我每年分红是4.5万元，村集体经济也有2020年的8万元跃升至75万元，园区常年我们吸纳是30到80个人每天，就近务工，一年的务工收入也能达到210万元以上，这些农户呢在干活的同时还能学到技术，不少人现在都成了这个我们的蔬菜花卉种植的土专家，以后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
0: 那么下一步在产业园不断的提质升级还有不断拓宽这个增收渠道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1: 今年准备是引进更多高端的这个鲜切花品种，发挥花期这个晚的这个优势，让咱们的花能卖到更多地方。最后我们想试着走农旅融合的路子，依托鲜切花基地，通过花艺体验、观光采摘的办法，把产业园打造成四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打卡点，让村民能吃上旅游饭，也让咱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0: 好，谢谢魏书记，我们也祝福我们村民的日子就像我们的鲜切花一样，四季花常开。亲爱的观众朋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高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德兴，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从全县的层面上来说，这些年我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是如何整体推进和规划的？
2: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这个产业兴旺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来抓，立足我们高兰实际，系统谋划群众发力，扎实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化建设。一是呢，坚持规划先行，我们统筹谋划构建了一园，引领两代示范、三区集群的这种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也就是以省级瓜菜产业园为核心引擎，重点打造一域石川和田园牧歌两个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了北部粮油畜牧，中部呢是种养加一体，南部呢是生态休闲观光的三大板块，实现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坚持侨农惠农，统筹整合各类的社农资金，出台了这个特色产业奖补到户、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还有一线一品农业保险等一系列实打实的惠农政策，建成了雁贯川、上下泥湾、摇哇摇等5个集中连片的这个设施农业基地，21个规模化养殖场。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坚持品牌建设，重点抓品牌培育和这个深加工，组织成立了产业协会有2个，建立统一的生产标准，培育有2个有机、9个绿色农产品。

两个甘味区域品牌，还有这七个企业商标，开发了软荔枝的深加工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呢，远销这个东南沿海，还有这个新加坡等地，真正让皋然味道呢香飘四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探索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持续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和科技农业转型升级，让皋然的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2: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3: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